0: 想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

0: 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一间的包容波源，形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黑颈鹤的话，这是我们高原的那个精灵，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在用我的镜头，就是展现西藏这里有一个黑颈鹤，黑颈鹤保护这么好，黑颈鹤这么漂亮，希望喜欢我的都是喜欢黑颈鹤。

0: 我叫南木家，今年42岁，我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西藏摄影家协会理事，也是西藏旅游杂志的前摄影师。我们去那个灵珠县回头山水库，我想拍黑镜后，想拍一个是日出的那个画面。回头山水库的话，最少有可能有100多趟了。今年的话，迁徙之前的拍一张照片，就是来也给他们送一个行。这个相机的话，就是也是我的半个老婆吧，我走到哪里，她陪到哪里。刚开始拍的时候，可能11年，那个时候拍的不是很多。近两年的时候，黑镜鹤了解多了，是我们的西藏的一个神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镜鹤的保护的意识做得特别好。我准备拍那个细节性的东西，这个拍的出来的话比较有点意义。2024年，就是3月底4月初的时候，去林芝那个雍和宫那边去拍黑镜鹤，拍到黑镜鹤和桃花，比较喜欢的一个画面，拍到了那个。2023年的时候，我来过那个灵珠，那个下雪了以后，很早就跑到那个回头山水库来，雪中那个黑镜鹤比较那个漂亮。可能去了好几次才可能会拍得出来这样一个自己想要的一个作品。也有的时候很孤独，孤独里面也有一个拍到一个作品的话很快乐。孤独里面也有乐趣吧。
1: 在我爱上户外摄影后，我曾多次与黑颈鹤相遇，无论春夏秋冬。它们有时游弋张望，有时嬉戏觅食，有时引颈高歌，有时鹤声一片，或亭亭玉立，款款而行，或羽翼拍打，展翅欲飞。与其说他们是文雅从容、悠闲自在的禽中极品，倒不如说是尊贵典雅、雍容华贵的高原舞者。
0: 喂，找到了黑颈鹤的那个是吧？有些在那个黑颈鹤的这个叉子帽子上面，他们说是要吉祥，就这样叉子帽子，这个可以带回去的。叫这都还是垃圾桶了，还是？还是去了垃圾桶了呗？啊，这

0: 위에 가르 그 가르치더래.
1: 고유
0: 고유 장자.
1: 장자도 와서 내용은 거 다 이제 장자를 지금 되네요.
0: 아, 네, 러스. 다 굴에 가서 고소. 하세요. 아, 쉬던 자고. 나 러세요. 오, 저 위치 很好. 저 위치 더 하위. 회 수편. 저 위치 太棒了.
2: 拍到了，将近看起来可能有几百只，可能一两百只左右了。早上的话就是黑镜和容易能拍出来作品，就是日出这出来的光线特别美，同时那个朝霞也有希望的一个感觉。
0: 去年那个5月份，中旬的时候，我们去那就顺着找的哪些地方下蛋了，哪些地方那个黑镜和新生出来，那里整整待了半个月，爷爷有担心这个是蛋是晚上出来的话怎么办，那拍不到了，这是真的是白等了。第二天就将近中午1点钟的时候，它新生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特别开心，当时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感觉自己有快哭了的那种感觉。 我拍出来的这个作品是必须要打动到我，打动自己的话，肯定打动别人。这个是意义非常大。黑颈鹤的话，只是我们高原的那个精灵。我在用我的镜头，就是展现西藏这里有一个黑颈鹤，黑颈鹤保护这么好，黑颈鹤这么漂亮。希望喜欢我的这是喜欢黑颈鹤。

0: 刚才那个小姑娘说是这片田地里面有黑颈鹤，看看碰碰运气。啊，错位，估计得数多呗。去年我在这边也拍到一群的黑颈鹤，没想到这么多的黑颈鹤，比去年多了好多，去年没这么多。以后希望越来越多起来，黑颈鹤。
1: 洁白的仙鹤啊，我愿借你一双洁白的翅膀，飞得不会太远，只能到西藏的美丽湖畔。我能还你一个未了的心愿，不用你烦心劳神，就能带你看见梦中的仙鹤。让我们随摄影师的镜头，用心感受黑颈鹤那双翅膀在河面上打开天空的梦境，用心感受生命与灵魂在交接的瞬间，用心感受飞翔精灵缝合季节的味道，用心感受那群从天而降的吉祥，在蓬勃大地上讲述着天空的宽阔。你用眼睛，我用镜头。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今天带您继续探寻横断山脉深处的红色记忆，感受进藏部队为了解放高原、勇闯天险的革命精神。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我区各单位强化思想引领，提升履职效能，以实干实绩彰显担当作为。我区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将开启，全年赛事精彩不断。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在山南市调研。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暨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工作，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就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出一系列新部署，提出一系列新要求。今年是转向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做好常态化帮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落实好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始终做到从严从紧、深入细致、全面协调，以三农工作新成效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军正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全局观念，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工作落到实处，进一步提升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因地制宜发展农牧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千方百计增加农牧民收入，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让农牧民共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制贫机制，及时精准做好监测识别，分力做好常态化帮扶，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王军正强调，实施常态化帮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坚决纠治急功近利、形式主义、脱离群众、短视盲动等问题，充分尊重农牧民意愿，调动农牧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避免政策执行一刀切、层层加码，让政绩真正体现在农牧业高质高效、农牧区宜居宜业、农牧民富裕富足中，把广大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动力，坚持新官理旧账，政绩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要突出责任担当、干事创业的鲜明导向，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优良作风校准政绩坐标，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的正确政绩观，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着力解决脱贫攻坚过程中的遗留问题，主动将旧账当作分内之事、应尽之责，敢于负责、善于担当、为民解忧，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锚定目标任务，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问题导向，以学习教育为契机，坚决扛起整改整治责任，找准找实具体表现背后的政绩观偏差问题，突出

0: 源头治理做到举一反三，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切实提高做好工作的能力和本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上新台阶。王军正指出，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决策部署，加大力度纵深推进，查处了一批蝇滩蚁腐，办成了一批实事好事，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好评。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集中整治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坚决有力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让群众切身感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紧盯重点领域集中攻坚，聚焦全国性和自治区重点整治项目，下大力气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查清事实，分类施策，抓住关键环节背后的作风和腐败问题，坚决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问题，推动实现根本性变化。办好民生实事，坚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紧盯群众最急最忧最盼，以零容忍态度惩治群众身边微腐败，让群众切实感受到腐败有人查，问题有人管，利益有人护，不断凝聚民心，厚植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巩固拓展整治成果，坚持纠树并举，一体推进查改治，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整治工作机制，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狠抓责任落实，压紧压实党政主责、纪委专责，充分发挥职能部门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的作用，拧紧责任链条，层层传导压力，努力把各类矛盾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1: 横断山脉深处，成都市左贡县毕土乡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遥遥相望。几千米高的山崖之上，十字军进藏第一场战斗遗址静静矗立。1950年，十字军将士正是从这条险路挺进，向当地封建势力打响了解放的枪声。走出云南，走进西藏，这一站记者带您来到毕土乡，见证与传承这份大无畏的力量。
2: 有点空旷，不能往下看，不能往下看，
3: 我腿在发抖。
4: 来来坐。哇！
5: 上上，继续。
2: 路是直的，朋友们。哇、哦！小心小心，哥小心。
6: 我们从那边过来的嘛，我们加拉翠在那个山后面，到这边差不多将近走了2个小时的路了，现在才到一半，上面的路更难走一点。
2: 更难走？
6: 对。
2: 我今天爬的这个山，以后我什么山都不怕。
5: 太难走了，
2: 我这个山间几乎是垂直着，我像那个什么，
6: 垂直
2: 岩羊，岩羊。我们现在在离下方的玉曲河大概有几千米高的悬崖的山壁上行走。村民们告诉我们，当年解放军就是从这样的山上过来的。
5: 上上，
6: 你们两个是第一位记者从山上爬到这边，然后亲自去看红色战斗遗址的人，给你们点个赞。
2: 走这个路不后悔吗？
5: 不后悔。
2: 今天早上呢，我们从左贡县到毕土乡，然后再到贾朗村，然后再到这座山脚下，然后又爬了4个小时的山，来到山顶上才看到了我们的毕土十四军战斗遗址。那么现在已经是下午6点钟了。
7: 由保存至今的当年昌都战役战报中，我们可以一窥当年战斗的场景。126团2营7日由德钦出动向毕土攻击前进，8日攻占毕土，守敌民兵300余逃窜，俘毕土指挥部总指挥官及藏兵10余人。
2: 1950年的10月份，十四军42师126团就是从这个方向。

0: 云南的德清，还有这个方向林芝察隅的松塔村，来到了这里，和当地的封建势力做斗争，从而解放了我们的避土乡和夺贡县，然后再从这个方向翻过山，去到了盐井，打响了盐井战役。
1: 老人说过，十四军这一带都是发生战役的，枪放在这边，然后就是哦，把枪拿过去的话，哦，把这个石头给哦放下来，然后就这样的，这边，这些都是弹孔。哦，这下面还有
0: 人的那个，
2: 对，就是
0: 啊，这里当做掩体。
2: 对，
1: 以前我们这边还能打得到这弹壳，但是现在的话已经没有。那战役完了之后，一直都是这种形式，这个就成了一个马拉松真正的地图战役画下的那个地方。
0: 十四军进藏第一场战斗遗址。
3: 当年的十四军战士没有登山杖，没有冲锋衣，背着枪弹粮食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在路上我无数次地想，他们不怕吗？一定是怕的，只要是血肉之躯哪有不怕的。但大无畏不是不恐惧，而是恐惧之后依然选择向前再向前。我今天爬山只是一次体验，而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场使命。
4: 这都不叫俺就累了，他急急忙忙的，阿拉背着红安尼，然后阿拉红子是真的，阿拉一那嘞，等不啊，我都等不，阿拉慢慢等不下我们的，马上呢，俺是红，我们红，俺在帮的，好人啊，俺出发还这么有，刚刚慢慢嘞，好像不同，没事看的时候搞是吧，搞这这来嘞，慢慢个买书是买书，从这走，咱没回回家呢。妈妈什么这个没事了，送去什么啥事呢？阿拉妈妈买茶红买不多来了，大天说我妈妈的吃了事情呢，没事真的当。我呀，家把家买就我妈不困难进来，妈妈就我的你不住来了，我大舅说天气还过天，大舅说今天妈妈忙坏了，那是是因为没事才这样玩意，阿他呢家嘛几个东西些，也我这这不就带过去，没事过来现在没么子。卡车子没三三个车子没有，一个鬼不开车嘛，就是那么个，我都不开车，鬼子没人，当然是公斤重了。啊，那个阿是开车不带的，那个一车子心怎么过去了？那人这些也知道吗？还是啊，三十几亩呢，七十个亩子几亩，两亩才两座的，七亩才七座的，是三百亩才三百座的，那也是几亩子的。你呢？他买些刚刚的草肉就叫，那你也没买。阿拉配合了，中国火车站的，俺那是个电不灵不地里的，眼睛肉都蒙住，什么过的急嘛？俺那么多革命团不等的时候，人们没来。
3: 听完了达瓦斯人老人的讲述，我更加明白了十四军战士行走在生死线上的勇气来自哪里。每翻过一座山，就能更快地解放一个村、一个乡；每跨过一道悬崖，就意味着离西藏的解放更进一步。那一刻，我忽然有了更大的勇气。
1: 我们穿上挖松了，我们要路过这边，但是不可以破坏这些遗址。老人会这么说，一定要留下来这些，和历史会记下去的。将来的美好的生活开始就是从这边开始的，不要历史再相传下去。
0: 从甲郎村来到避土乡避土村，一座和十四军战斗遗址相关的纪念馆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就将落成。而在这里，和避土战斗相关的一座雕塑已然耸立。村民们说，他们会一代接着一代的将精神传承下去。他们还说，未来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政研室、统计局、社科院、司法厅等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强化思想引领，压实工作责任，提升履职效能，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政研室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主责主业，坚持以文辅政、以学补才、以敬成事、以治初心，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6: 以地一体、专题读书班、主题党课的形式，引导党员干部提高思想认识，筑牢思想根基。我们坚持开门搞教育，主动向37家单位

0: 会征求意见建议，精准查摆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有的放矢。
1: 自治区统计局以思想铸魂、政绩立标、实干筑基，跳出唯数字论政绩的思维误区，锚定求真务实的统计政绩导向，全力锻造新时代过硬统计队伍，
2: 把实事求是内化为统计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严守数据质量这一生命线，健全源头把控、流程审核、闭环管理工作体系，以精准数据、专业分析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支撑。
1: 自治区社科院引导广大社科工作者坚守正确政治方向，把为党和人民数学立论提供坚实学理支撑和治理支持作为最大政绩，切实把科研成果写在高原大地上。
3: 现在啊，全院上下形成了一个共识，做研究不能只盯着发表了多少文章，更要看是否解决了西藏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今年我院立项的32项院级课题中，现实应用类项目占比达到60%以上，一批贴近西藏实际、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正在形成并转化应用。
1: 自治区司法厅将理论学习与司法行政业务深度融合，聚焦法治民生痛点难点，狠抓实事落地，立足行业监管职责，深入排查整改问题，
4: 坚持一查纠偏，找准短板弱项，严格对标三个对调的要求，建立整改3项清单，坚持一改促干，狠抓规范提升，明确全区司法行政系统规范提升年76项具体任务和18项重点工作，制定全区法治政府示范创建5年实施方案，持续优化公共法律服务。
5: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区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6: “十四五”以来，全区大力发展体育赛事，取得显著成效。赛事供给不断丰富，赛事潜力不断释放，本次体育赛事活动将立足我们西藏独特的高原区位优势、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旅户外资源禀赋，实现以赛促旅、以赛兴商、以赛富民，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增添新活力。
5: 据介绍，我区将于6至9月举办体育赛事季活动。目前列入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计划的重点赛事活动有23场次。今年体育赛事季活动以拉萨为主场，辐射并示范带动其他城市，实现全区7地市联动，重点推动赛事加消费、体育加文旅融合，助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将以体育赛事季为契机，立足商务职能，重点聚焦融合赋能，提升供给、流量转化，全力做好活动配套保障，助力释放消费潜力。
8: 因地制宜梳理周边的景区、景点、文化场馆、特色街区等资源，一是加强统筹对接，二是着力打造场景联动，推出特色的线路产品，三是做好服务保障。
9: 作为西藏的首府，也是本次体育赛事季的主场城市，切实地扛起主场的责任，全方位地展示好主场城市的风采。第一呢，是以体育为牵引，打造特色赛事的品牌；二是以旅游为载体，拓展全域场景的体验；三是以消费为抓手，激活城市经济的活力；四是以文化为内核，彰显拉萨的独特魅力。
10: 27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拉萨闭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办法》，《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等，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严金海向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学铸魂，强基固本，全面系统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持为民履职。

0: 担责尽责，要坚持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会议期间，肖有才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67次主任会议，研究了拟提请闭幕会表决的相关事项。闭幕会后还举办了西藏人大讲堂，张洪波主持。
1: 25号至27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善南市乃东、浪卡子、洛扎、琼杰、桑日、加查等县区调研。他强调，要坚定不移守底线、兴产业、促增收，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噶玛泽登深入苏格绵羊扩繁厂、藏药材开发公司、葡萄酒庄、核桃栽培示范基地、氢氧产业园，详细了解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等情况。他强调，既要开发更多市销对路的产品，又要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健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噶玛泽登实际了解 G219 沿线生态环境保护、精品旅游线路打造等情况。他指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文旅产业。在海拔超5000米的浪卡子县打龙镇推瓦村，噶玛泽登与群众谈变化、话发展，希望大家继续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噶玛泽登还开展了巡河巡林工作。
0: 26号下午，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暨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西藏职业技术学校。全国劳动模范丁卫松、浙江青年工匠丁成阳父子两代劳模工匠登台，为现场师生带来一堂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特色思政公开课。
2: 在这里，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大家的热忱。我一定会努力地把故事讲好，希望大家能够爱岗敬业、追求卓越、无私奉献。
0: 工匠们坚守初心、砥砺奋进的故事直击人心，引发全场听众强烈共鸣。
3: 丁老师在焊接行业里面坚持30多年，让我感受颇深。我觉得无论我在学习还是在生活当中，都要坚持做好自己的每一件小事。
4: 听了讲座非常感动，非常深刻的启示。我们这里也在培养职业技能人才，不管从成长经历还是职业发展，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0: 据了解，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全年持续开展，多维度宣讲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两路精神与老西藏精神，宣讲范围覆盖各行各业职工，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风尚，推动尊重劳动、学习工匠的理念深入人心。
5: 下一步，自治区总工会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好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宣讲活动，依托我们西藏工人大思政课、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等平台啊，创新形式、丰富内容，持续开展好这样一项活动。
0: 近年来，拉萨市始终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扎实推进城市绿化提质、湿地修复、植树造林等一系列生态重点工程，打造一个个优质生态地标，让绿水青山不只是遥远的风景，更是融入日常的幸福底色。
6: 初夏时节，高原阳光和煦，草木焕新。经过升级改造的拉萨团结公园已成为一处精致亮眼的生态地标。园区湖水澄澈，草木繁茂，繁花点缀，为市民群众提供了便捷的休闲空间。人们或健身漫步，或静坐休憩，享受高原上的宜居生活。
7: 大块那个特级的是绿山的是红秀了，在那个可以那些那几把小多的学习。扎西买套西也不多，这里书包东西用的这些的几不多。
8: 有山有水，业余时间来这里练一下乐器，对提升自己、陶冶情操、身心健康各方面都是有益的。
6: 紧邻布达拉宫的宗角路康公园，经年累月的精细化生态管护与绿植养护，让园区始终四季常青，人文古迹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是市民群众亲近自然、舒缓压力的首选去处。
9: 今天刚过了江，我讲他们这一干的修补作业的，对不对？看明这个，我们这不学校要的是，但如果呢要呢，对吧？过了多年一年的绿种青年一年的，怎么搞不休息装下？
10: 这里的环境很好，有时候学习有点压力的时候，看看风景，轻松一下。这个季节风景也很美。
6: 如今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已成为拉萨各族群众的生活日常。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推进，区域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南山公园绿意连绵，草木成荫。这里不仅是大家登山健身、观光打卡的热门生态。

0: 点位，也是拉萨生态治理成效最鲜活的展示窗口。
1: 第一次来南山大概是六七年前，那个时候南山植被非常少，现在来满山就基本上都绿了，环境改善很大，步道也修好了，每次来都很舒适很愉快，就拉萨的植被越来越多。
2: 我感觉这里环境挺好的，个视野很广阔，能看到布达拉宫，绿化也做得挺好，那个展道也挺轻松，卫生啊各方面都做得可以。
0: 满城青绿，活水润城，一个个生态地标勾勒出高原城在绿中，人在景中的动人景致。这不仅是我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生动实践，更是生态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点亮各族群众幸福生活的绿色密码。
3: 5月2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9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4: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3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1件，纳曲市6件，自治区有关单位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3个，其中生态破坏10个，大气污染11个，固肺污染8个，噪声污染7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5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2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8件，阶段性办结3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9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优化公积金网点布局，对外合作服务网点新增陕西西咸新区、德阳、眉山、资阳等地，服务网点拓展至56个，民生保障作用持续凸显。截至目前，我区跨省公积金贷款已发放2577笔，金额达16.68亿元，有效支持了职工跨省安居需求。近日，昌都市开展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活动涵盖好书推介、义务理发、技能教学、免费义诊等7大惠民服务，累计接待群众咨询57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2500余份，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日前，林芝市举办向美而行、向阳成长主题活动，活动聚焦家庭视角下的青少年心力培养，围绕情绪管理、抗挫能力、自信建立等核心要素，为家长解析教育误区，提供实用陪伴指引，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4: 近日，桑日县举办高度致敬高度世界葡萄酒大师品鉴会，活动现场品酒师对3款帕竹系列核心葡萄酒逐一品鉴，充分肯定当地独特高原气候赋予酒体的特色风味与陈年潜质。目前当地已形成种植、酿造、文旅等完整产业链，并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助力高原葡萄酒走出雪域，擦亮品牌。
3: 近日，江孜县举办第5届英雄城杯职工运动会，来自各单位的17支队伍参赛，比赛设篮球、足球、斯诺克台球、克朗球等多个项目，运动员在赛场上角逐力量与智慧，展现全民健身活力，为健康江孜、活力江孜注入新动能。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

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5: 我这日子过得是锅粮灶

0: 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的吗？
2: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3: 请大人行刑。

乱情书，

0: 仙姑，暗妖陷阱最大步。
1: 太精彩了，二哥，
2: 兄弟啊，这些功夫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学成的，要一步一步来，知道吗？
1: 我知道。
2: 这样吧，我教你两招救急的功夫。
1: 救急的？什么功夫？
2: 来，你出手打我。
1: 啊？我打你？
2: 是。
1: 那我打啊。
2: 好。怎么样？这两手功夫既突然又有威力，可以震慑对手。你以后啊，就好好的练，知道吗？
1: 哦，我知道。多谢二哥。
2: 兄弟啊，哎，那前面是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陈大人在审案子吧。
2: 怎么审案子不在大堂内审，跑到外面来了？
1: 我们这位陈大人啊，硬是邪门，也不知道啊，打哪儿学了些稀奇古怪的招数。比如说这个人，一看就是夜里窜墙越脊、被我们撬锁的惯偷。陈大人对这好人也懒得问他，就让人架着围着府上跑个三圈。等你跑到气喘吁吁的时候，再一勺子热醋灌下去。
2: 这算是审哪门子案子？
1: 二哥，你别小瞧这个，这勺子热醋灌下去，一定把你的肺管呛坏，咳嗽这毛病算是落下了。您知道，干他们这行营生的，那就是要悄默无声，你一路走一路咳嗽，这碗饭就甭吃了。
2: 看来这个州官不是个昏官，也是个酷吏了，这天下百姓就是被这种狗官给害惨的。
1: 二哥，这也未必。这陈大人为人呢有点古怪，另外啊还有点书生气。官声呢倒是还不错，

0: 二哥，我们不说他了，赶紧走吧。
1: 好，走。
0: 二哥，天气要转热了，这儿有几件换季的衣服，冷了热了自己照顾好自己。
2: 兄弟啊，放心吧，我记住了。
0: 二哥，自己要小心。我家就是你家，有什么事儿给家里捎个信。是不是要回家看看？
2: 对了，兄弟，我有件事想要求你。
0: 二哥尽管吩咐。
2: 是我大姐的事情，她要是来了，你就不要告诉她我来了这里了。
0: 二哥，你这么说为难小弟，毕竟一二娘的脾气，她肯定会逼着兄弟说出真相的。
2: 这个只要你不说，我大姐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你就真的这么怕二娘？
2: 我不是怕大姐，我只是觉得她对我太好了，我武松承受不起啊。好了，兄弟，不要多说了，他在你酒楼里，你也帮我照顾好他吧。
0: 哥哥放心，时人记上了。
2: 兄弟，那就好好保重了。
3: 好了好了，石公子，武都头这回进都监府那是享福来了，我敢说咱都监府吃喝穿用比你们施家只会好不会差，干嘛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
2: 兄弟，你就赶快回去吧。
0: 二哥，是要看你进去。

0: 好。好。
1: 献丑了。
0: 好，好啊。滚龙双刀，名不虚传呐、啊。杜头，请。杜头啊，以你的身手，这对寻常的双刀实在是委屈了。待我日后找一个好的匠人，为你打一对好刀送给你。
1: 那就多谢大人了。
0: 看都头的功夫，出手不凡，定是得了高人的传授。不知都头师出何门，是哪位名师所教？
1: 哦，少年时我在少林寺做了多年的俗家弟子，我出师之后又在东京遇到了周同周师傅。
0: 哦，
1: 是周师傅教了我这路滚龙刀法。
0: 是铁臂周同周师傅吗？
1: 正是。
0: 哎呀呀，那可是当今武林的泰山北斗啊。虽然我跟周师傅无缘得见，但周师傅的名声我却早有耳闻呐、啊。前些年我见到过周师傅的另外一位弟子白马银枪史文恭。
1: 哦，
0: 说来还是你的师兄吧。
1: 正是，史文恭他正是我的师兄啊。
0: 啊，当时师兄给我演示过一回功夫，他那一路百鸟朝凤枪，敢说天下无敌手啊。哎，只是那史文恭时运不济，现在只是在曾头市曾长者家里做一个枪棒教导。哎，不过无所谓，英雄不问出处，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英雄豪杰只要有真本事，就不愁没有腾达之日。都头，你说是不是啊？
1: 大人说的是。
0: 我就

0: 是敬重你的武功人品，本不敢以上下相待，只是碍于朝廷法度，我也不好过于。我请你到本府来，实在只是想咱们兄弟之间多亲近亲近，不敢做使役相待。这样吧，平时你可以教教家里的弟子家丁们一些粗浅的入门功夫，我看他们的天赋估计也学不了太高深的。闲时没事，咱们之间谈谈武学，你看这样可好啊？
1: 大人呐，您太客气了，只怕我的武功太低微，怕是要误人子弟呀。
0: 哎，哪里话，五都头过谦了。啊，眼看就是中午了，咱们边吃边聊。
1: 好，
0: 我已经在鸳鸯楼给你摆了宴，啊，为五都头接风。五都头，请吧。
1: 好，
0: 请，请。
2: 二弟啊，他是不是为了躲我，自个儿跑了？
1: 劝劝呢，
3: 这都是大人们的事儿，我们也管不着啊。
4: 就是啊，
1: 挺可惜的。
3: 哎，都头，我劝你还是别去了。三爷太太，
2: 勾引男人，
1: 没事的。
2: 狐狸精，
1: 你们在这边待着，我们待会再继续。
3: 哎，都头，
5: 你打吧，你们打吧，打死我吧，反正我活着也是受罪，让我死吧。
6: 打死你，没那么容易。你是老娘我花了100两银子买回来的，你走，老娘我岂不是赔了？怎么着也得把你卖到窑子里，把那100两银子赚回来。给我使劲打！春兰要是累了，就换秋菊；秋菊累了，就换夏荷。
2: 是。
7: 住手！谁叫你们这么毒打人家的？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2: 哟，太太，您快看呐，这玉兰还真有人心疼啊。太太，您看这还打吗？
6: 这人是我花钱买来的，要打要骂我说了算。雾都头，你不过就是个教头，这家务上的事儿还轮不着你说话。春兰
2: 在，
6: 给我接着打。
2: 是。
7: 住手！
1: 三姨太，我是不想管你们的家务事，不过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为什么不把他当人看？
6: 哎呦，真看不出来五毒头还挺懂得怜香惜玉的嘛。怎么看上这丫头了？看上他了，你就直说嘛！我三姨太做主了，把他赏给你了。你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儿，演这么一出英雄救美呢？
1: 三姨太，请你自重，我武松不是一个猥琐之人。
6: 哼，你是什么？

0: 人谁知道呢？没伤没查的，谁会当配军呢？我倒是听说武都头你在阳谷县犯的案子，正是牵扯了一桩风流事儿呢。
1: 就是，听说还是自家嫂子。
2: 住口！我武松一向光明磊落，不受人气。你这贱人，竟敢污蔑我的名节！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1: 哎呀，太太，你快看呐，这人好凶啊！奴婢好害怕呀。
0: 你好大的胆子啊！在我面前你也敢撒野！我可告诉你，武松，别以为老爷把你请进府来，可这后面什么戏怎么个唱法还说不定呢。说到天了，你也不过就是个配军，你还真拿自己当客卿了。
2: 住口！不许胡说！你们还不换回去，在这里给我丢人现世啊！
0: 老爷，
2: 回去，晚上给武都头赔罪。回去，姑娘，你没事吧？
3: 来人呢？
4: 在。
3: 把玉兰领到张妈那儿上点药。
4: 是，走吧。
3: 啊，武都头，实在对不起，让你见笑了。回头我让他亲自来给你赔罪。
2: 不必，这是我冒昧，我不应该插手大人的家务事。看来这里不是我久留之地，我看我还是收拾东西回牢城吧。
3: 那怎么行啊，都头啊，你大人大量，别跟那些女流之辈一般见识啊。哎，说来这个玉兰呢，真是命苦啊。人倒是没说的，就是太倔强，嘴上不服输，而且跟三姨太有些犯相。都头啊，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男子汉大丈夫，胸怀宽广点。这样吧，晚上我在鸳鸯楼做个东，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
2: 不必了，大人。
3: 哎，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先休息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啊。
5: 说，
6: 你到底把我二弟藏哪里了？哎呦，
5: 二娘，我哪敢藏武二哥啊？是他自己走了，他都没告诉我，没打招呼，我都不知道啊。
6: 哼，你还有脸说呢？那你为什么不看好他呀？
5: 哎呦，那腿长他身上啊。
6: 世人，我原来以为你是个挺老实的人呐，现在看来你也挺狡猾的嘛，啊？
5: 你要干嘛？
6: 我能干嘛呀？如果今日你不说出我二弟的行踪，那我就用这把刀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
5: 别，好好服你了。我说还不行吗？
6: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说。
5: 我说，
3: 我的心肝宝贝儿，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不稳住武松，怎么给你表哥蒋门神报仇啊？啊，好了，消消气儿啊。哎呀，瞧你生气的样子，真是叫人心疼啊。
0: 我可跟你说好了啊，到时候让那个武松离我远点，看见他我就心烦。这贼配军一身牢房臭味。
3: 别，你看这戏还得有你陪着我唱下去呢。
0: 什么？
3: 我跟你说啊，这事应该怎么办？
0: 就这么点事儿，你至于安排那么深吗？
3: 这里边牵扯到快武林的金山银山呢，我要做的滴水不漏，不想深点行吗？就像你表哥蒋门神那愣葱样，还不是被武松打得一败涂地。
0: 哼，那我要是帮了你，

0: 你给我什么好处啊？
1: 如果我夺回了快活林，日进斗金，我就在城东给你建一座园子，样式由你定。
0: 这话可是你说的，别到时候光拿话填人。
1: 哎，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啊。

0: 斧头头不必客气，今天算是家宴，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一来为了犒赏五渡头连日来辛勤教练家人习武，二来嘛，为了白天的事，小妾要向你赔礼呀。
1: 大人，我武松只是一个配军，能够得到大人的赏识，已算是天高地厚了。
0: 哎，五渡头不要客气，来来来，
1: 请
0: 坐请坐。

0: 雾都头，今天白天算是我不会说话，言语冲撞了雾都头，还望雾都头您见谅。来，雾都头，去满饮此杯吧。
1: 都头啊，你就不要客气了，他这也是真情实意啊。今天下午我在内宅狠狠地说了他一顿，只怪他一个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知道都头往日的英雄行径，不知者不怪。都头啊，你就啊原谅了他吧。
2: 那我就先干为敬了。
1: 哎呀，好好好，这样多好啊。啊，五都头真是大人大量啊。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本城的都团练使张仲杰，张大人。他也一向敬重都头的英雄侠义，今天特意赶来和都头相会。你们俩今天可要多饮几杯哦。
2: 见过张大人。
3: 都头不必客气，都头在景阳冈精拳打虎，名满天下，在下实在是佩服。来来来来，我敬都头一杯。
2: 来，张大人，我就先干为敬了。
3: 请。坐。
1: 英雄海量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五都头天下英雄，虽然此次因官司刺配孟州，但是有咱们这帮兄弟在，绝不会让都头受半点委屈啊。来来来，咱们再为都头干一杯。
2: 来
1: 来，
2: 大人请。
1: 敢问都头今年年迟几何啊？
2: 武松今年25岁。
1: 是否有家室了？
2: 说到这个就惭愧了，武松小的时候父母早亡，都是我哥哥一手抚养长大的。少年时候不懂事，早年就浪迹江湖，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尚未娶妻。
1: 哎呀哎呀，你们看你们看，这不是天作之合吗？都头，今天当此良辰美景，本官要为你说和一桩亲事，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哦。
2: 大人，我武松是个戴罪之身，怎么可以论及婚嫁呢？
3: 哎，不然，男子汉大丈夫，身边怎么可以没有红粉相伴呢？你就不要推辞了，难得都监大人一番美意啊。
2: 这万万不可呀。
1: 哎，都头啊，你就不要推辞了，都头孤身在外，也需要一个人在身边伺候茶汤。这人呢，要不然你先见见，合不合意以后再说。
2: 这
1: 况且这人和都头还是有缘分的。
2: 大人呢，这不太合适吧。
1: 玉兰姑娘出来吧。玉兰呢，来来来，快快拜见五都头。
4: 奴婢玉兰见过都头，谢都头白日相救之恩。
2: 姑娘，你快快请起吧，就不要折煞武松了。
1: 玉兰姑娘，五都头是英雄好汉，虽然眼下受了小的挫折，但是将来

0: 前程远大，我将你许配给他，也不算辱没你了吧？不知你心下可否愿意啊？
1: 这
0: 怎么？你还有什么不遂心的？
1: 玉兰是大人府上买来的奴婢，不敢擅作主张，全凭大人做主。
0: 玉兰，以后再不要这样说了，往后你就是五都头的人了，谁还敢低看你？
2: 大人呢，这实在是使不得呀。
0: 哎，都头，你就不要推辞了。玉兰姑娘人品相貌你都看见了，只是因为她家正赶上父母双亡，本官见她可怜，将其收入府中，一向待如亲女，不敢当下人使唤。今天得配都头，也算她终身有靠，就当都头行善了吧。
2: 大人，我武松现在是个戴罪之身呢，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啊。
0: 哎，玉兰姑娘，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百年好合干了这一杯。来来来，
3: 放开我，别拦着我，我是来找我二弟的。
0: 是何人在外面喧哗啊？
4: 好像是找五都头的。
3: 嗯，二弟，
2: 大姐，
3: 二弟，哎呦，你果真在这里啊！
2: 大姐，你这太无理了吧？
3: 什么有理无理的？你知道大姐我找你找多辛苦啊！以后不许再躲着我了啊！
2: 我没有躲你啊，大姐。
0: 吴都头，这位是？
2: 哦，大人，这是我的大姐孙二娘。
0: 哈哈哈哈，啊，是大姐啊，我倒是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你老家原配夫人呢。
3: 你怎么说话的？我跟我二弟是干干净净的关系，我是他大姐，比亲姐还要亲的大姐。
0: 好好好，大姐好，大姐就好啊。今日大姐在此，也正好给五都头做一个见证人呢。
3: 什么见证人？
0: 玉兰姑娘。
1: 是大人。
0: 大姐啊，你看这姑娘怎么样？我把她许配给你大兄弟五都头。
3: 许配给我二弟？
0: 是啊，你觉得如何？
2: 不是的，大姐，杜鹃大人，依我看呢，这事情就让她再缓一缓吧。
3: 我看这玉兰姑娘啊，这样貌长得真是挺俊俏的。二弟啊，要你就答应了呗。
2: 大姐，这个……
3: 哎呦，别在这那的了，你现在也已经长大成人了，身边该有个女人来照料照料你。嗯，要不这样，大姐我就给你做主了。
2: 大姐，杜鹃大人，你们的一片好意我武松心领了，可是我的终身大事就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0: 这个
3: 还要考虑啊？
2: 大姐，你就不要强求武松了。
3: 罢了罢了，随你吧。
0: 那就不谈没约之事啊，不谈没约之事，大家喝酒。
3: 对对对对对，我跟我二弟啊也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喝喝来。
0: 好好好，来，好，
3: 来来来
2: 来，
5: 我没醉，我还能再喝，倒酒。
6: 我这一杯，不，我要感谢张大人对武松的。我们就喝了这一杯吧。
0: 好，干！
7: 哎，来来来来来，吴都头。
0: 玉兰姑娘。五都头喝醉了，你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吧。
5: 我
0: 赶紧扶他回去休息。

0: 回去休息吧，张大人，不用了。来，我们再喝一杯。我要送我大姐回去呢。来，别喝了。来，快去休息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二弟，再给我倒酒，以后也有女人了，大姐我高兴，再喝。
2: 来呀、啊，
3: 再
2: 把它扔到院子里。
3: 是
4: 是。
1: 我还要喝，啊，荣哥，让我喝酒。
0: 好酒，来，喝个痛快！我不要你扶，
5: 我能行。
3: 咱们再等等。
5: 大姐会生气的。

0: 你是谁？
1: 五毒头，是我呀，我是玉兰。
0: 玉兰姑娘，你在这里干什么？
1: 你刚才喝醉了，是督监大人让我扶你回来的。
0: 督监大人，那我大姐呢？
1: 她由督监大人照料着呢。

0: 什么呀？
1: 我想说的是，我刚才没怎么样吧？你早点回去歇息吧。
0: 都头，我
1: 走吧。
0: 都头，你很讨厌我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是先走吧。
0: 哦，我就知道，我玉兰哪有那么好的命？你自己多保重，我先走了。
1: 玉兰姑娘，我。我是想告诉你，今天督监大人他说的都不算，我大姐也是胡说的，我一个戴罪之身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
0: 我知道了，督头自己要多当心呢。我看他们
1: 没事的，你放心吧。
0: 那我先走了。

0: 玉兰不就是许配了一个配军吗？还觉得自己得了什么便宜似的，咱们走着瞧。
1: 就是啊，有好事老爷能想着他，还不是想着你春兰姐。
0: 嘘，啊，你个死丫头，少胡说八道，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1: 瞧你吓那样，这不就是咱姐俩说着玩吗？太太呀，还在前面陪张团练和老爷呢，回来还早着呢。
0: 告诉你啊，别瞎说，听见没有？
1: 春兰姐，要是往后你真有出头那一天，可别忘了妹子我啊。
0: 那你放心吧，忘了谁都不可能忘了你。哎，玉兰来了。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陪五都头吗？
2: 秋菊姐，这话可不能胡说。
1: 我胡说？老爷不是把你许配给五都头了吗？你去他那边好了。
2: 秋菊姐，请不要瞎说了。五都头英雄好汉，我韩玉兰怎么配得上他呢？恳请两位姐姐嘴上留点德，别糟蹋了五都头的清洁。
1: 糟蹋一个配军值得我们糟蹋吗？
0: 就是，玉兰，我告诉你啊，别以为老爷逢场作戏你就自己真当了真，往后在这府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脑子给我放清楚点。
1: 就是，以后敢在咱姐们面前摆什么臭架子，有你好受。
2: 两位姐姐，我怎么敢在你们面前摆什么架子？玉兰本是苦命人。
0: 哎，等等等等等等，又装那可怜相，手上的活谁干呀？赶紧的呀，给太太烧水铺床啊，太太回来还得洗澡呢，快去吧，快去吧，去吧。站着干嘛呢？

0: 怪了，我怎么会在这儿啊？我昨天是来找我二弟的，然后他还跟我喝了很多酒。哎呦，怎么之后的事情你就想不起来了呢？
1: 二弟，二弟，你在哪儿呢？二弟，
2: 喂，你谁呀、啊？你搁那都监府里大声喧哗？
1: 哼，老娘我呀是石子坡的孙二娘。说。把我二弟武松藏到哪儿了？
2: 武松，武都头啊？
1: 说不说？
2: 武都头好像出去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1: 你敢跟老娘撒谎，小心老娘我要了你的狗命！
2: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要不我去给你找找？
1: 好，马上给我去找去！要不然我就要了你的狗命！快快找回来！
2: 我去找。
3: 少主爷，
4: 哎呦，
5: 怎么样，见到二哥了吗？二娘他们是不是已经到了？
4: 没有，都没有他们消息啊。
5: 我说你干什么吃的，去了半天那就是什么也没打听到。
4: 那都监府是兵部衙门，寻常人连边儿都沾不上啊。
5: 真是吃干饭的，这种事儿你得绕着圈。

0: 跟别人打听一下。
1: 我打听了，可是他们谁都不告诉我，都说没有这个人。你让我这，
2: 胡说！二哥是我亲自送过去的，怎么会没这个人啊？
3: 二娘消息也没有？
1: 没啊，没有，没有呀、啊。
0: 得，
3: 这样，明天你跟我一起去趟突见府。
1: 是。
4: 哎呦，吴都督啊，吴都督，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5: 我出去溜达溜达。
4: 吴都督，昨天晚上您喝醉了，就没来得及打扰您。这不，督监大人啊，让我抽空跟您说一下咱这督监府的规矩。
5: 规矩？你说。
4: 吴都督，您也知道，咱这督监府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平日里啊，上下人等都是按照军队的制度来约束，这出来进去的都要跟督监大人告假，万一有招呼不到的地方，那就算是违反了督监大人的军令了。所以您看这个。
5: 好了好了，
4: 督导，
5: 我知道了，应该的，我没什么事了，就是随便溜达溜达。
6: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8: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9: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6: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

0: 红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0: 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用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万里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我没什么事了，就是随便溜达溜达。
1: 好，
2: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明明是你儿子优雅无处，我跟你说啊，是他挡了我们的马道，你还得讹我们。我警告你，你把我惹急了，给你抓进府衙，叫你吃顿饭。
1: 老爷，你不能不讲理啊！明明是你的马，他杀了我的儿子，他才知道。

0: 了，怎么活
1: 呀？我可跟你说了，你给我滚一边去！我可告诉你，
0: 你不能，
1: 你把我惹急了，我连你一起踏，我让你全家挨刑！
0: 你不
1: 滚，不是太硬。
2: 刘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屁大的事儿。前些日子，都监大人的马夫老根子，当街撞上一个不长眼的乡下人，说是给马踏伤了。都头，您想啊，咱这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出来进去的这车马还少得了吗？撞伤个把人还要赔银子，那咱这点军饷就别干别的了。滚，知道这什么地方吗？都监府门前敢闹事儿啊，当心把你们抓起来充军！滚！
2: 耶！刘龙，你这何必呢？都是本城百姓，乡里乡亲的，实在不需要这个样子。
3: 吴都头，这孟州城的百姓们呀，都刁蛮滑头，要不是咱都监大人在这压着，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
2: 都监大人赔给你的银子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也够你家儿子去看病了，你赶紧收下，快回去吧。
0: 啊，多谢老爷。
2: 来，大娘，来，使不得，
0: 菩萨会保佑你长命百岁的，多谢老爷。
3: 真是好
2: 的，大娘，没事了，赶快回去吧，大家都散了吧。
4: 那不是井冈冈的大户武松吗？
3: 吴都头，您是菩萨心肠，大慈大悲。不过呀，我提醒您，这孟州城的百姓一向是刁蛮顽劣，是喂不熟的白眼狼。照您这么施舍呀，您家里就是有金山银山，怕是也填不满。

0: 吴督导，我可算找到你了！
1: 这么急找我干嘛？哎，有人找你，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很凶的那个。
2: 阿弟，
1: 就是他，就是他。
2: 阿弟啊，
1: 大姐，
2: 哎呦，我可算找到你了！
1: 我都找了你半天了，还以为你去哪儿了呢。
2: 我能去哪儿啊？不就是在这都监府里面吗？哎呀，
1: 我还以为啊，你呀，又瞒着我偷偷溜走了呢。
2: 不管怎么样，反正不管你溜到哪里，我总会想办法找你的。
1: 我怎么可能偷偷溜走呢？那是啊，不是就好。阿爹啊，昨天晚上的那个姑娘呢？
0: 大姐，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2: 其实我觉得吧，那个姑娘也挺不错的。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大姐啊，帮你去撮合这件事儿。
1: 哎，真的不用了。
2: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这心里到底想着是谁啊？难不成你是在想我呀？大姐跟你开玩笑呢。我们不说这些了，去看看你现在住的地方吧。
3: 好。
2: 走。
3: 这蒋门神和张督监、张团练他们之间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我二哥进督监府。 也都十来天了，可是一直没有消息。我不放心，我去了几次，想探听点消息，可是都被拦住，根本就不让进。白二哥，您在督监府里有没有瞧见我二哥？他怎么样了？张督监没把他怎么着吧？我倒是见过武都头几次，我平常都在院子里侍弄花木，武都头在小教场，就练武艺。
4: 见面倒是不难，武都头看上去还好，张督监好像也没怎么难为他。这就好，哎，
3: 我还担心他们没安好心，把我二哥给怎么着了呢？
4: 不过前几天，
3: 怎么了？
4: 前些天武都头好像不知怎么的，把那个张督监的三姨太给得罪了，俩人在园子里吵了几句，后来督监大人来了，训了三姨太几句。
3: 那后来呢？
4: 后来啊，我听灶上胖头鱼说，当天晚上张督监就在府里鸳鸯楼为武都头设下宴席，让三姨太当场。

0: 给武都头赔礼道歉，后来还把太太身边的一个丫鬟许配给武都头了。丫鬟，
1: 石公子，这里边不会有什么事吧？不好说。按说呢，张都监和五二哥素不相识，也没什么交情。可是他为什么上赶子巴结五二哥呢？
0: 石公子，武都头是英雄好汉，谁不想巴结巴结呢？该不是那个张都监看上他英雄仗义，想跟他交个朋友吧？哼，真是这样啊！那就太好了。来，大二哥，敬你一杯。大二哥，兄弟有件事想求你。
2: 石公子，您甭客气。
0: 有事你直说，但凡是我能办得到的，绝对没问题。打今儿个起，您在都监府里给我多瞧着点。如果没事儿，也就罢了；若万一我五二哥有什么事，您必须立即赶紧想办法告诉我，千万别耽搁了。哎呦，
2: 这事儿啊，我身份低微，照顾不到，怕耽误了您和武都头的大事。啊。
0: 大二哥，这是50两银子。您先收着。
2: 石公子，你这是干什么？
0: 白二哥，我白二可不是图你的银子。
2: 白二哥，收下，收下。啊，那，石公子啊，那我就收下了。照理说，我在牢城这么多年，蒙老管营跟施公子照应，我也不应该收你这钱呢。嗨，说实话，我白二虽然是个小人物。
3: 但我也敬重英雄好汉，不为您就冲着武都头的英雄仗义，我也应该把这事答应下来。
4: 二哥，这儿还有一包东西，要麻烦您转交给我五二哥。
2: 啊，石公子，你放心吧，武都头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3: 二弟啊，我说，这房子可比施恩那地方好多了啊。
5: 这种事情啊，我不是很在意。这些都是都监大人给我安排的。可是我就觉得吧，缺少点什么。你说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好的花园，这身边啊，就是缺个女人。二弟，男人身边没个女人，总也不行啊。
4: 武都头，
5: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还有个人在。
4: 哎呦，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来坐下好好聊聊。<笑>哦，天气凉了，我不是，是三姨太让我做了两件衣服，给你送过来。玉兰姑娘，先坐下吧啊。哎呦，这玉兰姑娘啊，昨儿晚上是越看越顺眼，越看越漂亮。
5: 这今天吧，我越看呐，就跟你越配。
2: 大姐，
5: 哎哦，没什么事，我就先下去了，武都头。哎，
2: 玉兰姑娘，你都走了呀，我还有话要说呢。哎呀，大姐啊，你看你这么热情，都把姑娘给吓跑了。
5: 哎呦，什么我把她给吓跑了，是你自己不解风情。
2: 好，好，我不解风情，可以吧？
5: 不是我说你，哎呦，人家姑娘都知道心疼你，天气凉了，还是倒给你送两件衣裳过来。你呢，怎么不去感谢人家呀？
2: 我这不是来不及了吗？我下次再去谢的好不好？
5: 哎呦，什么下次啊？现在就去！
2: 哎，大姐啊，下次再说。哎，你说这个铁牛兄弟离开了孟州之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那个公明哥哥呀？啊，
5: 谁知道啊？
6: 这天下那么大，哪有说找着就找着的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有缘分呐，这千里还是能相会的。哦，那我觉得铁牛兄弟一定能够找到公明哥哥。啊？刚刚不是在说玉兰姑娘吗？怎么一会儿说到铁牛了？好，来来来来来来。
7: 我与武松兄弟见面是在柴大官人府上，后来匆匆的分开了。他打虎的事情是跟我分开以后去见他大哥，路过景阳冈的时候遇到的老虎。
8: 武松真乃世间大英雄。

0: 英雄啊，我听官府的朋友说，这武松自从打虎以后遇到了许多事情，杀嫂继兄，斗杀西门庆，犯了案子，现在发配到了孟州。
1: 是啊，英雄末路啊，我真希望有朝一日和武松兄弟再见上一面呢。
2: 是，就是没钱，想怎么地？
3: 不管不管。
0: 小二，
2: 想怎么地？
3: 哎，客官，
0: 楼下为何这般喧哗？
3: 下面是一黑汉在作怪。
0: 这作怪的是谁？
3: 这厮叫李逵。
0: 又是这厮在下面作怪。哥哥稍坐，我下去把他叫上来，与哥哥相见。
1: 行行行，兄弟自便吧。
0: 哥哥，此人是小弟身边的小娄子，姓李名逵，祖籍宜州县百丈村人，人送外号黑旋风李逵，但乡里人都叫他李铁牛，因为杀了人跑了出来，流落到了江州，不曾还乡。因此人酒性不好，人多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又会拳脚，所以啊，小弟留他在身边做事。
2: 二哥哥，这黑汉子是谁啊？
1: 几位兄弟，我便是山东运城的黑宋江。
2: 哎呦我的娘啊，你怎么不早说呀，让俺铁牛也高兴高兴。一是黑铁牛，拜见公明哥哥。哎，
1: 来来来，请起请起。
3: 来起来，
1: 兄弟请起。
2: 哥哥，
1: 哎，坐下坐下，一起吃酒。
2: 哎，
0: 来兄弟，来坐下吃酒。
1: 哎，这位兄弟啊，刚才为何在楼下发怒啊？
2: 哎呀，哥哥有所不知啊，俺有一锭大银，解了十两小银给使了。俺去问这家店家借十两小银，再去赎那锭大银，回来便还他。谁可想他非但不借给俺吧，还给俺翻白眼儿，俺正要打他个尿蛋粉碎的。
1: 就十两银子，还有利钱吗？
2: 哎，利钱已经在这里面了，只要十两银子去赎账。
1: 兄弟啊，这个银子你拿着，拿去赎来便是。
2: 那谢谢公明哥哥了。
1: 哎，
2: 二位哥哥在此等俺一等，俺赎了银子便给哥哥把钱送来。
1: 好，兄弟快去快回。
2: 俺去去就来。
0: 你看那厮。哥哥，休借银子与他便好，我本欲阻止，谁知哥哥已经把银子放在他手上了。
1: 这却是为何呀？
0: 哥哥呀，你有所不知啊，这厮啊虽然耿直，但是贪酒好赌，他哪来的一锭大银子？他拿了哥哥的银子，匆忙下楼，必是去赌。如果他赌赢了，会把银子还给哥哥；如果他赌输了，他哪来的银子给哥哥呢？
1: 兄弟不必见外，些许银子何足挂齿啊！让他赌输了吧。我看这兄弟啊，也是一个忠心直汉子。
0: 哥哥，这厮啊，本事确实有，但是就喜欢闹事，把小弟连累得好苦啊！江州满城人都怕他。哎，哎
4: 呀，真难得呀！公明哥哥不曾和俺深交，便借俺十两银子。他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如今来到这里，却和俺这几天赌输了，没有赢一文钱。如今他这十两银子，且将去赌一赌。他若赢回几贯钱来，请他一请，这也好啊。
5: 打小，走，走，
2: 走！赵正义，先让俺赌一把。
6: 铁牛大哥，你且慢，这一搏完了，给你搏。
2: 俺不旁猜，俺就赌这一把，十两银子围住。俺跟谁赌？
6: 你博我五两银子，
2: 快点！
6: 这还是太……
2: 俺这可是十两，
6: 不管是谁也无济于事。你再博我五两，我便还你这锭银子。
2: 快些，快些！
6: 来了来了啊！
7: 哎

0: 小张爷，把这银子是别人的。
1: 你既然输了，还说什么呀？
2: 小张爷，你先借一俺，明日就给你还了。
3: 你说什么胡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你既然输了，为什么还要耍无赖啊？
0: 不借俺，俺要拿回来。
2: 铁牛大哥，天昌你最渎职，今天是怎么了？
0: 往日爷爷渎职。
4: 哥哥，哥哥休怪，安铁牛嫌场赌值，不想今日却输了公明哥哥的银两，无法请二位哥哥吃酒啊。
2: 铁牛兄弟啊，但凡需要银两时，只管问哥哥要啊，既然输了就还给人家了啊。哎，愿赌服输嘛。
4: 你这个兄弟啊，来，小兄弟，这银子还给你。
2: 二位官人在上，小的只拿回属于自己的。这十两银元是铁牛大哥的两拨，输与小人，但小人情愿不要他了。
4: 没事没事，你尽管拿着，没关系。
2: 哎，
4: 这位小兄弟，刚才他不是打伤你了吗？
2: 是啊，我那讨头的、拾钱的和那把尖的，都让他大闹在里面了。
0: 那好，把这些银两分给那些兄弟们。拿着吧，快去吧啊！谢谢
2: 官人，谢谢大官人。
0: 喂，小张爷，
2: 哎，
0: 哥哥，走，咱们找个地方吃酒去。小碗喝的没劲，喝酒得用大碗。吃了功名哥哥是俺铁牛的福气，俺铁牛敬你一碗，来，哥哥。
5: 哎呀，兄弟，这里可有新鲜的活鱼啊！哥哥，这满江都是鱼，这是鱼米之乡，如何没有鲜鱼啊？
6: 得些鲜鱼汤醒酒最好。
7: 小二，拿碗鲜鱼汤来。哎，鲜鱼汤来喽！
6: 来，鲜鱼汤。
5: 三位慢用，
4: 好，来，哥哥，
5: 这鱼汤的味道，
4: 哥哥，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中哥哥的意思啊。
5: 宋江喝完酒以后，习惯喝些鲜鱼汤醒酒，这个味儿真不怎么样。
0: 既然二位哥哥都不中意。
7: 那俺铁牛替你们吃了便是。嗨，小二，哎，来了。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对，弄条新鲜的鱼来作为鲜鱼汤给我哥哥醒酒。哎，不敢瞒大院长说，这鱼是昨晚的，今天的活鱼还在船内。这捕鱼的主人不来，我们也不敢动，因此我要好的鲜鱼。啊。
0: 兄弟，不要麻烦了。哥哥，休怪小弟。他生性如此，如何教他改得？我倒敬他真实不假。喝酒，哥哥，喝酒。哎，太小了，太小了。哎，哎，殿下，你这二活鱼，给他来两条。
8: 我可做不了主，问俺主人家。
0: 问什么鸟主人？先给他来两位。

0: 你哪里来的？竟敢在我这里抢鱼！
1: 俺哥哥要吃鱼，谁也管不着。
0: 我管你哥哥是谁。

0: 有本事给我来！大鱼呢？站住！来来来来来，鱼在这儿喽！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鱼在这儿！
1: 过来呀！
0: 来来来来，在这儿呀！
1: 你
0: 过来吧。

0: 在这边呢。
1: 你看哪？
2: 欢娱乐。
3: 周兄弟，这白汉子是谁啊？
4: 这个好汉是卖鱼之主，是我张顺。
3: 张顺，莫不是浪里白条张顺？
4: 对，就是他。
3: 快，快跟他说，我有他哥哥张恒的书信。
5: 张二哥，张二哥，快快住手！有弟兄张恒家书在此，这黑汉子是俺们兄弟，你先放了他吧，上来说话。
4: 行，把他拉上来。戴院长，属下都无礼了，
6: 多谢张二哥手下留情啊。
4: 想不到这位黑大汉是你的兄弟啊。
3: 李辉兄弟，李辉兄弟，哎，你看看，让他来买鱼却跟人打起架来。李辉兄弟，你没事吧？
6: 张二哥，你可认得我呀？
4: 小的当然认得院长，只是无缘，不曾拜见。
6: 张二哥呀，你可认得这位兄弟？刚才他都冲撞了你。
4: 小的当然认得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罢了。
7: 今日你咽得够呛。
3: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心烦，做一个至交的朋友兄弟啊。哎，常言道不打不相识嘛，握个手言和吧。这就对了嘛。是。
6: 张二哥，你可认得这位兄长是谁吗？
4: 在下不曾见过呀。
7: 这乃是黑宋江啊。
4: 莫非是山东运城的及时雨宋江宋亚斯？
6: 正是共鸣哥哥啊。
4: 久闻哥哥大名，不想今日得见。常听江湖上的人说哥哥清德，扶危济困，仗义疏财。
3: 来来来，兄弟请起请起啊，坐坐坐。前些日子在揭阳岭混江龙李俊家里住了几年，后来在浔阳江和穆弘相混，得于令兄张衡，他修了一封家书给了足下，我放在营中不曾拜了。宋江今日得遇三位豪杰，三生有幸啊。
8: 哥哥，
7: 哥哥。
8: 哈哈哈哈。
7: 停，好，今天就练到这里。
9: 谢谢都头。
10: 谢谢都头。
11: 吴都头，白石峰，有什么事情？都头，请进一步说话。

0: 转达的。
1: 那谢谢白二哥了。
0: 哦，别客气。往后待在这府里，还不能让人家看出咱俩的关系。这都监府里大多是张都监的爪牙，一帮子杂碎呀。放心吧。
2: 吴都头，
3: 吴都头，
2: 吴都头，
0: 哎，都头，不就一盆花吗？派人来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还至于你自己跑一趟啊？
2: 是。哎，吴都头，原来您在这儿啊。怎么着，您这打虎英雄也喜欢这花花草草的啊？都监大人让您过去一下，八成是有事情要跟您交代。
0: 哦，都头，您先忙着，回头我给你送屋里去吧。
1: 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你去。但这花就放在你这儿吧。
0: 都头，您放心吧。
2: 我都到家，再见。
4: 浔阳楼，我在运城县试就听说江州的浔阳楼最有名，原来在这里。我今已到此，不可错过，不妨上去看一看，走一遭。好一座浔阳楼啊，难怪大学士苏东坡要在此饮酒作诗。

0: 吴都头，这是管营施家施公子给您的东西，他让我转告您，千万多加小心。他估摸着这张都监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
1: 那你是吴都头，您放心，我原来也是牢城的人，施家老少对我都不错。我白二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现在施公子进都监府不容易，有什么事他会托我转告您。您这边要是有什么事，我也会帮您。

虽犯罪远流到此，却也看了真山真水呀。我家乡虽然有几座名山古迹，却无此等景致。我宋江生在山东，长在运城，学历出身，结下了多少英雄好汉。却留了一个虚名啊。如今三巡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却被磕了双甲，发配到这里，家中老父亲和兄弟何时才能相见呢？父亲，兄弟，来，咱干一杯！

何不救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一遭，一记岁月，想今日之苦。 今日之苦啊！拿笔墨来。

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乃皆虚。踏实若醉凌云志。

0: 大人，武都头来了。
1: 好，快快有请。
0: 请。
2: 见过大人。
1: 请坐。
2: 谢谢大人。
1: 下去吧。
0: 是。
1: 武都头啊，你到本府也有半个月了吧？怎么样，生活的还习惯吧？
2: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感激不尽。
1: 哎，武都头客气啊。
2: 大人是否有什么为难之处？
1: 这事实在是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大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1: 不，这事正因为牵扯到都头你，所以才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牵涉到我？张大人若是信得过我，还请张大人明示。
1: 说来话长，本官到这孟州道也有三四年了，本官现为朝廷三品大员，就这份功名也是在沙场上靠真刀真枪拿命换来的，不比那些文官靠的是蝇营狗苟、钻刺巴结呀。本官是一介武夫，自然不愿意跟那些穷挫大打交道，由此便种下了祸根。
2: 哦，可有人与大人为难吗？
1: 前年咱们孟州来了个新任知州，据说是京城蔡太师的什么学生，实际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反在官场钻营方面却很有一套。他到孟州之后，处处为难本官，寻隙找茬，本官一再忍让，他却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呐。
2: 蔡京的学生。大人，你可否例举一二？
1: 往日那些鸡毛蒜皮的过节就不必提了，就说这次

0: 招你进杜监府吧。说心里话，本官与你结交，主要是看中你行侠仗义，忠勇不二。我辈五人惺惺相惜，爱的就是英雄好汉了。
1: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惶恐。
0: 就是那么一点小事，那陈仲谋居然给京师的蔡太师写信，密告本官，说是将你收在府中，是什么暗蓄此事，图谋不轨，要蔡太师知会本官的上线高太尉，连本参劾本官，这不是诚心要置本官于死地吗？
1: 原来是这样，大人，既然武松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还请你把武松放回牢城去。回到牢城，他们就抓不住大人的把柄了。
0: 不，本官告诉你这件事，并不是想赶你走的意思。我也想过了，这不过是陈仲谋处心积虑，挟嫌报复。即使没有你这件事，他还会找其他的事端来为难本官。幸亏本官的上线高太尉对我不错，他把奏章压了下来。我就不信他那个邪，看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1: 大人，武松让你费心了，只是大人为了我这个配军得罪了知州大人，实在令武松心下不安。
0: 哎，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你一个人，我是为了全孟州的老百姓啊。那个陈仲谋简直是一个衣冠禽兽，实实在在的害民贼。他到孟州之后苛捐杂税，挖地三尺，百般盘剥百姓，弄得民不聊生。要是依着本官五人的性子，恨不能亲手宰了这个贪官，为民除害。只碍于我是朝廷命官的身份，我也是空有杀贼志，恨无杀贼身呐、啊！
1: 哼，像那些狗官，朝廷留他有什么用？大人，何不参他一本，也好让朝廷撤掉那些狗官呢？
0: 哎呀，武都头啊，你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哪知道这官场上的黑暗龌龊？这陈仲谋上联蔡太师，下接狐朋狗党，盘根错节，哪里是动得了的？
1: 哎，这宋朝的大好江山，难道就要毁在这贪官污吏的手上吗？
0: 哎，我恨不得找几个江湖好汉，暗中把这狗官给做了，还孟州百姓一片青天丽日。哎，不说了，不说了。
1: 大人呢？有何为难之处？武松可以为您分忧啊。
0: 哦，你是想，
1: 武松有几位江湖上的兄弟，为人仗义，而且武艺高强，和武松都是文景之交，如果大人用得着的话，我可以叫他们来。
0: 这个恐怕不妥，恐怕不妥。
1: 大人，有何不妥呀？
0: 江湖上多有英雄好汉，这本官是知道的，但其中难免良莠不齐呀。毕竟本官此举是伸张正义，为民除害。江湖的弟兄们自由散漫惯了，怕口风不严，一旦泄露出去，不仅本官的性命难保，而且还要牵扯到一大批的人，比如你的八兄弟施恩、施公子。
1: 施兄弟？
0: 对。哎，我看此事啊，还是暂时罢了。
2: 清仓了，
3: 清仓了，
2: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3: 清仓了，
2: 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

0: 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 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白，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

0: 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7: 啊，俩扛了没得？哎，
8: 我们扛了没得？
6: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4: 雪莲花炊具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2: 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3: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
1: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

0: 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1: 请大人行刑。

0: 比如你的八兄弟施恩、施公子。
1: 施兄弟？
0: 对。哎，我看此事啊，还是暂时罢了。哎，五都头啊，最近和玉兰姑娘相处的怎么样啊？三姨太可是跟我说了好几次了，人家着实惦记着你啊。
2: 大人啊，我只是一个配军，本来就有死无生，幸亏我被发配到这孟州来，承蒙大人的抬爱，武松无以为报。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可以将那些狗贼私下结果了，为这儿的百姓除害。
0: 哎，那怎么行呢？本官与你结交，是把你当做自家兄弟的，怎么好让你去冒险犯难做这种事呢？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
2: 大人，我为兄报仇，把西门庆给杀了。自打惹上这人命官司上身，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什么奢望了。这条命就属于朋友的，只要谁真心诚意的拿我武松当朋友，我一定两肋插刀，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绝无二话。
0: 好，好，有五都头这番话，从今天起，你我兄弟相称。
2: 武松怎敢？
0: 绝无二话。来人呐，今晚鸳鸯楼摆宴，我要与五都头一醉方休。
3: 客官，客官，你想买什么？
4: 你看看
2: 这个多少钱？
3: 这个三文钱。

0: 都头，老爷让我伺候你泡过脚之后再做歇息。
1: 哎，玉兰姑娘，我自己来吧，这怎么能让你动手啊？
0: 别不好意思了。
1: 姑娘，是不是他们逼你的？
0: 不是，是我心甘情愿。

0: 姑娘，你说来听听，还有那三姨太为什么总是打你？
1: 以前家里还有几处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后来母亲死了，父亲自暴自弃，成天酗酒赌博，不出几日家产房屋输得精光。后来父亲死后，为了给他买口棺材，所以我就

0: 回来那小丫鬟长得跟妖精似的，一脸红梅相。
1: 哼，贱人！
2: 太太，哎，太太！
3: 哎呀，你就当多个丫头伺候你不好吗？
1: 伺候我的丫鬟多的是，谁要一个贱人来伺候啊？快把那个贱人给我送走！你送不送？做东西没还？
3: 消气儿啊！
1: 你不送我就把他卖到妓院去，你送不送？
3: 你这个泼妇！
0: 快点儿！

0: 好人会有好报的。
1: 武都头，我不求什么，我只想离开这里，一辈子伺候你。
0: 可我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犯人呢、啊。

玉兰姑娘，我来杜鹃府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我看得出来，你对我是真心的，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我是一个戴罪之人，只是在这里暂时谋一份差事，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流落到哪里去，你的好意，我。 不知该如何回报，所以我去街上买了这个簪子，希望你喜欢。既然喜欢，我就把你带上吧，啊。

0: 们聊。
1: 玉兰姑娘。
2: 哎，大姐啊，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1: 你看我这记性啊，也是啊，我这记性啊现在是越来越差了。这个呀、是我呀特地给你去买的一匹布，是让你呀交给玉兰姑娘，让玉兰姑娘给你做几件衣裳。
2: 大姐啊，你怎么能让玉兰姑娘给我做衣服呢？这个你还是拿去吧。
1: 那怎么行啊，这女人嘛就要学会伺候自己的男人，这才叫过日子，要不然这门亲事啊我是不同意的啊。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身合身的衣服。
2: 这个、
1: 哎呀，不要这个那个的，就这么定了。今天啊，你就好好的睡一觉，什么事情都别管了啊。
2: 这，我……
1: 哎呀，不要再这的那的了，就这么定了。大姐啊，过几天就回去，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你啊。好，我先走了啊。
3: 锦牛，
4: 锦牛，什么时候了还睡得这么安稳？出大事了，出大事情了。锦牛，公明哥哥出事了。
5: 什么？
4: 公明哥哥在巡洋楼上写反诗被人告发，需要砍头了。
5: 哪个狗贼敢告哥哥？
4: 是那个通判黄文炳告发的，这个天杀的。现在戴宗哥哥为了救公明哥哥也被关进去了。
5: 哎呀，你别说了，现在你救俺哥哥，快！什么时候了？什么可不可的？
4: 没看到监牢外面有这么多士兵吧？
5: 那又怎样？
4: 这么多人把守着，就凭你我怎么能冲进去呢？就算冲杀进去，也救不了两位哥哥呀。
5: 那你说咋办？
4: 为今之计，只有求助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了。铁友，你在这牢城外看着，千万不可乱来。我现在就去水泊梁山找晁盖哥哥。
5: 那你要快呀，要不然俺俩哥哥就没命了。
6: 吴都统，你看我这把刀如何？
2: 这把刀果然是好刀啊。
6: 想当年我追随先帝爷扫北征辽，出征万马军中，出生入死才换取这份功名。吴都统，论武功你远胜于我，将来时来运转，平步青云也绝非奢望。
2: 哪里啊哪里，大人你是过奖了。武二我只是一个配军，戴罪之身，可以保住这条性命已经算是高天厚禄，我哪里还会想其他的呀。
6: 哎呀，吴都头啊，说哪里话，英雄不问出处，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他却成就了汉家400年的江山。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关云长也曾亡命江湖，最后他们都完成了一代英雄的伟业。
2: 大人说得太好了，
6: 不得头，拜托了。
2: 大人，您是说？
6: 正是，为民除害，未有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2: 大人，多谢您对武二的信任。
6: 刘龙李豹，
7: 属下在。
6: 今晚你们陪武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武都头的吩咐。
7: 是。
6: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2: 大人，您静候佳音。
6: 好。
2: 走。
8: 大人，您看这。

0: 人为鹬蚌，我为渔翁，此人若能为我所用，倒不失为一件杀人的利器。
1: 这倒是，不过蒋门神那边，
0: 哼，蒋门神算个屁，两人相比，武松是只虎，蒋门神是头猪。
2: 天干物燥，小心火灼。天干物燥，小心火灼。天干物燥，小心火灼。
1: 哎，怪呀，这么大的州衙，怎么连个巡夜的都没有？待会儿我一个人进去，你们两个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知道吗？
3: 都头，
1: 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4: 大人，
5: 大人，康叔伯，你来了。
6: 是。
5: 怎么样？明天要的公告写好了吗？
6: 写好了，请大人过目。
5: 嗯，很好，就这么办。眼看旱情越来越严重，咱们不能坐着等了，把这个布告发下去，告知四乡百姓，该打井的打井，该挖渠的挖渠，别净干那些烧香拜佛、瞎耽误功夫的事了。
6: 是。
5: 哎呀，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哪！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全要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哎，难哪！
6: 大人，话是那么说，可民间千百年来，这逢旱祈雨，遇涝拜龙王，已成定例，恐怕一时扭转不过来啊。
5: 我又没不让他们烧香拜佛呀，可是拜这拜那，这不是耽误正经功夫吗？这打井挖渠是公益，每家都要出劳力，两丁抽一，四丁抽二，以此类推，这就是我的章程。谁敢违抗，就是跟朝廷过不去，跟我陈仲谋过不去，那我就敢把他拿来大刑伺候。
6: 是是是，大人，在下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5: 你说。
6: 我劝你不要再跟都监府那边过不去了。
5: 怎么说？
6: 甭管怎么说，你们都是同城为官，要以和为贵。那都监府为太尉府所管，您作为州官，本不负监察之责，何必要无事生非，做那得罪人的事呢？
5: 康叔伯，
6: 在，
5: 我可得说你几句啊。为官者，无分文武高低，吃的是朝廷俸禄，吃着百姓的钱粮。那张邦芳为官不法，纵奴行凶，这也就罢了。可是他勾结江湖匪类，欺行霸市，扰乱市场，危及民生。我陈仲谋为官一方，岂能容得下如此败类？
6: 难得大人如此仗义，我大宋朝要是多一些像大人这样的正义之士，才能天下安宁，百姓乐业。
5: 浮华虚名，我是不放在心上，只求为官一方，上对得起朝廷恩典，下对得起百姓辛劳，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6: 大人，我
5: 啊，外面何人？既然来了，何不进来一叙呢？
6: 你干什么？你不要胡来啊！这是州衙的陈大人，
5: 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

0: 小人悟性人言，险些铸成大错。刚才所见所闻，足见大人是一个清官好官，令在下羞愧莫名啊！你是谁？是谁派你来的？
1: 小人刑部更名，坐不改姓。在下武松是也。大人，你就叫人来抓我吧。要杀要打，武松绝无二话。哦，我知道了。
2: 壮士请起。
1: 武松，本官久闻你的大名，景阳冈醉拳打虎，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这可是为民除害的义举呀！本官非但不会抓你，更不会杀你。你走吧，
2: 大人。
1: 你走吧，去告诉叫你来的人，本官不怕死。
2: 就怕我死了以后，他也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常言道，邪不压正，让他好自为之吧。
3: 大人，
2: 告辞。真是义士啊！
3: 没想到武松他……看来这武松终非我囊中之物。那怎么办？
2: 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
3: 既然如此，大人应该早做决断，免得夜长梦多，养虎为患呢。
2: 嗯，明天。
1: 也去密会蒋中，就这么着。要下雨了，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要全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 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

0: 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引反诗，妄造妖言，劫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
1: 叫这个浪里白条去办件事，真是一点都不牢靠。
0: 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暗地私书，勾结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九。那就是宋江了。
1: 不管了，把田牛先杀将过去。
2: 那就是宋江。
3: 田牛兄弟，
1: 你这是
2: 宋江敢这样？
1: 俺的两位哥哥眼看着就要砍头了，你叫他人呢？
2: 田牛你别急，梁山坡的好汉已经到了，我们也找个地方伺机杀将出去。
1: 这里哪有人？俺怎么看不见？
2: 哎呀，田牛随我来。

0: 刑场，你没事赶紧走。
1: 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进知府的，你们如何敢阻挡我们？
0: 就算是知府的人，也别在这里转悠。
2: 快快
0: 赶紧走！啊。

了。

0: 若不是梦里相见吧，恩兄，你还活着呢。宋江一位，见不着兄弟们了。
1: 恩兄不肯上梁山，才有今日之苦啊。
0: 这就是黑旋风李逵，这位兄弟，这位是晁盖哥哥，快来拜见。
1: 托塔天王晁盖大哥，
0: 正是正是。
1: 哎呀呀，
0: 哥哥，修改铁牛粗鲁，刚才打的实在是太痛快了，还收不住了。<笑>铁牛兄弟，快快请起。<笑>恩兄以前不肯随我上梁山，现在到了这般境况。
2: 你也该看透这个鸟世道了，倒不如和众兄弟一块上梁山吧。对，上梁山是。
3: 是啊，是啊，是啊。
1: 哎呀，
0: 俺早就听说梁山是好汉众多，成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是痛快。
1: 哥哥，俺铁牛也要上梁山。
0: 好。
1: 恩兄，上梁山吧。

0: 宋江随兄弟们上梁山。
1: 好，
2: 上梁山，
3: 上梁山。
1: 以后众位兄弟就在梁山上痛痛快快过日子，杀贪官，劫富济贫，共创大业。
0: 听哥哥的。

0: 二弟啊，这送来送去送到什么时候啊？就到这里吧。来，
1: 大姐，你就让我再送你一程吧。
0: 我还是一个人走吧，一个人走得快吗？啊，
1: 狮子坡地境偏下，你到了那里之后跟大哥一定要多保重啊。
0: 放心吧，你在这边凡事也要多长些心眼，不是大姐多心，那杜监府墙高院深，一定不是什么善地。谁知道张都监那帮人憋着什么屁呢？眼下这当官的也没几个好人，二弟能早一点离开就早一点离开吧。
1: 过了秋天我就会回施恩兄弟那里去了，
0: 下次见了面我还得嘱咐他，让他好好的照顾你。像上回你帮他出头打蒋门神的事儿，虽说那蒋门神他也该打，你也打得痛快，可是这种冒险的事儿，他怎么能叫你去做呢？这到底是谁照顾谁啊？自己没本事打不过人家，就让你出头，凭什么呀？
1: 哎，都是自家兄弟，那谁帮谁

0: 不用太计较的。那个蒋门神他平时横行霸道，连我都不想放过他。
1: 那这么说还是我二弟豪情仗义英雄本色咯。
0: 哎，我这个人呢、啊、平生最恨欺负别人的人。哦，大姐，路途遥远，你还是先赶路吧。
1: 好吧，那大姐就走了。一件事情，大姐不得不嘱咐你一声。那个玉兰姑娘，我看着挺不错的，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哎，况且那个玉兰姑娘，她对你也是有意的，只要你对她再用点情，那不就成了吗？
0: 我可是一个戴罪之身，岂敢想那等好事？
1: 哎呦，二弟呀、啊！你现在啊，举目无亲，孤身一人，大姐这条命啊是你救的，那大姐啊就是你的亲人，所以婚姻大事大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大姐，我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吧。
1: 成了家，那二弟你啊才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成家是什么？成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你呀、啊、抓紧机会，这人家姑娘上你那儿呢，你就要好好的跟人家在一起，可不能赶人家走啊。你呢要跟他靠得近近的，明白吗？
0: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赶路吧，不要让我大哥他太操心了。
1: 那好吧，那大姐走了。
0: 大姐，
1: 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大姐，你要保重啊。

0: 铁游兄弟，哎，这不是狮子坡的二娘姐姐吗？才多久啊，就不认识我了？
1: 二娘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啊，自上次一别后，这几天一直都在孟州博武二兄弟那。这会儿啊，往狮子坡赶呢。哎，你上哪儿去啊？赶得那么急？你原来那两把板斧呢？怎么换成了这把破刀了呢？
1: 二娘有所不知，上次一别啊。 俺跟顾明哥哥落草梁山坡了，俺这是召集回老家接俺老娘。顾明哥哥也约法三章：第一，不让俺吃酒；第二，说俺铁牛性子急，让俺悄悄的把老娘接来；第三，哥哥怕俺惹事，所以他收了俺的两把板斧。他说让俺早去早回。
0: 二娘姐姐，那俺就不陪了，那就告辞了。
1: 哎，
0: 你刚才说你回家接你老娘，接你老娘去哪儿啊？
2: 帮老娘上梁山享福啊！如今啊，俺和顾明哥哥都落草在那梁山坡晁盖的戈那里，成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等俺回沂水老家接了老娘，定去你那狮子坡吃酒投宿。兄弟就不陪了啊！兄弟回家接老娘了。
1: 哎哎哎！
3: 铁牛兄弟，
1: 第一名正贼送江，系山东运城县人，赏金10000贯捉送江；第二名从贼带宗，系江州两院押狱，赏金5000贯捉带宗；第三名从贼李逵，系宜州沂水县人，赏金3000贯捉李逵。
2: 别说话。
3: 过来，哥哥，你胆子太大了，榜上明明写着捉拿宋江你等，你还敢看榜？

0: 若是被人认出来，捉你去送官，如何是好？公明哥哥怕你惹事儿，不敢派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在这儿作怪，便派我前来打探。要是我们走差了，你今天麻烦可就大了。
1: 怕他个鸟啊！就算认出来，爷爷，他又能拿俺怎地？哪个做狗的嘴痒痒，俺拿刀剁了他！
0: 哥哥，不能喝。公明哥哥说了，路上不得吃酒。
2: 就让喝一回嘛，人眼看都到家了。
0: 不行，不能喝。
2: 哎，俺看那店家与你相熟，此乃何人？
0: 哥哥，实不相瞒，这家酒馆乃是我家兄弟朱富所开。他久闻哥哥江湖大名，特备薄酒一碗，就算招待哥哥吧。
2: 那还不快引荐啊！
0: 好，兄弟，快来见过李逵哥哥。
3: 好，来嘞。
1: 好酒。
3: 哎呀，久闻哥哥大名啊。
1: 你家兄弟叫什么来着？
0: 叫朱富。
1: 哦，
3: 小弟朱富，今日有幸得见哥哥。
1: 朱富兄弟，再给俺铁牛来一碗吧。
3: 好。
0: 哥哥，来，哥哥不能吃酒，哥哥不能吃酒。
1: 哎呀，人家公明哥哥都说了，说不让俺在路上吃酒，又没说不让俺在这屋里吃，俺这不是到家了吗？再来一碗。
2: 嘿嘿，来来来。
0: 哎，哥哥，
1: 好酒，痛快。
0: 哥哥少吃酒啊。哥哥，哎呀，哥哥，路上一定要小心呐，别多吃酒。
1: 你放心，路上绝对不吃，
0: 要小心，知道吗？知道吗？你一定要小心的。
1: 哎，
0: 哥哥，我看还是别走小路了，去大埔树转弯，投东大路，一直往百丈村，便是董店东，没多少路了。兄弟就不送了，哥哥您早些接了老娘，赶快回山寨吧。
1: 俺不走东大路，小路快，俺走小路。
3: 小路有大虫，据说还有拦路抢劫夺包的贼人，哥哥还是小心为好。
1: 哎呀，那小路俺以前走过，怕他个鸟啊！你们各自散了吧，俺铁牛到此了。
0: 哥哥保重。

0: 识相的乖乖留下买路去，免得爷爷的板斧伤了你的性命。
1: 倪兆斯什么叫人？光天化日之下敢拦路抢劫？
0: 问爷爷名字，说出来吓破你的胆儿。爷爷名字黑旋风李逵，你可曾听过？快回刘家买路钱，容你过去。
1: 爷爷对你没他娘的鸟性，哪里学了俺的名目，在这里拦路抢劫，坏俺名声。

0: 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儿，孩 过一个人呢。
1: 爷爷，你如果杀了孩儿，

0: 家中的老母亲，可怎么办，爷爷？
1: 好啊，你个贼鸟厮，夺人钱财，坏俺名目，还学俺使两把板斧，俺宰了你！
0: 哎，爷爷，爷爷，
1: 俺特地来接娘，却杀了个养娘的人。俺要是砍了他，天理不容啊！俺念你是个孝子，暂且饶你狗命。赶紧起来，滚吧！
0: 谢谢爷爷。

0: 从今往后就要坏了俺的江湖名声。
1: 爷爷，小人曾安得了性命，回去以后自当改业，再也不敢以这爷爷的名号在这儿拦路抢劫了。
0: 这就对了。俺看啊，你也是个孝顺之人。俺再予你十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改业去吧。
2: 这，
0: 拿着。
2: 哎呀，拿着。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

0: 次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

0: 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

0: 从每一天开始。
1: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
2: 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这次有孝心，撞在俺手上，算他运气。要是俺砍了他。

0: 大嫂。大嫂，俺是路过的，腹中饥饿，寻不着酒家。这样，俺与你几钱银子，你给俺做些酒饭吃吃。
1: 好汉，俺家没酒，米倒是有一些，你看一升米行吗？
0: 没酒啊？没酒也罢，先给俺下三升米，俺这腹中啊都快饿出个鸟来了。嘿嘿嘿嘿。哎，

0: 娘子，哎呀，你这冤家，你得撞上去哪儿了？哎呀，娘子啊，我今日险些见不到你啊！哎呦，冤家，这是咋的了？让我看看，这么长时间不回来，让人等得好煎熬啊！哎呦，哎呀，娘子啊，你别说我今儿有多晦气了，本说上山接个单身，等了两天都没等到一个，哎呀，今日可倒劫到一个了，你猜是谁呀？
1: 劫的谁呀？
0: 干嘛你吓得如丧家犬一般？
1: 就是那黑旋风李逵呀！啊！
0: 哎呀，碰到这个人啊，我如何打得过他？被他撂翻在地，定要我的性命啊！我就骗他说，你杀我一个，便是害我两个。他问我为什么，我便说道：家中有90岁的老母，无人赡养，定当饿死。这家伙还真信了。
1: 哎呀，冤家，你还真有些本事啊！
0: 哎呀。
1: 他不但饶了我的性命啊，还给了我银子做本钱，还让我改业，赡养老母。我怕他识破啊，赶快就离开了。那你看，嘘，你休要高声。刚才有个黑大汉来到我们家中，叫我做饭。不是他。
0: 哎呦，我的爷爷啊！他咋还追到家里来了？
1: 站住！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这。
1: 现在正在屋里等我蒸饭，你怕他干什么？待会儿你去看一下，如若是他，我们去学些麻药来，放入他菜中，我让他吃了，麻烦在地，我们便立刻做了他，然后取他包内的金银，咱再搬到县里买个店铺，脱离这山野之困，如何？
0: 好，我这边去，偷偷看。

0: 的。
1: 他刚刚明明在这里的呀。

你血气歹心害俺！爹娘，出门在外，记住要多行善积德，勿欺负女人老小。

0: 江中兄弟，我早说过，武松是一只喂不熟的恶虎，要说真情实意，这还得是咱们这帮哥们兄弟。如此看来，武松到底是难以为我所用，那我就不能容他了。
1: 大人说的对，我们怎么说也算是断了骨头连了筋的亲兄弟，武松他算个球啊，怎么能跟我们比？再说那个石黄毛仗着武松夺回快活林，断了我们的财路，我蒋忠也就罢了，可是大人您怎么能够忍下这口气？大人您占着孟州道，怎么可以让一个配军武松横行霸道？
0: 横行霸道还轮不上他，我看武松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0: 谁在外面？
1: 大人，三姨太让我问您，明天8月15他们有什么安排？
0: 你告诉他，也没什么安排，还是家宴吧，不请什么外人。
1: 好，我这就去回三姨太。
0: 还有什么事？
1: 大人，小的刚才在门前看到玉兰姑娘匆匆忙忙的，怕是……
0: 柳龙，你马上到武松那儿去看。
1: 好，我这就去。
2: 大人，那个玉兰姑娘她是谁？
0: 她是我给武松下的一剂猛药。江州兄弟，来，咱们明天就这么过。
3: 谁呀？
4: 都头，是我，我是玉兰。
3: 哦，玉兰姑娘，有什么事吗？
4: 都头，你先开门吧，我有事找你。
3: 玉兰姑娘啊，这么晚了，毕竟男女有别啊。
4: 都头，你误会了，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啊。
3: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
1: 姑娘，到底怎么回事？
2: 杜头，你这两天要多加小心呢，我听他们。
0: 姑娘，有劳费心了，你放心吧。

0: 挺好的吗？
1: 不是啊，我刚才路过张都监的密室，偷听到有人来了，你自己要小心呢，我先走了。
2: 吴督陶，你看啥呢？
0: 啊，没看啥。
2: 还没歇着呢？
0: 还没呢。
2: 吴督陶，刚才我在外面看那人的背影影影绰绰的，好像是三姨太房里的玉兰姑娘啊。怎么着，反正都监大人都把她许配给您了，您就早点把她给……
0: 哎，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怎么了，这么晚来找我什么事？
2: 也没什么大事，明天不是8月15了吗？都监大人吩咐下来在鸳鸯楼摆宴，不请什么外人了，都是知底知心的家里人。
0: 那可不行啊，我已经答应过我师恩兄弟，我要到他那里过中秋节。
2: 那您得亲自跟大人去说呀，这都监大人都吩咐过了，这个8月15一定要跟您一起过，那您可别驳了大人的面子呀。再说了，这么大孟州城，他施家府上的月亮就比咱都监府的圆啊，还不都是一个样的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之前已经答应过他了。
2: 得，要回的话您亲自跟大人去回，反正这话我是带到了，您歇着吧，我走了。

0: 孩儿啊，爹爹怕没几天好活头了，不过爹爹还是有些话要嘱咐给你啊。
1: 爹，今儿8月15大过节的，您就别说这丧气话了，您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孩儿还琢磨着，等您身子骨好些了，孩儿还想带您去快活林咱家酒楼去看一看呢。
0: 你别宽慰我了，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啊。咱们家快活春酒楼可多亏了你二哥呀。哎呀，还没有当面去谢他，你看就病倒了。孩儿啊，你最让我宽心的就是你结交了我二哥这样的好兄弟啊。哎呀，今后啊有你二哥在旁边照顾你，哎呀，我就是死了也能放心了。
1: 爹，您这说啥话呢？孩儿早就约好了，我二哥回来过节。爹，今儿晚上您就能见着我二哥了。
0: 哎呦，好啊好啊。
1: 爹，您先歇着吧，我去接一趟我二哥。
0: 那你赶快去，快去啊。我这儿你就别管了。你快去吧。
1: 那我
0: 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
1: 哎，李大哥，我五二哥。
2: 哎，你先回去吧，五都头说了今天就在这儿过节了。
1: 五二哥真这么说的？不会吧，是不是您没说我？
2: 这真是五都头的意思。再说我们家大人也是这个意思，眼下这五都头啊也算是咱们都监府的家里人了。你说这大过节的不在自家过节，跑到别人家去过什么呀？石公子，你也是知礼数的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哎呀，李大哥，
2: 哎，得得得得，我现在忙着呢，你就自便吧啊。
1: 哎哎，不是，我

0: 五都头还没请到，
1: 大人，刘龙去叫了。
0: 废物，去了半天还不来，你去，再去请。是，
2: 大人。
1: 大人，五都头来了。
0: 哎呀，五兄弟啊，你这是干啥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1: 大人。我之前因为答应过我兄弟要回去过节，所以怎么了？
0: 嫌我这都监府的席面太小，敬不起你这尊二郎神呐？
1: 哎，大人，您这哪里话呀？这可是折煞我武松了，愧不敢当啊！
0: 哎，我把你打

0: 什么敢当不敢当的？来来来，入席入席，请
1: 请。
0: 咱们一会儿啊，边吃边喝，边赏月，啊，这是多大的乐子啊！坐坐坐。
2: 大人，我是一个粗人，一向不知道风花雪月，恐怕会坏了您的雅兴。
0: 哎，粗人怎么了？粗人就不能赏月了？我张蒙方不就是一介粗人吗？月照五洲同，千里共貂蝉。谁说武夫粗人就不能赏月了？
3: 哎呦，老爷，您可真是风雅至极呀、啊！连东坡大学士的诗，您都能随口拿来就改了。
4: 那有什么？那说明咱们家老爷的才华都盖得过那苏东坡了。
5: 哼，马屁都拍不圆溜，婵娟都换成貂蝉了，还才华？
0: 你就是扫兴啊！那貂蝉怎么了？不都是美女吗？是美女，咱们英雄都稀罕。哎，玉兰姑娘啊，赶紧啊，快请玉兰姑娘来陪我们五兄弟。
3: 哎呦，人靠衣着，马靠鞍呐、啊！我们家玉兰打扮打扮，比起那月上的嫦娥，也不差什么嘛。
0: 哎，什么话呀？有了我们玉兰姑娘，什么嫦娥、貂蝉的都没人样了啊！玉兰姑娘，快陪五兄弟坐。
3: 来来来，快去吧，过去。
2: 大人，这不太合适吧？
0: 五兄弟啊，
3: 坐哪？
0: 今天就是为了玉兰姑娘，你也要多喝几杯啊！咱们今晚一定要一醉方休啊！来来来，喝一口。
3: 趁着今儿月圆之夜，要不就把这合卺礼给办了吧，正好花好月圆嘛。哎，你们俩别憋着身子坐呀，玉兰，快给你五都头上酒啊。哎哎，这玉兰呀，怎么说也是自家人，我就不为难你了。这酒啊，就我来替他倒了吧。
2: 我自己来吧。
0: 哎，五兄弟啊，你就别客气了，还是让你嫂子给你买上吧。

0: 你没事吧，多疼。
1: 对不起，对不起，我失态了。都坐下，大家买账啊！今天都是自家人，咱们一醉方休。来来来，敬酒敬酒，来，再喝一口。没事，没事。吴兄弟啊，是不是想家了？哎，也难怪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不过咱们这行伍之人，骑马走天下，免不了要做这异乡异客。来喝酒，喝醉了就啥也不想了。
2: 哎呦，你还以为人家跟你一样心野呀、啊、人家五都头虽然看上去一副冷面孔，其实照我看呀，心里一定是个热心肠。咱们家玉兰可要享福了。
1: 好啊好啊，今晚趁着这大好月色，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

0: 干一杯，来。今晚中秋月圆，此美酒良辰，怎能少得了玉兰姑娘奏乐助兴啊！啊，来呀、啊，
1: 老爷，
0: 把琴拿上来。
1: 是，
0: 让玉兰姑娘给五兄弟献上一曲。

0: 瞧瞧我们玉兰这樱桃小嘴儿，这纤纤一手啊，吹拉弹唱是样样在行。糊涂头，你日后可要享福了。
1: 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件合身的衣服。
2: 月亮真圆呐，
3: 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
4: 慢，
3: 好，
5: 两位大哥，你们先忙去吧，我来照顾五都头就是了。
6: 玉兰姑娘，这粗活怎么能您干呢？您回去歇着吧，这儿啊有我们兄弟俩呢啊。
7: 就是啊，玉兰姑娘。待会儿五渡头要是吐的话，收拾起来不知道有多麻烦，弄不好还得扒裤子脱衣服。哎呀，这玩意儿它不太方便，是不是？
6: 是啊，玉兰姑娘，虽然都监大人把您都许配给了五渡头，不过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叫你嫂子还早了点吧。
7: 再说了，这三更半夜的，孤男寡女相处一房，这要是传出去，但好说不好听，不是？
6: 是。

0: 你们不是要服侍五都头吗？
1: 我们先把姑娘送回去，然后再回来服侍五都头。
2: 是啊，玉兰姑娘，我们送送你。
0: 我不用你们送，你们忙你们的吧。哎，
1: 这哪行啊，玉兰姑娘，现在您身份不同了，都殿大人和三姨太吩咐我们兄弟俩专门保护您的。
2: 是啊，玉兰姑娘，你要是有个闪失，大人拿我们俩试问，我们可吃罪不起。
1: 是啊。
0: 怎么，你们还要跟我进太太的卧房不成？

0: 站住！
1: 你们要干什么？
0: 我们也正想问你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干什么呀？
1: 你管不着。
2: 今天晚上的事儿还真该我们俩管了。
1: 你们要干嘛？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收拾掉。玉兰姑娘，你可真漂亮啊！要不是都监大人分。

0: 都监府来做强盗，反了你了！放开我！拿住盗贼了！
1: 是大人，
0: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盗贼如此胆大包天，竟敢到我都监府来作案！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哎，怎么是五兄弟啊？啊，你们这是闹的什么事啊？
2: 怎么把五都头当成盗贼给抓起来了？快快快，赶紧松绑！
0: 大人，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是五都头啊！可这事实是……哎呀，这……
2: 五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大人，这事实在令人意外。 刚才我们巡夜的时候，发现有40多名黑衣蒙面强盗，小的们率家人拼死抵抗，众盗贼们打劫了三姨太的房间，小的们跑进去救三姨太，没想到就看见什么？说，
2: 看见这武松在丫鬟房间绑住那韩玉兰，企图强暴，还非礼两个小丫鬟。
0: 是啊，大人，
2: 小的们见事态危急，就拼命上前抓住了这武松。
0: 武兄弟。
3: 是这么回事吗？呸！
4: 你们这帮无耻的小人！
3: 嗯，你们说的，这是真的吗？没有误会五都头吗？绝对没有啊！小的们深知五都头深得大人您的喜爱，我们怎么能凭空诬陷他呢？不信，你问问大家伙，大家伙都看见了。
4: 对，就是
3: 三姨太来了。
4: 这武松他大人闯进了我的房间，要不是我躲在床底下，哼，肯定就遭了他的毒手了。
3: 老爷，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5: 没错，老爷就是这个人，他带了一帮人闯进来，一脸的阴笑，还对我……
0: 我正要去给马上夜草，突然发现一大群人经过，走到最前面的人，手里还拿着明晃晃的钢刀。我那个……
5: 你说什么？你是说，那个走到前面拿刀的是无毒头吗？
0: 你真看清楚了？
3: 我那个，这天太黑，我没看清楚。你没看清在这咋呼什么？
0: 滚！老瞎子！大人，这事不难弄清楚，盗匪们打劫了三姨太房间，所盗的财物肯定还在自己身上。大人，你搜一下五都头的身上，不就了然了吗？
5: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走！哼！
3: 哼！我要杀光你们！大人，哎呀，这不就是你送我的那些珠宝吗？
5: 五兄弟，我张萌芳一向待你不薄，这你有何话可说呀？
6: 你们这些人根本是诬陷我！
0: 武松。
3: 我看你是个英雄好汉，一向敬重你，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出。

0: 出这等事来。说，你的同伙都是些什么人？招出来。念在以往我们交往不错的份上，或许我会饶了你。
1: 废话少说，只怪我武松太大意了，才中了你们的奸计。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你们想怎么样？
0: 好，是个好汉。你五都头戴罪之身，继续犯法，而且聚众盗窃朝廷武官衙门，这是多大的罪过？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我看你还是顺从了吧。
1: 我没有做过，要如何承认？
0: 好，嘴还真够硬的。来呀，再把家法给我抬上来。武松，你招还是不招？
1: 来吧。我武松要是皱一下眉头，那我就不算是景阳冈的英雄好汉。
0: 好，武松，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还是认了吧。
1: 你这狗贼，我武松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绝对饶不了你。
0: 好，那我就给你留口气。来啊，
2: 再
0: 来把他给我固起来。
2: 是。
0: 给我固，给我固。

0: 三更的，报丧啊！
1: 我是来报信的，都监府里的人把五都头给抓了。
0: 什么？五都头被抓了？这可是大事啊！
1: 那你还不赶快把他给叫出来啊？快呀！
0: 这事儿赶得不凑巧了，公子眼下不在店里。
1: 那他去哪了？
0: 这不，吃头碗饭的时候，劳政府来人说是呀，劳管营快不行了，这八成都过不了今晚。公子不就赶回府里去了吗？
1: 得了，那你带我去府里找施公子。
0: 哎，等等，我这儿有事走不开，我找黄老先生跟你一块儿去。
1: 那行，快点，快点，快点啊！
2: 爹恐怕是要走了。哎呀，该说的话我也跟你说了，你五儿哥是你最信赖的朋友，你这一辈子跟着他，有他帮着你，爹爹就是死了也放心了。你可要好好跟你二哥处好啊！
3: 爹，您放心吧。
2: 儿啊，你要抓紧时间跟你二哥说一说，叫他赶快离开这都监府。张萌芳。他可不是善良之辈啊，你一定要照顾好你二哥。
3: 孩儿记住了。爹，老爷，少主爷，老爷归西了，可是您的身子骨要紧呐，少主爷。
1: 施公子，
2: 二哥，
1: 赶紧想主意吧。

0: 二哥出事了，杜监府昨夜里说是闹贼，不知怎么，武都头，您二哥被当成贼头抓起来了。
1: 是啊，我早就知道会出事，
0: 现在怎么样？杜监府当夜就动了大刑。 武都头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啊！施公子，您赶紧想辙吧。我估摸着，他们是打算把武都头给害死了。施公子，你赶快想辙吧。施公子，
2: 来人，
3: 是，
2: 快抄家伙！
3: 慢着，
2: 施公子，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4: 去毒监府要人呢。
2: 哎呀，这毒监府是什么地方啊？
4: 你就是带咱们所有的人去，能把武都头给要回来吗？
2: 是啊，
3: 那怎么办？那就看着武二哥被他们审死啊！
2: 让我想想，我现在琢磨着，他们也不能把武都头怎么样。哎，这都监府如果闹贼，那会惊到街坊四邻的，他们想包啊，可也包不住啊。
3: 黄老先生，你现在应该说眼前我们该怎么办？
2: 去州府找陈大人。
3: 为武都头鸣冤，让他把武都头给要回来，这样武都头脱离了他们的掌控，咱们就有办法了。
2: 对，那好，我这就去衙门啊找陈大人去。
3: 哎，慢着，你这样急急忙忙的去找陈大人，他到时候跟你打官腔，那不也耽误事吗？
2: 哎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3: 你把这扇子带上。
4: 去州府找康文，他见到这把扇子之后，一定会想办法的。康文，我倒是见过几次，可是这人不太好说话。
2: 他是我的老交情了，他一定会尽力相助的。
4: 好，那我这就去。少主爷，您看老爷的身子还停在这儿呢。爹，孩儿不小。
5: 让你受委屈了，爹，等二哥救出来以后，孩儿才来给你重脸。嗯，这真的是黄老先生的扇子，正是。那武松是你什么人？
6: 极义兄弟，为了义，正是。康先生。 这事明摆着是张都监和蒋门神联手陷害我五二哥，我师恩就是凭的倾家荡产要把二哥救回来，搬到城门坊。还望康先生袁绍帮忙。
5: 按说呢，这件事我本不应该插手。你不知道，这州衙和都监府那边一直存有芥蒂，有些事情呢，即便陈大人出面。 也未必管得了。可
7: 是我二哥确实是被他们栽赃陷害的，
5: 也许是吧。可你为了救你二哥，就不能在这上面做文章啊，
7: 康先生。
5: 为官仗势欺人，冤枉个把百姓，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打官司，打的是权力啊。就凭你小小的牢城管营衙内，能扛得过都监府吗？
7: 2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海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 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浓厚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 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丹间和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一。

0: 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蒸腾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冲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4: 太有食欲了，
3: 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2: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2: 来。
3: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3: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3: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

0: 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1: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2: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3: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10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3: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2: 是，
4: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3: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
0: 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1: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2: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

0: 我们全家一起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3: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正研室、统计局、社科院、司法厅等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强化思想引领，压实工作责任，提升履职效能，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正研室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主责主业，坚持以文辅政、以学补才、以静成事、以治初心，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1: 以地一体、专题读书班、主题党课的形式，引导党员干部提高思想认识，筑牢思想根基。我们坚持开门搞教育，主动向37家单位征求意见建议，精准查摆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有的放矢。
0: 自治区统计局以思想铸魂、政绩立标、实干筑基，跳出唯数字论政绩的思维误区，锚定求真务实的统计政绩导向，全力锻造新时代过硬统计队伍，
2: 把实事求是内化为统计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严守数据质量这一生命线，健全源头把控、流程审核、闭环管理工作体系，以精准数据、专业分析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支撑。
0: 自治区社科院引导广大社科工作者坚守正确政治方向，把为党和人民数学立论提供坚实学理支撑和治理支持作为最大政绩，切实把科研成果写在高原大地上。
3: 现在啊，全院上下形成了一个共识，做研究不能只盯着发表了多少文章，更要看是否解决了西藏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今年我院立项的32项院级课题中，现实应用类项目占比达到60%以上，一批贴近西藏实际、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正在形成并转化应用。
0: 自治区司法厅将理论学习与司法行政业务深度融合，聚焦法治民生。

0: 痛点难点，狠抓实事落地，立足行业监管职责，深入排查整改问题，
1: 坚持一查九篇，找准短板弱项，严格对标三个对调的要求，建立整改三项清单，坚持一改促干，狠抓规范提升，明确全区司法行政系统规范提升年76项具体任务和18项重点工作，制定全区法治政府示范创建5年实施方案，持续优化公共法律服务。
0: 27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区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十四五”以来，全区大力发展体育赛事，取得显著成效，赛事供给不断丰富，赛事潜力不断释放。本次体育赛事活动将立足我们西藏独特的高原区位优势、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旅户外资源禀赋，实现以赛促旅、以赛兴商、以赛富民，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增添新活力。
3: 据介绍，我区将于6至9月举办体育赛事季活动。目前列入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计划的重点赛事活动有23场次。今年体育赛事季活动以拉萨为主场，辐射并示范带动其他城市，实现全区7地市联动，重点推动赛事加消费、体育加文旅融合，助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我们将以体育赛事季为契机，立足商务职能，重点聚焦融合赋能，提升供给、流量转化，全力做好活动配套保障，助力释放消费潜力。
5: 因地制宜梳理周边的景区、景点、文化场馆、特色街区等资源，一是加强统筹对接，二是着力打造场景联动，推出特色的线路产品，三是做好服务保障。
6: 作为西藏的首府，也是本次体育赛事季的主场城市，切实的扛起主场的责任，全方位的展示好主场城市的风采。第一呢，是以体育为牵引，打造特色赛事的品牌；二是以旅游为载体，拓展全域场景的体验；三是以消费为抓手，激活城市经济的活力；四是以文化为内核，彰显拉萨的独特魅力。
0: 近日，2026年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举办，林芝文旅代表团携系列特色活动参展，全方位展现林芝文旅品牌魅力。展会期间，林芝市精心打造宝藏小城主题展馆，融合西藏小江南的自然风貌与文化元素，集中展陈优质生态资源、非遗民俗、文创产品及高原特色物产，独特的雪域风情吸引大量客商、市民驻足咨询，成为展会热门打卡展区。展会同步推出多项特色活动，面向粤港澳大湾区举办文旅专场推介，重点发布精品旅游线路、鲁朗团队套票、高考生免票等惠民惠企举措。代表团还走进陈家祠、广州海洋馆，开展主题快闪，推动高原文化与港区文化双向赋能。本次参展成果丰硕，累计接待观展群众约20000人次，发放宣传资料8000余份，接待旅游咨询2000人次，成功对接意向合作客户14家，有效拓宽湾区客源市场，为粤林文旅深度合作积蓄了强劲动能。近年来，拉萨市始终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扎实推进城市绿化提质、湿地修复、植树造林等一系列生态重点工程，打造一个个优质生态地标，让绿水青山不只是遥远的风景，更是融入日常的幸福底色。初夏时节，高原阳光和煦，草木焕新。经过升级改造的拉萨团结公园已成为一处精致亮眼的生态地标，园区湖水澄澈，草木繁茂，繁花点缀，为市民群众提供了便捷的休闲空间，人们或健身漫步，或静坐休憩，享受高原上的宜居生活。
7: 大伙那个特意也是都是绿山的在红秀了，在那个可以那些那几个小多在学习扎西买套西，也不多。这里苏北东西，云南这些的几个多。
8: 有山有水，业余时间来这里练一下

0: 元气，对提升自己、陶冶情操、身心健康各方面都是有益的。
1: 紧邻布达拉宫的宗教路康公园，今年累月的精细化生态管护与绿植养护，让园区始终四季常青，人文古迹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是市民群众亲近自然、舒缓压力的首选去处。
2: 今天刚过了江，我讲点么子热干嘞，修不足呀的，真正看明这个，我这不说下要的是，在龙安那要呢，对吧？我那多年以来的绿种青年以来的，怎么搞不休息闯下
3: 这里的环境很好，有时候学习有点压力的时候，看看风景，轻松一下。这个季节风景也很美。
1: 如今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已成为拉萨各族群众的生活日常。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推进，区域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南山公园绿意连绵，草木成荫。这里不仅是大家登山健身、观光打卡的热门生态点位，也是拉萨生态治理成效最鲜活的展示窗口。
4: 第一次来南山大概是六七年前，那个时候南山植被非常少，现在来满山就基本上都绿了，环境改善很大，步道也修好了，每次来都很舒适很愉快，希望拉萨的植被越来越多。
5: 我感觉这里环境挺好的，那个视野很广阔，能看到布达拉宫，绿化也做得挺好，那个栈道也挺轻松，卫生啊各方面都做得可以。
1: 满城青绿，活水润城，一个个生态地标勾勒出高原城在绿中、人在景中的动人景致。这不仅是我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生动实践，更是生态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点亮各族群众幸福生活的绿色密码。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6: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优化公积金网点布局，对外合作服务网点新增陕西西咸新区、德阳、眉山、资阳等地，服务网点拓展至56个，民生保障作用持续凸显。截至目前，我区跨省公积金贷款已发放2577笔，金额达16.68亿元，有效支持了职工跨省安居需求。近日，昌都市开展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涵盖好书推介、义务理发、技能教学、免费义诊等七大惠民服务，累计接待群众咨询57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2500余份，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7: 日前，林芝市举办向美而行、向阳成长主题活动，活动聚焦家庭视角下的青少年心力培养，围绕情绪管理、抗挫能力、自信建立等核心要素，为家长解析教育误区，提供实用陪伴指引，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三夏麦收进程。眼下正处于农历24节气的小满与芒种之间，主产区冬小麦陆续黄熟，那收获进展如何呢？一起打开今天的三夏麦收地图。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大规模小麦接收即将全面展开。河南今天将大规模开收，安徽约5月29号大规模开收，江苏已零星收获，预计6月2号大规模开收，陕西零星收获，预计6月5号大规模开收，山东、河北、山西等地预计6月初大规模开收。据预报，今天开始，河南、安徽等主产区天气进一步转好，利于已熟小麦收晒。西南麦区的云南、重庆、贵州目前已基本收完，四川大规模接收基本结束。未来天气持续晴好，预计零星扫尾将持续到5月30号。西北麦区的新疆、甘肃等省区预计6月中旬才开始收获。湖北目前进度已过95.5%。
1: 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8: 依托海南自贸港开放政策，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持续释放医疗特区红利。自零关税进口药械政策实施以来，博鳌乐城已累计引进超560种国际特许药械，截至目前享惠货值已突破5亿元，减免税款超7200万元，园区已有超40家医疗机构开业运营。 昨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按计划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度对接，

0: 该换流站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重达25000吨。昨天，鲁西南最大铁路货运枢纽山东兖州北站扩能改造完成并投用。作为山东省第二大铁路编组站，兖州北站连接着华北、华中、华东地区多条国家铁路干线，是鲁西南铁路货运集散中转编组的关键枢纽。应急管理部近日启动2026年工贸重点行业领域专家指导服务工作。今年专家指导服务对20个钢铁、铝加工、粉尘设报重点市和12个有限空间作业重点县开展示范性现场会诊，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尽责。目前，专家指导服务组已赴河北、广东、重庆、四川等地开展工作。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2: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3: 司令，
4: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飞行员，
5: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5: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3: 司令，给任务吧，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3: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3: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护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老郭，
1: 哟，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来，你等等。
5: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5: 别小看他，这胡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醒。
1: 好嘞，
0: 走到那边谈谈。
1: 好。
0: 哎，
4: 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4: 老实点。
1: 好。
0: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公室哦。
1: 张磊，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0: 李局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我是石中生，我不到。
1: 没有事儿。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学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举手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4: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家的游击队？
0: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0: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八路军藏的粮食就是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的。
1: 是。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来。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
2: 嗨嗨。
3: 太君，
2: 王什么
3: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3: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3: 是

0: 给人来拜望您了。
1: 范警官，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夫人就夸大了。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也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得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2: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1: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3: 是。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0: 你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报告，特等侦查员侯大长来到。
1: 哎呀，大长是你呀，快来！
3: 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
0: 李大婶，
3: 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3: 大婶
0: 好
3: 啊，大婶可辛苦了，
1: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4: 沈阳子，
0: 吴大叔。
5: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5: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嗯、
6: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等你们研究一下。
5: 好了，
0: 那好。
1: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1: 现在。
6: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5: 好吧，
7: 好。
5: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6: 不理他，你们去吧。
5: 好。
2: 大婶，老侯，我们歇着啊。哎，
1: 村长，你先坐一会儿吧。
5: 不，我还有事呢，
1: 一块来啊。哎，
2: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
1: 掌柜的，你向阳的邮局

0: 大成，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2: 小宝，好了，来了，小宝。
0: 你看，不简单。
3: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打日本鬼子。
4: 行，有种。
2: 小姚子，
3: 哟，
2: 阿七
3: 姚子。老秦，老秦爷，哎，你身体结实吧？
5: 结实。
3: 来这边坐。哎，
5: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
2: 好，还想你呢。
1: 你都好啊？
2: 老秦，你坐吧。
5: 哎，坐下坐下，
2: 你们都坐下。
1: 老秦，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5: 老秦还挺结实。
2: 老秦爷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6: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4: 哎，小杨子
5: 啊，
4: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5: 啊？
4: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他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7: 老秦爷
4: 啊，
7: 你又说上了。
4: 哦，嗨，嗨的，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
2: 翠萍，拿出来吧。
7: 哎呀，大婶儿。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8: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7: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4: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七爷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别开枪，是我呀，
1: 啊，
0: 爹，
1: 是你，
0: 出了什么事儿？
1: 你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0: 好，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德国平将，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确实吗？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2: 向李庄去，往这边走。

0: 呀对呀，有情况了，快慌。
1: 老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0: 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啊！翠萍啊，咱们走吧。
1: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吧？
0: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1: 走吧，老秦爷。
0: 走走走走，你要小心一点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0: 好吧。
3: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0: 妈，对不起。 吴大叔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支应？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4: 阿海，咱们走
0: 走。区委书记，到俺室里商量一下，
4: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2: 咱们
0: 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2: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3: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豆，走。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

0: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8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如获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

0: 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元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元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1: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7: 那我算肥胖吗？
6: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7: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1: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

京东。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们又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2: 哎，你们看，你们看，
3: 我看
2: 怎么样？好啊。
4: 徐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3: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诉地道老乡，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
5: 我去吧，稍待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4: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3: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6: 李襄阳多贵等。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5: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这把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3: 对，
6: 李襄阳嘛，地洞你还打进来干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0: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哦，お前な、お前も知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从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1: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
0: 可惜咱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1: 我他妈枪毙你！
0: 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1: 所以说，我们有哪有事的？问你知道什么？
0: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1: 嗯，你很会说话。有戏。 集合喽，百姓吧。
0: 好吧。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2: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
3: 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步枪粮食。
2: 小杨，宋江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3: 喂，
2: 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3: 看这样子，宋江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4: 是，得想办法把宋江拉出去。
5: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都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哈，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
4: 哈，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这
5: 来来来来，
4: 收收收，进去吧。
6: 王师长，
7: 当兵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妮儿嘞。
4: 拿牌拿牌，
8: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看五来七，
4: 拿来
8: 给配对驴，八到底，九自己，五看。
1: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来了。
9: 是他呀。
1: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法师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9: 是。
8: 来，我上摆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1: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9: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1: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8: 这
1: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9: 对嘛，
1: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

0: 他家里有地道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皇上吗？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呐，我看这里没有洞啊。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墩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
1: 去，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
1: 嗯，
2: 敌人得打挖开，咱们就拿着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1: 好了，哎，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2: 去吧，
1: 走。

0: 太君。
1: 嗯
0: 哼。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
0: 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不、哦，
0: 啊，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

0: 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2: 队长吧，
1: 哎，队长，
2: 来来，再喝一杯。
1: 对对，
2: 队长，
1: 喝点喝点喝点，
2: 再喝一杯。
1: 来来来，再喝点喝。
3: 不许动！
2: 好，
4: 我是李先豪，
3: 加快点，
1: 快！队长，队长，西装炮楼点着了。
2: 你真行啊，妈妈。
1: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2: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5: 太君，怎么办？
6: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1: 队长太高明了。
6: 看什么？看我！

你们干得真漂亮啊！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2: 哦，张大爷，你听到了？
3: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速将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宗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1: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
1: 队长，响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1: 对，
4: 打吧。
3: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速已经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了，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嗯，
1: 我想宋景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景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抓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宋锦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哎，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净是奶味儿呢。要想光荣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代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3: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0: 里边请，里边坐，里边请。啊，里边。三位，吃点什么？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1: 先给他下点胡椒，到处去说我进城了啊！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2: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
1: 这儿请。
3: 这儿有这个吗？
1: 嗨，看你说的。
3: 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哼，
1: 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3: 是的。好，不错。哎，这三个干什么的？
4: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3: 哪的人？
4: 我，
3: 城西刘吊村的。进城干什么？
1: 吊孝来了，哼，
3: 给谁吊孝？
5: 王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3: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1: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3: 是是，
1: 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3: 好。
1: 开导开导他们。啊，谢谢了，谢谢。
6: 站好，站好，站好。
3: 是是。
6: 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
3: 是。
6: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

0: 希特勒就要垮台呀、啊！
1: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0: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啊，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1: 长不了，长不了。
0: 那、啊、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归正啊？
1: 是是是。
0: 滚吧！
1: 谢谢谢谢。
2: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孝阳在城里头呢。
1: 不敢不敢，
2: 就这样说。
1: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松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小兰，小兰，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哎，快喊，
4: 哎，
5: 快喊吧，
4: 哎。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东门开！
5: 放开！
2: 跑！
5: 我
2: 快跑！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

0: 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皮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皮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皮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

0: 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9: 这一仙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人都舒坦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一个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光。
1: 走。
2: 小曼。哎，小曼，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3: 是。
4: 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5: 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4: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4: 好。
0: 老钱，准备战斗。
4: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笑>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2: 是。

0: 了吗？
1: 狼吧，不要紧，把了吗？
2: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2: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嗯、
0: 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3: 徐秘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4: 快点，什么？快点，快点，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跟我走。
3: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藏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4: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5: 安心点了，
4: 报告。
3: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6: 老七爷，
7: 老七爷，
3: 哎，出来嘛。

0: 哎，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里。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1: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0: 哎，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0: 皇军好啊，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
1: 你说粮食在哪里？
0: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断了，
1: 快骑马到李庄报告中警中队长，快点。
2: 是。
3: 李叔，
0: 住手！
3: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你说吧，粮食我都运走了。
4: 创业喽！
3: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4: 老鼠，你大，一定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5: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4: 文良路，马上回城。
5: 我郭萧一军，把他们的攻城部队
4: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
4: 集合！
0: 集合！
4: 哪里大将？

0: 老孟，我带进程程，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车的李先生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2: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哎。
3: 李湘阳还在城里吗？这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嗯。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捕这些人，要真金。是。
4: 那边拔楼有的是，从这边走，
5: 快去！
4: 这边走。

0: 就下。
1: 鱼，
2: 嘿，开路，
0: 走，
2: 叫。

0: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拿大枪啊！别动，别动！啊！
1: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0: 你放我？
1: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0: 走，跟我走一趟。
1: 上哪儿？
0: 出城，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什么事？
1: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低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0: 哎，那么李向阳呢？
1: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有事马上去。
0: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吧。
1: 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便受千刀万剐。
0: 李章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
1: 我带路。
2: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不及了，咱们啊，
1: 你要投降了
2: 啊？不不，
3: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

0: 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 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

0: 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薄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面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

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1: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政研室、统计局、社科院、司法厅等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强化思想引领，压实工作责任，提升履职效能，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政研室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主责主业，坚持以文辅政、以学补才、以静成事、以治初心，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1: 以地一体、专题读书班、主题党课的形式，引导党员干部提高思想认识，筑牢思想根基。我们坚持开门搞教育，主动向37家单位征求意见建议，精准查摆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有的放矢。
0: 自治区统计局以思想铸魂、政绩立标、实干筑基，跳出唯数字论政绩的思维误区，锚定求真务实的统计政绩导向，全力锻造新时代过硬统计队伍，
2: 把实事求是内化为统计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严守数据质量这一生命线，健全源头把控、流程审核、闭环管理工作体系，以精准数据、专业分析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支撑。
0: 自治区社科院引导广大社科工作者坚守正确政治方向，把为党和人民数学立论提供坚实学理支撑和治理支持作为最大政绩，切实把科研成果写在高原大地上。
3: 现在啊，全院上下形成了一个共识，做研究不能只盯着发表了多少文章，更要看是否解决了西藏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今年我院立项的32项院级课题中，现实应用类项目占比达到60%以上，一批贴近西藏实际、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0: 成果正在形成并转化应用。
1: 自治区司法厅将理论学习与司法行政业务深度融合，聚焦法治民生痛点难点，狠抓实事落地，立足行业监管职责，深入排查整改问题，
2: 坚持一查纠偏，找准短板弱项，严格对标三个对调的要求，建立整改三项清单，坚持一改促干，

0: 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区2026体育赛事暨活动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十四五”以来，全区大力发展体育赛事，取得显著成效，赛事供给不断丰富，赛事潜力不断释放。本次体育赛事活动将立足我们西藏独特的高原区位优势、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旅户外资源禀赋，实现以赛促旅、以赛兴商、以赛富民，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增添新活力。
2: 据介绍，我区将于6至9月举办体育赛事季活动。目前列入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计划的重点赛事活动有23场次。今年体育赛事季活动以拉萨为主场，辐射并示范带动其他城市，实现全区七地市联动，重点推动赛事加消费、体育加文旅融合，助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以体育赛事季为契机，立足商务职能，重点聚焦融合赋能，提升供给、流量转化，全力做好活动配套保障，助力释放消费潜力。
4: 因地制宜梳理周边的景区、景点、文化场馆、特色街区等资源，一是加强统筹对接，二是着力打造场景联动，推出特色的线路产品，三是做好服务保障。
5: 作为西藏的首府，也是本次体育赛事季的主场城市，切实地扛起主场的责任，全方位地展示好主场城市的风采。第一呢，是以体育为牵引，打造特色赛事的品牌；二是以旅游为载体，拓展全域场景的体验；三是以消费为抓手，激活城市经济的活力；四是以文化为内核，彰显拉萨的独特魅力。
0: 近日，2026年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举办，林芝文旅代表团携系列特色活动参展，全方位展现林芝文旅品牌魅力。展会期间，林芝市精心打造宝藏小城主题展馆，融合西藏小江南的自然风貌与文化元素，集中展陈优质生态资源、非遗民俗、文创产品及高原特色物产。独特的雪域风情吸引大量客商、市民驻足咨询，成为展会热门打卡展区。展会同步推出多项特色活动，面向粤港澳大湾区举办文旅专场推介，重点发布精品旅游线路、鲁朗团队套票、高考生免票等惠民惠企举措。代表团还走进陈家祠、广州海洋馆，开展主题快闪，推动高原文化与港区文化双向赋能。本次参展成果丰硕，累计接待观展群众约20000人次，发放宣传资料8000余份，接待旅游咨询2000人次，成功对接意向合作客户14家，有效拓宽湾区客源市场，为粤林文旅深度合作积蓄了强劲动能。近年来，拉萨市始终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扎实推进城市绿化提质、湿地修复、植树造林等一系列生态重点工程，打造一个个优质生态地标，让绿水青山不只是遥远的风景，更是融入日常的幸福底色。初夏时节，高原阳光和煦，草木焕新。经过升级改造的拉萨团结公园已成为一处精致亮眼的生态地标，园区湖水澄澈，草木繁茂，繁花点缀，为市民群众提供了便捷的休闲空间，人们或健身漫步，或静坐休憩，享受高原上的宜居生活。
6: 大花那个特级的是这个绿山的是红秀了，在那个可以有的是那几个小多的学习啥是没多少些，也不多。这里苏泊东西用的那些的几个多。
7: 有山有水，业余时间来这里练一下元气，对提升自己、陶冶情操、身心健康各方面都是有益的。
0: 紧邻布达拉宫的宗角路康公园，经年累月的精细化生态管护与绿植养护，让园区始终四季常青。 文古迹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是市民群众亲近自然、舒缓压力的首选去处。
8: 今天刚过了江，我讲点么子热干嘞，学不作业的，这看明这个，我这不学校要的，在路上呢要呢都。

0: ora donay ineri lüjun xinye ineri zeme gabu xibji chongxia si.
1: 这里的环境很好，有时候学习有点压力的时候，看看风景，轻松一下。这个季节风景也很美。
2: 如今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已成为拉萨各族群众的生活日常。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推进，区域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南山公园绿意连绵，草木成荫。这里不仅是大家登山健身、观光打卡的热门生态点位，也是拉萨生态治理成效最鲜活的展示窗口。
3: 第一次来南山大概是六七年前，那个时候南山植被非常少，现在来满山就基本上都绿了，环境改善很大，步道也修好了，每次来都很舒适很愉快，希望拉萨的植被越来越多。
4: 我感觉这里环境挺好的，那个视野很广阔，能看到布达拉宫，绿化也做得挺好，那个栈道也挺轻松，卫生啊各方面都做得可以。
2: 满城青绿，活水润城，一个个生态地标勾勒出高原城在绿中，人在景中的动人景致。这不仅是我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生动实践，更是生态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点亮各族群众幸福生活的绿色密码。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5: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优化公积金网点布局，对外合作服务网点新增陕西西咸新区、德阳、眉山、资阳等地，服务网点拓展至56个，民生保障作用持续凸显。截至目前，我区跨省公积金贷款已发放2577笔，金额达16.68亿元，有效支持了职工跨省安居需求。近日，昌都市开展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涵盖好书推介、义务理发、技能教学、免费义诊等七大惠民服务，累计接待群众咨询57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2500余份，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6: 日前，灵芝市举办向美而行、向阳成长主题活动，活动聚焦家庭视角下的青少年心力培养，围绕情绪管理、抗挫能力、自信建立等核心要素，为家长解析教育误区，提供实用陪伴指引，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三夏麦收进程。眼下正处于农历24节气的小满与芒种之间，主产区冬小麦陆续黄熟，那收获进展如何呢？一起打开今天的三夏麦收地图。
7: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大规模小麦接收即将全面展开。河南今天将大规模开收，安徽约5月29号大规模开收，江苏已零星收获，预计6月2号大规模开收。陕西零星收获，预计6月5号大规模开收。山东、河北、山西等地预计6月初大规模开收。据预报，今天开始，河南、安徽等主产区天气进一步转好，利于已熟小麦收晒。西南麦区的云南、重庆、贵州目前已基本收完，四川大规模接收基本结束。未来天气持续晴好，预计零星扫尾将持续到5月30号。西北麦区的新疆、甘肃等省区预计6月中旬才开始收获。湖北目前进度已过95.5%。
2: 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7: 依托海南自贸港开放政策，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持续释放医疗特区红利。自零关税进口药械政策实施以来，博鳌乐城已累计引进超560种国际特许药械，截至目前享惠货值已突破5亿元，减免税款超7200万元，园区已有超40家医疗机构开业运营。昨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按计划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度对接。该换流站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重达25000吨。昨天，鲁西南最大铁路货运枢纽山东兖州北站扩能改造完成并投用。作为山东省第二大铁路编组站，兖州北站连接着华北、华中、华东地区多条国家铁路干线，是鲁西南铁路货运集散中转编组的关键枢纽。应急管理部近日启动2026年工贸重点行业领域专家指导服务

0: 工作。今年专家指导服务对20个钢铁、铝加工、粉尘射爆重点室和12个有限空间作业重点线开展示范性现场会诊，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尽责。目前专家指导服务组已赴河北、广东、重庆、四川等地开展工作。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让冰川加速消融，封存万年的微生物是否会苏醒？科考工作者为何要冒着危险深入险境？冰川脚下的手艺人又如何依赖自然的馈赠延续千年记忆？原始冰川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自然密码？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探访阿扎冰川。

0: 我们今天要去冰川，因为冰川来回时间大概得6到7个小时，那么这个时间会比较久，然后再加上采样工作可能会时间更长。我们现在在阿扎主要做的就是到阿扎冰川每个月的一个常规采样。
1: 汪文强，兰州大学梵蒂三杰环境中心的科考人员，长期从事青藏高原冰川微生物与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此次他要前往阿扎冰川进行采样。
0: 我们的车就只能到这儿，然后剩下的路都要徒步前行。从停车的位置到我们采真正那个非表器冰川的那块冰，大概要走4公里的样子。
1: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世界多地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退缩。青藏高原是我国最大的水资源库，也是多条江河的发源地。这里的雪山冰川更是科考工作者关注的。

0: 焦点，茶鱼拥有典型的海洋型冰川，其中最为代表性的便是阿扎冰川，它的雪线海拔仅4600米。为了研究与保护茶鱼如此特殊的生态环境，兰州大学在西藏首建自治区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对于冰川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进行长期的科学监测研究。
1: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气的这种地表环境的温度在升高，那么这就会导致咱们的冰川消融会越来越快。它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另外一个冰川消融呢，它会向这种下游输送一些冰川里面的一些物质，这里面的物质包括了一些微生物，它具有一定的潜在的一些致病性，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冰川的这种去做长时间的一个监测。
0: 为了能够准确监测冰川微生物情况，这样的采样工作每个月都会进行。他们虽然对路况很熟悉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1: 我跟你说，走的时候啊，不从这儿走了。我们上次走的时候陷的不行，下坡直接从那儿走，半个小时就能走到那个踏冰的那个位置。
0: 即便在冬季，冰体消融速度会慢一些，但冰层之下仍暗涌着融水的细流。
1: 我们走的时候要尽量踩这些石头，因为这些石头的地方比较硬，如果不踩石头的话，很容易像这种会很容易陷到里面去的。
0: 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汪文强告诉我们，前面的路会更加陡峭，大家要提起12分精神。不一会儿，一个巨大的坍塌冰洞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1: 前面那个蓝冰洞，11月初的时候，它这个没有下面那一块掉下来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拱形。然后现在这12月中旬，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它就已经塌陷了那么多。其实说明这个冰川消融还是很快的，是吧？我们是这条路中间还是那边好走一点，这边吗？这边就稍微坡陡一点。行，那么就从这走。
2: 为啥要从坡陡的地方走？
3: 快，
1: 节省时间，这个路程比较短一点。
0: 每次外出采样时，汪文强身旁总少不了伙伴扎巴的身影，他们相伴而行，一起走过西藏很多冰川。汪文强和扎巴是多年的搭档，彼此间无需太多话语，只有并肩前行的默契。
1: 我2018年跟着我们刘永清老师上青藏高原的时候就认识了扎巴，最多的野外工作就是我跟扎巴一起来的。我们走过了阿里，走过了日喀则，走过了那曲，走过了林芝，走过了昌都，老野外了。扎巴是，
4: 我是2006年开始在科考这边参与的，现在20年了。
1: 他总说是我出事了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出事。我其实听了这句话我就很感动，因为在野外的话，我们就是像除了扎巴还有洛松还有很多我们一起出野外的，其实更多的我们就是兄弟了，患难与共的兄弟。
0: 扎巴虽不是专业的科考人员，但对野外环境十分熟悉，有着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一旦有突发事件，只要扎巴在，似乎困难和危险总能迎刃而解。正是这份无人能及的信任和默契，让他们一次次突破冰川的险阻，带回珍贵的样本。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阿扎冰川的真容终于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一条蜿蜒狭长的冰川自雪山腹地

0: 奔涌而出，沿着山体褶皱直冲而下，蔚为壮观。太阳虽已升至中天，可越往冰川近处走，寒气就越发刺骨。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大家还没有吃东西，有些饥肠辘辘。
1: 快到冰川了，咱们就在这块平地，简单吃点补充一下体能，然后我们就下去采样。
0: 每次冰川采样，他们都会备齐必需的物资，风餐露宿在所难免。简单休整过后，采样工作开始了。
1: 有径流，但是这怎么下？
2: 上次我们往那边下了，
1: 那边只能那边下，那边下。表面径流，那条支一个，这个地方一个，然后再往那边再找一下看有没有。
2: 好。
0: 冰川末端裸露的冰层，能最大程度保留冰川的原生信息。相比于被雪覆盖的区域，末端冰层少了很多后期物质的叠加干扰，其包含的原生信息会更加完整。
1: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阿扎冰川非表器覆盖型的这块了，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采集这个冰，然后除了这些冰呢，还会在这个面上，这个冰川表面去采集一些冰川表面的这个径流，取这些冰面的径流到冰前到冰末这些径流，其实它是一个连续体。那么通过这个连续体，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这个冰川它一直想向那个下游输送的一些物质。
0: 阿扎冰川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阿扎村境内，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交汇地带，是西藏境内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冰舌末端直接延伸到了森林的下方。
1: 阿扎冰川它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冰川。第二个呢，咱们这个阿扎地处察隅嘛，察隅是咱们边境，它是印度洋季风进入我国境内的哨口，再加上冰川森林这种独特的景观，这就有了这种独特的这种地理位置啊，研究的这个自然天然的一个环境。这是二号点的，
3: 好的，
1: 就在这采。
3: 这里啊，
1: 加巴是三号点的，采的时候把桶涮上三次啊，用原味水涮上三次。
3: 好的，
2: 好 ，OK。
1: 你们从前面下。瓶盖也要涮一下。我们一般采的这个采水器都用这种桶，因为便携。那么每次采之前要涮，是因为我们前一次其实采的时候跟这一次它不能交叉，再一个用原味水去润洗这个瓶子呢，起到一个把里面的一些杂质给它清洗掉，那么确保里面这个环境其实很接近于咱们这个径流的这种环境了。
2: 有声音
1: 啊，你往高了走一点，看那个大块的冰的那个凸起，看地方有没有，那个地方可能会有。
2: 找到了，
1: 有，
2: 这样
1: 好。哇，那这就是咱们的第三号位点，小象。
2: 太干净了。
1: 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哦，这个属于，这个还属于是类似于冰下的那种。
2: 对。
1: 哦，小心，这个地方还有点深，危险。
0: 采样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冰洞。
1: 涮一下吧。
0: 靠近洞口处，明显感觉到一股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让人下意识屏住呼吸。这些形态各异的冰洞，就是冰川运动造就的冰裂缝，洞内常年保持着低温高湿的状态，为特殊微生物群落的繁衍留存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
1: 冰裂隙就是因为这个冰川消融，它会产生像这种的一个沟壑，有的会很深。那么像现在这种其实还好一点，它你踩下去，它下面是实冰，其实并不危险。但是有的地方，特别像这块，它可能像是

0: 镂空的，镂空的话你踩下去，我刚看了一下它这个深度还挺深的，如果冰镂空你踩下去就会掉下去。
1: 为了确保采样品数据的科学性与代表性，需在冰川末端选取多个不同点位进行样本采集与分析。
2: 太过吗？
0: 太过吗？太过了，过了别洗一下。
2: 这样都套个袋，都套个袋子下。
0: 你们采，我来定个点。
1: 这些冰川样本将被送往兰州大学微生物研究实验室，交由专业人员开展后续的检测分析。
0: 我们为什么要除了在这个阿扎冰川，甚至我们在整个青藏高原各个地方都做了站点的一个监测，那通过我们这个数据积累就可以推测冰川消融之后未来它可能向下游输送一些怎样的一些物质，这些物质是否有害。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能够培养出来的这些菌株去研究它的功能性状。当我们发现这些菌株如果对于咱们人类有利的，它能够合成一些天然有用的那些物质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呀，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农田呀、经济作物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阿扎冰川是西藏东南部地区重要的水塔之一，它孕育滋养着下游的阿扎区，更维系着从常绿阔叶林到高山草甸的完整生态链。复杂的垂直气候带与充沛的水汽共同造就了冰川深入森林的奇特景观。曾经冰川的冰舌甚至可以延伸到阿扎村的村旁，这也孕育了此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村旁的树林中生长着一种特别的宝贝疙瘩，树瘤。看似不起眼的树瘤却是当地人的致富法宝。56岁的姜氏是阿扎村小有名气的木碗手艺人，他正在收拾着进山的工具，趁着天气好要和朋友一起上山采集树瘤。
3: 先生，这叫人这个
4: 江奈
3: 啊，见人就走
4: 没了，见人呢
3: 直接走。哎呀，还要干嘛的种，三八的那种，菜顶那么种东西。
1: 姜氏告诉我们，树瘤可是制作木碗的上佳材料。我们充满好奇，他决定带我们一起上山感受一下。
4: 阿文用难者，
3: 阿文用难者。
1: 采集树瘤是个吃辛苦的活儿。进山的道路难走，好的树瘤更需要仔细寻找。通常情况下，他们每次上山少则住上几天，多则一两个月，才能采到足够多的木碗材料。
4: 他说：“你对手都光地下地段。”Hello。
3: Hello。他说：“你呢？”
4: 俺俩穷
3: 的，老苦着。俺俩牙膏是崩了。
4: 我，
3: 阿爹懂。
1: 阳光明明很烈，可这片紧邻阿扎冰川的森林里，藏着十足的寒意。姜氏和胶布就这样带上竹筐和斧子，向更高的山上出发了。
4: 这远点了，有点远点，加点近点去。

0: 啊，我们现在不要烧，烧，现在不要烧。那不挖也蒙个啊，建设，拆家是吗？建设。
1: 我呀，咱这拆也蒙个，我一到我这
0: 拆着也蒙个，那我这样过呀。现在来把拆一整个啊。
1: 咱都多热劲呢，过来得起来，我买俩锅嘛。
0: 现在来把拆一整个啊。哎呀。
1: 那个。啊，什么呀，孟哥？但我从俺这个新浦上的过去的菜，俺对他没少种，看看我这种过哪里的。新浦上的俺菜没人，但可能不挖过田的，新浦上这种看看对象。新浦上种的都没了，他从说的是那菜菜人，那嘞，但他从那个新浦上早浦上我这那来了，功夫全部这个种菜的我这意思，都没了菜人，说的是那菜。
2: 不是所有的树瘤都能用来制作木碗，五角枫、三角枫等优质树种的树瘤才是上好的木碗材料，纹路美观，质地坚硬，用它们做出来的木碗才会好看又耐用。
0: 先生啊，那只苦也不就个，那就只苦。
2: 今天的运气格外好，没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找到了好几块上等料。
0: 咱们是鸭子啊，
1: 俺不给你。
0: 那我说的。
1: 新鸭子的干嘛新几百了？俺的干嘛新了？可能门店不在那儿。啊，我这个普洱做的产门店，哎，新干嘛几百了？这产门店呢？哎，产门店。
2: 阿扎冰川周边的树林，对于当地人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宝库。草木间藏着治病的药材，老树上结着能雕木碗的树瘤，甚至一些树皮都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僵尸告诉我们，树林中有一种神奇的树皮，投入水中，澄澈的水色很快就能化作阿扎湖水般的碧蓝，对喉咙不适有着不错的疗效。
1: 我难干呢，
0: 难干，新人干，那就打那人干，新人干。
1: 哎，不行。新的咱们在俺那也是，等我从俺那单着。啊，新的我操，阿这么吃的要忙着，新阿的新的了，新人的爸爸过了等着忙着，天的。新花不，出马到他那，秋景花花的，等着了，偏没了庄稼了，偏季节也没有了。哎呀，大大松，吃冬麦不得，吃冬麦的人了，大的的，一步家阿妈到的呢，全多结了，就不大。
0: 秋花花的有啦。
1: 秋吃了花花，我操。
0: 嗯，干嘛伢子估计的就秋花花的有啦。嗯，我非中午放的差不多，都可以接近，干嘛的？
1: 但是我那我个人认识呢。
0: 嗯，那我个人我们。
1: 嗯，我个人，咱全都我们这儿呢，咱我个人。
2: 世代生活在阿扎村的人，守着山林，靠山吃山，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生存智慧。砍完的树瘤还不能马上食用，它们需要放到室外自然风干整整一年，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精细加工。
1: 哎呀，他打算阿的新的，三百人，热门了人，他阿的钢铁人，老几口的，他打算住，要么去修缮一间呢，装修了人，俺那打算修没了人，这那么大一间呢，我从明年工把几个人。打算工把子他呢，得对车毛毛拖了。啊，打算电动车跟着拖他呢，打算对车毛毛没拖了。这打冬的这一天呢，工把子俺这汽车机车子拖了。打算俺这电动车来拖他呢。俺这干嘛讲啊？就拖这台车子拖着了。

最近，江氏又接到了一批新订单。他忙在手上，喜在心头。虽然连续忙活了几天，一点不觉着累，因为儿子的婚期就在眼前，这笔收入正好可以用作操办家里的喜事。阿扎木碗，凭借上佳的品质与独特的花纹样式，在林芝乃至整个西藏都很有名气。它承载着上千年的文化风俗，也让阿扎村成为当地有名的木碗村。

0: 在科考站里的冰川科普展板上，清晰记录着近年来阿扎冰川的退化程度。相关数据显示，阿扎冰川末端每年退缩30米至60米，冰川加速消融，融水不断汇入阿扎措。要摸清冰川真实现状，阿扎措的湖水中同样藏着科学的答案。阿扎措是由阿扎冰川融水汇成的第一个湖泊，冰川消融裹挟的微生物会直接涌入这片水域。为了持续监测冰川变化，每月固定日期，汪文强他们都会来到这里采集水样。
1: 冰川消融产生的一些微生物，比如说细菌啊、病毒、真菌之类的，会从这个径流携带到这个湖泊里面。那么我们监测这个湖泊里面的微生物的变化，以及它冰川输入的碳氮含量的变化，我们可以为后期进行预警。比如说有一些有害的物质或者一些有益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从这个冰川融水中分离出来，然后进行它的一些功能鉴定。
0: 12月的阿扎措湖面已经结冰，取样点在湖中心，必须靠皮艇滑行才能抵达。采样小组各有分工，汪文强这边操控着无人机遥感系统，其他同事则在研究如何破冰开出水路。
2: 洛叔，你们破冰的时候除了破正前方，两边也要破，侧边它也会对这个船体造成一定的损伤，但是前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万别掉下去啊。
1: 通俗来讲，水体的颜色它其实是反映了这水体里面所含有的物质。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跟雷达卫星的这个拍摄的画面，其实就能捕捉到水体的一些信息，用采集到的这个水样测定的微生物的数据和一些营养盐的数据和我们这个水体的颜色相匹配，从而得到这个实际颜色所代表的一些营养物质的一个组成。
0: 阿扎措的湖水在冬季呈现出蓝绿色，正是某种嗜冷藻类在冰川融水滋养下大量繁殖的结果。这些肉眼可见的色彩波动，本质上是冰川生态系统中微生物生命活动的直观体现。天色越来越暗，温度越来越低，我们一行人顺着破冰的路线前往湖中心。
2: 我们为了这个获取连续月份的样品，即使冰面结冰的这种状态我们也得上，确保能获取到连续的每个月都有的样品。这把这个可以了，差不多。
1: 这个水质仪将通过我们这个慢速的往下放，它会一秒记录一个数值，这里面有它的浊度，有它的温度，有它的电导率，有它的盐度，包括溶解氧这些。

0: 天色敛尽最后一丝光亮时，湖中心的取样终于完成。这些沉默的水样里藏着冰川的秘密，也藏着这群科考人对抗严寒与险阻，一寸寸丈量着自然的执着。
1: 从我们目前的一个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咱们青藏高原的这些冰川蕴含的这些微生物，大概有80%以上都是未知的。但是呢，我们目前的一些研究就发现，虽然说存在了一些潜在的一些致病菌或者是一些抗性基因，但是它总体上还是对咱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它还是比较小的。可能在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年前，这个地区它本身环境也就是一个比较友好的，对，它也就没有那么多对人类有危害的物质。
0: 在此矗立亿万年的阿扎冰川，作为西藏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珍视，敬畏与爱惜交织成守护的长歌。我们祝愿它能在无数双手的托举下，会永远与人类和谐共生，继续以冰雪的滋养造福着山脚下的土地与生灵。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牛仔啊，美国牛仔啊，美国牛仔啊，
1: 卖房卖房，看独龙门总统发免税的消息，卖房卖房，新房卖房，看公交一些新的消息，卖房卖房，看公交一些新的消息啊，看独龙门总统发免税消息，好，来了来了，好，好，看公交一些新的消息啊，
2: 来一张，
1: 好好好，看独龙门总统发免税消息啊，好好来了。
3: 来一个，
4: 共军已经威胁到了西安。
1: 昨天，
4: 快走，
1: 今天晚上看共军威胁新安消息，看中国总统发电视消息，快跑快跑的，今天晚上快跑的，今天晚上共军新安消息，快跑，今天晚上。
5: 慢点，别急。
6: 张太太，

0: 杨科长。
1: 啊。
0: 真对不起，劳驾您来接我。
1: 哎呀，一路上辛苦了你。这你行李，来，张处长一直在等着你。钱。你走这阵儿啊，可热闹了。这儿简直成了一个风暴的中心。
2: 涛儿啊，你快看，您来了。哎，小妈妈，小妈妈，
3: 你管我，
2: 妈妈，哎呀，小妈妈会走了。
4: 涛儿在这儿，可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1: 哎，来，叫妈妈。
5: 妈妈。
2: 快亲亲妈妈，亲亲妈妈。哎呦，
0: 好沉啊！许保姆，这一项可把你老人家累坏了。
2: 别这么说，
1: 给江姐搞了宵夜吃。
2: 对对，
1: 来来来，摆摆上海的情况。
0: 法正是快了，京沪一带的敌人恐慌极了。哎，我们的挺兵报怎么样？
1: 哦，那。你走以后一直在出，嗯，这字像你写的吧？
0: 哎，谁刻的？
1: 孙明霞，老李来了。
6: 徐保姆
2: 来了，在楼上。
6: 江姐，
2: 静源同志，
6: 你好啊。
2: 好，
6: 一路上没事。
2: 快快快快快，来吃面了。
6: 哎，什么什
2: 么？来，把孩子给我。
1: 来来来，该睡了。哎，
2: 对对对，
1: 拿孩子睡觉去了。
2: 对对对对。哎，老李啊，你们可得让江姐吃完了再说哟。
1: 好，放心，让她吃。哎，再见。哎，
6: 那你就先吃吧。
0: 饭倒是可以不吃，这身衣服真是别扭极了。
1: 老李啊，你看是不是就让江姐跑一趟黄云山，传达上海局的指示？
6: 好啊，那支援农村的那批人就让他带下去。哎，
0: 静源同志，这一次要见的人都见到了，我们提的问题也有了明确的指示。上海局分析中央的指示说，目前的形势好极了。最多是两年，要我们更好地开展群众运动，积蓄力量，准备迎接解放。这是给我们的一份文件。

0: 报告，今天晚上突击检查，共逼捕了嫌疑分子241人，其中有青年学生158人，
1: 还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找到没有？我问你，挺进报怎么样？
0: 邮检处查到3份。
1: 收件人是什么人？
0: 我查了，上面写的都是假名字，实在查不出来。
2: 混账！下去。
3: 侦讯科报告，新到任的美军特别顾问昨天晚上请严罪严副处长吃晚饭，谈到11点钟。
1: 继续侦查。
4: 喂，是啊，
3: 西南长官公署秘书长电话。
5: 喂，我徐鹏飞啊，总裁又来手谕催促，希望老兄迅速破获中共地下组织。
6: 是啊，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大力量了，我有困难呢，有人不合作。
5: 那不至于吧，老兄是处长，严处长还不至于不合作吧。
7: 老兄，各自为政的情况很严重，有人就想给自己留一手。
5: 好吧好吧，朱长官请老兄最近来汇报战果，准备上报南京。

0: 姐姐。
1: 姐姐。
2: 华为，看你还不错嘛，没有把你饿瘦。
1: 昨天我们几个人还一起打了牙祭呢。
2: 哦，谁请客啊？
1: 给我践行嘛，有孙明霞。
2: 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哦。哎，到农村去的同学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怎么样，他们高兴吗？
1: 当然了，可是明霞她气死了，这次没让她去。
3: 你为什么撕我们逼吧？
4: 我们撕，谁干的？
3: 你说，
4: 你是中统还是军统？
5: 你们什么人？
4: 站住！把刀子拿回去！走，拉队会，拉出来！走，走，走，
2: 走！这好人每班都有，他们还带着枪呢。我去找明霞，他在哪儿？
1: 病了，没上课。
2: 明霞。姐，你来了，快别起来。怎么，病了？
6: 没有，就是有点头疼，昨天还好好的。
2: 我知道，闹情绪，对吗？
6: 要工作嘛，也算闹情绪。江姐，你们不公平。
2: 有20岁的大姑娘了，还哭呢？
6: 那为什么不让华为留下？
2: 你比他适合。米夏，你知道，决定你留下的不是老许，不是我，是他。你想过吗？米夏，你听我说，反动派的失败已经完全肯定了。四川、重庆是蒋匪最后的巢穴，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摧毁他。
6: 他给我什么工作？
2: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6: 具体点吗？
2: 你不是在刻钢板吗？
6: 天津报。
7: 怎么样，还头疼吗？
8: 排排敬酒，不老招鸡蛋汤圆，先吃一碗再走嘛。
9: 走，快走，
10: 江姐，
7: 老普，
10: 快！时间还早，我们到那边坐一会儿吧。
7: 好吧。

0: 小鱼这家伙，到昨天半夜3点才把东西送的来。这里边装的是报纸、特刊，还有三只，都是按照你的说法装的。
1: 老仆，箱子为什么不找一个利夫来拿呢？
0: 不重，自己拿也保险。
1: 你看，穿这套西装的人，有自己扛行李的吗？
0: 哎呀，疏忽了，疏忽了。
1: 这里的疾风暴雨并没有过去。
0: 对对对，江姐，这你就放心吧。
1: 你要找老许，好好谈一谈。
0: 当然当然，我一定一定。

0: 我们走吧。张太太，我来拿。
1: 老婆，回去吧。
0: 好，再见，问姐夫好。
2: 是山上那个姓彭的吗？
3: 是华蓥山上政委，才30来岁，好年轻啊。
2: 是姓彭的，嗯，
4: 罪名就是抗丁抗粮。哎，这是什么世道？
5: 他们说杀了3个，好狠！哼，以后人家不砍他们的脑袋。哎，听说是从山上下来的，

0: 这几天敌人封锁得很紧，不容易上山。老彭特意让我赶下山来接你。喝茶吧，喝吧。妈妈，我还是先把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吧。
1: 不用急，吃了饭再说。走，吃饭去。来，坐，坐。
0: 妈妈，你坐。哎，
1: 快吃，吃，吃。这是专门为你做的。我的牙不好，老彭在山上的时候，一有空为我种些芋头、萝卜。怎么，酒还没拿来？

0: 江姐，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热情地欢迎你，当然也代表老彭。
1: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2: 没什么，妈妈。妈妈，我应该先敬您一杯酒。
3: 妈妈，我们经过城门口，听人家说，我们有几个同志牺牲了。我没看见布告。江姐，她看见了。
0: 妈妈，我全知道了。

我不能流着眼泪闹革命。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妈妈，现在你的担子更重了，把我派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去。

0: 走，带着，走，走，一边去。
1: 来，
0: 走吧，走走。
2: 挺劲爆，带走。
1: 别动手。
2: 你干什么的？
1: 你不用问。
2: 带走，走。
3: 处长，挺劲爆。这是我们在沙坪坝查到的，人也抓到了。
4: 嗯，什么人？
3: 书店店员。犯人口供说，他是秘密系统的特工人员，他奉命执行严副处长的秘密任务。
4: 什么名字？
3: 郑克昌。
5: 喂。
3: 哦，玛丽小姐，处长电话。
5: Hello， 玛丽小姐。昨天晚上真对不起你。
6: 去你的，人家有正经事跟你说，听说有个叫郑克昌的给你们抓了，卡尔森中校说请你们查一查。
5: 哦，最近我们没有抓人呢。啊，好好，我给你查一查。
3: 这事儿不好办呐。
1: 严副处长命令我打进沙坪书店，经理蒲志高和店员陈松林，他们都是共产党。蒲志高是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他的家就住在银行宿舍。
5: 马上派人监视书店，11点两处同时行动，一起破案。
7: 郑克昌说什么时候回来？
3: 他说天黑以前回来。
8: 嘿。喂。
2: 喂。
8: 你是谁啊？
2: 我小陈啊。
8: 你是小陈吗？
2: 你郑克昌吗？
8: 是啊，小陈，我11点就回来啊。
2: 嗯。
8: 给你带回老四川的牛肉，你托我的事儿全办好了，你可等着我啊。
2: 好，我等着你。哎，你可早点回来啊。
8: 哎，
3: 11点回来。小陈，我看就在今天晚上也出事儿，你赶快到自己和工厂去躲一躲。
2: 那书店呢？
3: 没用了，这样的书店就是不出事情也不能用作联络站。
2: 那不是高同志？
3: 我来通知，快立刻行动。
2: 书店的缺点当然可以检查，不过
3: 这是什么样的缺点？有关联络站的原则我们是早就规定好了的，书店要小要灰色，可你偏偏要扩大卖些进步书籍，还吸收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哎，郑克昌的历史你了解过吗？
2: 暂时还没有了解，不过我让他寄的挺劲爆全都收到了。
3: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不通过组织去了解他？
2: 是不是一定要转移呢？
3: 一定。你还拉了些什么社会关系啊？
2: 没有，晚上回去我再想想看。
3: 你不能回去了，你以为你自己还没暴露吗？连你也要辞退？

0: 明天早上10点钟，我们还是到这儿来碰面。有些事情见了面再谈吧。
1: 好，那我走了。
0: 嗯。

0: 哎，你的伞。
1: 哦。
0: 老婆，你一路上可得当心啊啊！
1: 大喜，放心吧，对敌人的警惕，我还是有的。我走了。

0: 喂，喂，啊，
1: 陈松林脱钩了，
0: 混蛋，你怎么让他跑了？啊，
2: 喂喂，
0: 啊，
2: 什么什么？
3: 不知道，
1: 怎么？
3: 他不知道，
1: 不知道，
3: 他下落不明。
0: 我徐凤飞，什么？蒲志高没有抓到，混蛋！你给我守住，你先把他老婆抓来。你抓不到蒲志高，我要你的脑袋！

0: 不许动！卖枣子，卖枣子，美国来不枣子。平人自从成立政方处以来，搞了许多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最近有情报，中美合作所派了个美国中校，这个有名的国际间谍。看来书店的事情，跟这位新来的客人有很大的关系。
1: 目前会约他们激烈的战斗。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位客人已经接近了我们。
0: 嗯。
1: 我已经约了普茨高，要他立刻离开重庆，暂时隔断一切关系。
0: 你约他在什么地方？
1: 星星咖啡馆。离这儿太近了。
0: 换个地方，长官，收查去。来喽。老许，现在很紧急。如果咱们一时联系不上，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使用这个地方。你记住，磁器口正街72号。
1: 星际杂货铺，有一个李老板。老许，外边有变异。老李，立刻转移。普子高叛变了。普子高不认识你。
0: 我们一定设法跟你取得联系。

0: 去。
1: 老师，
0: 快走！

0: 总裁来电，
1: 新闻共党许云峰落网，特电嘉奖，望再接再厉，一举破户重庆共党地下组织蒋中正。我看这个事儿得赶紧，不能放了他不审呐。我自有办法。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
2: 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
3: 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5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 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并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嗯，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 个小味浓，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
5: 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 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5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

0: 冷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知道。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4: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3: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5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2: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天天骑在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3: 一口老味道，影响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
4: 哈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5: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徐先生，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吧。为了徐先生的事，不仅国府方面，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十分关心。去喝茶。战局的发展对我们不利，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后方不稳也是事实，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南还有一大片地方，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徐先生，大局在变，国共两党说不定还会有分久必合的形势，假如可能的话，也可以在西南创造一个新的合作局面，怎么样，徐先生？我们在重庆来一个新的国共合作。

0: 我替许先生设身处地想过，许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是上中下三策，刚才我谈的合作是上策。如果许先生愿意听听，我也可以谈谈我们安排的中策。
1: 我倒想听听你所安排的下策。
0: 下策？那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得。
1: 那你也只能在我身上一无所得。
0: 我是搞特工的，不喜欢用政治术语。人不能单凭理想来生活，总得有点现实的考虑。许先生，你对今天的处境应该有个冷静的估计。
1: 请你把我送进监狱。
0: 不一定。许先生，老实告诉你吧，明天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出现一条意外的消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许云峰和我，你们所说的特务头子欣然合作的消息，还有一条许云峰告共产党员书的重要新闻。
1: 你可以这么做，可我就担心你下不了台啊。你连一张碰杯的照片都弄不到手，你这么好在你美国组织面前交掉了差？
0: 不，我还要把你公开释放。
1: 那好极了，你敢放我立刻就走。
0: 哎，回来。
1: 哼，你不敢放，你没有这个胆量。好了，送我进监狱。
0: 来人，
2: 江姐，重庆运来的武器都到齐了，能多分给我们点吗？
3: 江姐，你来了。
4: 蓝大爷，武器在哪儿？
3: 在里面。
4: 走。
3: 你看，
4: 蓝大爷，武器能够马上运走吗？
3: 我们打算天黑了就走啊。
4: 不，情况不对，我发现镇子上有可疑的人，马上行动。
3: 那我去找老李，马上把武器运走。
4: 对。

0: 华为，哎，告诉妈妈，这个联络站不能够使用了。哎，
1: 江姐，
0: 老普，你怎么来了？哎呀，你们这儿好难找啊！
1: 一个人来的吗？啊。
0: 老许叫我来找你的。
1: 那好，走吧，我们到里边谈一谈。老许有信来吗？
2: 没有，他怕路上不安全。
1: 哦。
2: 老许，让我给你送一批武器来。
1: 好啊。

0: 江姐，快走吧。
1: 好，你等一下，我去换一件衣服。
0: 哎，江姐，
1: 傅志高，你到底来干什么？
0: 哎，老许叫我送军火来的。
1: 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你这个叛徒。
0: 叛徒？我叫叛徒，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可是人家呢？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小专员。
1: 住口！
0: 为了找你，害得我好苦啊！举起手来，江雪清，
1: 开枪吧。
0: 江雪清，江雪清。

0: 快下来，走，快
1: 下来，快点下来，
0: 快下来，
1: 都下来，
0: 下
1: 来，
0: 下来，走，
1: 走，
0: 快点，
1: 到那边走，过去，
0: 走，走，那边走，
1: 过去，
0: 快快快，
1: 走，
0: 走，
1: 走，
0: 快点，
2: 看见江姐没有？
3: 没有，
2: 看见江姐了吗？
3: 没有，
1: 下来，快，
2: 妈妈，
0: 没有江姐。
2: 这就是叛徒不知够，
4: 你这个叛徒，你把江姐弄到哪儿去了？
1: 快说
2: 说，
3: 你说
1: 说
2: 说。
0: 沈阳斋作为临时决定，把江姐从马家场那边送走了。
4: 什么？
5: 这个女人跟许云峰比较怎么样？
6: 我仔细地研究了蒲志高的口供，有一点很重要，江雪琴到川北以前不是有一个月不在重庆吗？看样子她很可能到过他们的上海局。
5: 先把别人都放下，集中力量突破江雪琴，这儿有你全部的材料。请进报同你有关系吧？崇大、学潮都跟你有关系吧？还有，你到川北以前离开过重庆吧？
4: 你不必装腔作势，既然那上面都有，还问我干什么？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不会比叛徒讲得更多。
5: 江雪琴，你以为我手上只有一个蒲志高吗？我老实告诉你们，你们的组织全被破坏。向北站，你就是不开口是不是？你别忘了，这是中美合作所。

0: 怎么样，不伤和气好不好？
1: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0: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0: 你这个女人啊，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衣服扒下来？
1: 我相信你一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0: 你真要尝一尝我中美合作所几十套刑法的味道啊。你
1: 随你的便。
0: 来人，

0: 江小姐，不要再执迷不悟啊，好好想想吧。
1: 我再给一分钟。

0: 谁？
1: 不说，不说再定，十个指头都定上。
2: 定吧，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1: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2: 头可断，血可流。
3: 江阿姨，你说了吗？
2: 没有。
3: 我真是个好人。
2: 你是？
3: 我是老曾子范。我吃奶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到这儿来了。
2: 他是谁？
3: 他是疯老头，疯了十几年了。特务看他是个疯子，就叫他买菜做饭。他一没事了，每天都在这儿跑。哎呀，这是给你的。我来了好几次了，都有看守。
2: 好。
0: 你战胜了敌人，保卫了组织，同志们向你致以革命的敬礼。
2: 他是

江黑金，你到底想怎么样嘛？我老实告诉你，进了中美合作所，就是死士，他也得给我开口。

0: 死哪去？哎，回来！哎，干什么去？
1: 送水。都捡起来。
0: 你给我捡起来！捡起来！
2: 不准偷，大人！不准偷，大人！
0: 他妈！

0: 相见。
1: 快出来领饭！
2: 你们在中美合作所闹绝食，简直是找死！
1: 白米饭，今天吃白米饭啊！哎，打牙祭，打牙祭了啊！今儿个有回锅肉啊，打牙祭了啊！

0: 许先生，许先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请许先生还是劝一劝诸位，不必这样了。不答应条件，斗争绝不停止。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刚才跟许云峰谈过了，他说不接受条件，绝食绝不停止。
2: 你们真是给我找麻烦，事情给你们搞成这种局面，那就答应他们的条件吧。可是你们要严密监视。
3: 诸位诸位，我奉了上级的指示，在遵守秩序的情况下面，我们允许

0: 看报看报，看江总统引退的消息。哎，
1: 先生，你给点钱吗？
0: 哎，卖报卖报，卖报嘞卖报嘞，看报看报，看江总统
2: 的消息，看江总统引退的消息，看李副总统来。
3: 简直是废物。几百万军队被人家打垮了，几十亿美元白扔了，要我们出兵我们有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们来不及部署。现在对付共产党，你们只有讲和平，和平你们懂吗？就是利用和平谈判来争取时间进行休整，然后再同共产党进行最后的决战。在这几个月里，你们要抓紧时间把西南变成我们反共的桥头堡，重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要全部肃清，

0: 报纸，谁扔的？
1: 没看见，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啊，就疯子在跑步。
0: 奇怪，嘿，蒋该死下台了，
2: 怪不得呢，星星给咱们说好话来了，
0: 一定是解放大军把他们打垮了，又在搞什么新的阴谋。

0: 何太，搞成这种局面，弄得来土崩瓦解，这简直糟透了。这一下可好，南京都丢了，西南还怎么维持？你们说怎么办？
1: 我看只有慢慢的扭转喽。
0: 老头子可不许我慢，共产党的重庆地下组织不破户，国府即将西迁，我怎么向老头子交代啊？有什么新情况？
2: 嗨，市面混乱极了，前两天流传共产党进军的命令，今天又传播共产党约法八章的布告，人心浮动，我们要赶紧研究对策，加强部署。
0: 卡尔森中校知道吗？
2: 知道了，我刚从他那儿来。
0: 他有什么表示？
2: 卡尔森中校说，最近共产党越来越活跃，你们一点没办法，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目前状况使人万分焦虑，要你们赶紧给予有力的打击。

你试试，锁上。

0: 这一下就能把敌人的脑袋砸烂了。哎，什么呀？听不清。
1: 是老许。
0: 什么？老许？老许怎么样？
1: 老许给押走了。
0: 押哪儿去了？
1: 身上不明。
0: 敌人对老许是不是？敌人要下手了，很可能我们要尽快的和家里取得联系。
2: 对，
0: 你说，蒋介石下台那张破报纸到底是谁扔的？是啊。 也许他能帮助我们和家里取得联系。

0: 看见了吗？
1: 嗯，
0: 会是他吗？他是疯子，他真的是疯子吗？
2: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十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一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
3: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2: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5: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稠紫稠的糊糊了，而且这个颜色看

0: 的诱人呐，
1: 太有食欲了啊、
0: 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2: 没错。
0: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2: 来，
0: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0: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0: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3: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3: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6: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0: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3: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

0: 药一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蒸腾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

0: 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田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敌人在办理后事了。
1: 杨家、宋家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通知行动组准备出发，干掉之后记着拍照。
2: 是。
1: 哎，连那个小萝卜头也杀掉。
2: 是。
3: 小萝卜头，
4: 四阿姨，
3: 哎，
4: 我找江阿姨。江阿姨，过来，过来。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要走了。
5: 什么时候？
4: 马上。
5: 你到哪儿去？
4: 贵州，跟杨伯伯他们一起走，坐飞机去。江阿姨，你看，你看。

0: 么好看呢？
1: 亲姐，他们是不是药师？
0: 多好看呢！
2: 把这给他，把这给他，
1: 那装这里头。

0: 我不管你了，你飞吧。我还回来看你，坐飞机来。
1: 好，到那个时候，我还给你讲故事，好吗？
0: 好。哎呀，我该走了。

0: 家阿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疯老头，疯老头，再见了。
1: 看见了吗？
2: 下决心，试他一试。

0: 扫走了，疯子扫走了。
1: 他不是疯子，是自己人。

0: 老许还活着，太好了。
1: 在哪儿？
0: 在地牢。这一下咱们所有的关系都可以接上了。哎呀！

0: 你什么人？
1: 15年前，我是华阴山区的党委书记，我叫华子良。
0: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联系？
1: 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牺牲的时候，我陪了法场。当时他给了我特殊任务，非到必要的时候，不能和任何人取得联系。
0: 什么任务？
1: 要我利用陪法场的机会，装作吓疯了，长期隐蔽下来，等待机会和党建立联系。
0: 这是

0: 你来的太好了，大哥，我认你。你赶快回来，苏瑶，子季哥在你街七十二号星级大花铺，李老板。
1: 李老板，回头见啊！哎，长官，这儿坐。
2: 好，就来啊！疯子，快点！
3: 怎么搞的嘛？你看这么宽的路你不走，你说是怎么办？
4: 疯子，怎么搞的？
1: 没关系，没关系，长官，请里边坐。
2: 他是个疯子，甭理他。
1: 没啥，没啥。
2: 去，
1: 没啥，没啥。请里边坐，喝碗茶，歇一歇。请，里边坐，请。来，长官，抽支烟，歇一歇，喝碗茶，请。班长，您进来坐吧。
5: 去碗茶。
1: 疯子，
4: 进来吧。
1: 长官，你想要点什么呢？尽管说话。你别看我的铺子小啊，货色可是俱全。
6: 我有百十来号人开火，只要你价钱公道，以后啊，咱们就做一个主顾。
1: 好吧，好吧，以后还要请长官多多的关照一点啊。
6: 没什么，没什么，今儿个就先来点闲言。
1: 好，长官。以后您短什么尽管说。这条烟小意思，带回去抽抽吧。
6: 嗯，
1: 不客气，不客气。班长，这点烟丝带回去抽吧。
6: 疯子，拿着吧。
1: 拿上吧，

0: 老板呢？记上账啊！
1: 哎，哪里哪里。
0: 疯子，走！
2: 哎，怎么这就走啊？长官，
0: 走了，
2: 走了，明天见。
0: 哎，
2: 您慢走。
0: 好，
2: 好。

0: 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在欢呼和鸣炮声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 同志们，我们自己的国家，
0: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来了。

0: 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
0: 江姐，越女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
0: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星，让五星红旗飘扬在歌乐山顶。
1: 好，
0: 我们先把它画上，画中间。

0: 久等了。
1: 你好。
0: 你好啊，路上乱得很，车几乎都过不来。知道吗？解放军入川了，重庆眼看着就要解放了。我们得到了消息，蒋介石要毁掉重庆的一切。现在工人们已经组织了护场纠察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我们华蓥山知道。

0: 对，已经全部集中，就等命令了。
1: 坐坐。现在给你一个紧急任务，集中营的同志已经做好了越狱准备，二爷特别派了先遣部队去接应他们，你们赶快把部队向歌乐山靠拢，等大军炮声一响，你们立即行动。
2: 这是老许送出来的集中营附近的地图。
0: 这些同志太好了，我们一定保证他们胜利越狱。
2: 我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他没有牺牲。
0: 谁？
2: 是五年前华营三区的党委书记华子良。
0: 真的？他还活着？
2: 活着，是集中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就是他。真是个好同志，见了面你也许不一定认识他了。
0: 是啊，十五年了，真想见他一面。
3: 中央社重庆前线消息：今日国军在白马山一带堵击自湖南流窜入川之共军残部，全线破截。目前重庆防务固若金汤。
4: 固若金汤，连牛皮都不会吹。
5: 这是杨虎城、宋义云六口人的照片。
4: 还有什么？
5: 这是爆破计划。国防部只同意批发2000吨 TNT， 照原计划500处重大目标根本不够。
4: 混蛋！为什么只给2000吨？告诉他们，爆破目标是老头子跟代表团共同确定的，不能擅自核减。
6: 处长，特急件。

0: 哎，哎
1: ，Mr. 徐，我简直无法理解，政治犯为什么还不杀掉？
2: 密裁计划，总裁刚刚批准。
1: 嗨，难道你不知道？你们的军队已经退到白马山一带，重庆市内已经发现了工人武装暴动，你们必须立刻把所有的政治犯杀掉，给共产党只能留下个烂摊子，远东的战火是不会停息的。嗯，你明白吗？我们一定要回来。
0: 好，提前分批密采。

0: 开了。
1: 哎，打开了。老师，师父让我通知你，敌人要提前屠杀，决定让你赶快走。快走。
0: 不，不行。我一走，那就会暴露了整个越狱的计划。请别为我个人的安危着想。一定要记好这块石头，这是通向外边唯一的出口。你们要准备好火把、绳梯，外边有很深的壕沟，千万要当心同志们的安全。你走吧，走吧，请把我的意见告诉支部。

0: 处长，朱法官电话，飞机场附近发现共军。
1: 解爆破指挥部。
0: 什么？
1: 接不通？
0: 那马上派人去联系，500处目标一定要给我炸掉。
1: 废物！行刑队准备好了吗？
2: 还没有。
0: 什么？
2: 没得到处长的命令。
1: 为什么不提前准备好？你也行。立刻下手。
3: 是。

0: 许先生，许云通先生，我特地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也许这一年来，许先生的消息不很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弃江失守，重庆危在旦夕。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
1: 我当然高兴。
0: 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重庆还在我们手里，共军进入重庆市郊，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啊！
1: 在人民的保卫下，三城你毁灭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0: 胜利就在眼前，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不知此时此地许先生是怎样的心情？
1: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贫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了能让反动派害怕的人，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已经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感到是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我倒想问问你呀，此时此地你又是怎样的心境呢？嗯，告诉你，也许你可以逃跑，但你总逃不了历史对你们的惩罚。不用说了，

0: 走，带路。
1: 江小姐，收拾东西，马上进城。
2: 进城？
1: 嗯，共军到了，欢迎江人进城去。哎，快点，快点！
2: 出去，人家换衣服。
3: 怎么办？青姐，
4: 雪琴，我们提前行动吧。
3: 江姐。
4: 我们的炮声还没有响，明香，

0: 将军，
1: 不能这样。
0: 将军，我们不能没你。
1: 别感情用事，你们要坚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陛下，别这样。我们不是说过吗？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是吗？ 我的头发乱吗？

0: 不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以欢笑来迎接胜利。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

0: 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

0: 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

0: 的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4: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4: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

0: 没想到有一天能让班花开车载我。
1: 辛苦你开车了呀，思纯。
2: 你俩瞎客气啥？为老师和老同学开车，我乐意。
0: 瞧见没，大爷？今天我高中班花给我当司机。
2: 你也不用逮谁都说吧。
3: 丰泽端，听说毕业后你就参军去外地了，怎么没留在外地，而是选择回来发展呢？
0: 要退伍之前，我也想过留在大城市打拼一下。
2: 看吧，大家骨子里都觉得要有好的发展，就得去城市。
0: 可我这不还是回来了吗？
2: 是啊，后来你怎么又回来了呢？
0: 那时候村里正好在杭州市莲香节村第一帮扶集团和枫树岭镇共同出资帮扶下建成了一个产业扶贫项目。
1: 就是你上次来时说的那个穗安烧酒业公司吗？
0: 嗯，是的，郑老师，村里人也喜欢管它叫共享酒厂。酒厂发展需要高素质的年轻人，在我爸妈的鼓励下，我找到王凯了解了大夏江的情况和两进两回的人才政策，最后决定回来发展了。
2: 不愧是尖子生，真是什么都懂啊。
4: 工作原因罢了。
2: 尖子生，什么是两进两回，你也给我讲讲。
4: 简单来说，两进两回就是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村。
2: 啊，哎，丰泽端，真羡慕你啊！你干着乡里的工作，又有熟悉政策的王凯做智囊，回来后工作上肯定顺风顺水吧？
0: 不不不，这乡里的工作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当初刚回来，又不熟悉村里的实际情况，老是在工作上闹笑话。
2: 啊？什么笑话？让我看看有多不简单。
0: 嗯，比如我刚回来的时候，到酒厂做原材料的管理工作，我刚上岗就发现。

现了一个问题。

0: 酒厂的红高粱采购有问题，酒厂采购的红高粱价格都偏高，有的甚至高出市场价25%。
1: 泽端呢，你刚回来还不熟悉情况，红高粱采购价格偏高其实是村里制定的惠民政策。
0: 惠民政策？
1: 咱们这儿种出来的红高粱品质很好，为了提高村民收入，让种植户们安心，酒厂不仅提前签订包销合同，还会以高于市场价15%到30%的价格收购大家种的红高粱。
0: 原来是这样啊，
2: 直接用高于市场价的收购价来提高种植户的收入，这政策真的非常棒。
0: 还有呢，酒厂还以低于市场价50%的价格给村里集体种植的红高粱做代加工，并用酒厂租金和销售营业额的5%反哺低收入农户，以实现一家富到家家富。
3: 而且酒厂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也下了不少功夫，不再是以往的露天焚烧模式，还将废旧秸秆资源进行了回收利用。
4: 见微知著，读史知重，下江村不愧是七任省委书记的联系点和党建基地，不但实现了绿水青山和脱贫致富的梦想，还带动周边乡村把共同富裕的政策落实得如此细致入微，深入人心。
2: 哎，等等，冯子端，你说的闹笑话其实只是你刚来的时候不熟悉政策罢了，也不是多难搞的情况吗？
0: 其实最难办的还是有少数村民抱着等靠要的心态。
2: 啊？什么是等靠要？
3: 有少数人担心酒厂的业绩不理想，怕到时没能力兑现对他们的收购承诺，还有极少数人则抱着投机的心思，想着市场价格会出现波动，到时候好趁机敲诈一笔。
0: 还有极个别的人把共同富裕视为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
2: 啊，你们的政策都这么好了，竟然还有这样的人？
0: 是啊，我就遇到过一个。
5: 村里要是答应那个懒汉的条件，那我们以后也不用辛辛苦苦去种高粱了。
6: 是啊，干脆都等着政府帮我们共同富裕吧。
1: 哎，村里有个叫封德祥的困难户，不积极想办法脱贫，就打算等酒厂分红，还来村委会提了不少非分的要求。他的行为引起了咱们村许多种植户不满，现在在村里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
7: 是啊，
8: 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前面应该就是封德祥家了。虽然列了一堆大道理，也不知道靠这些能不能说服封德祥。哎，等等，我干嘛要躲起来啊？
8: 德祥，我送丫头去学校，家里你看着点。
1: 去吧去吧，丫头啊，你妈妈身体弱啊，别老让妈妈背你，知道不？
9: 知道了，爸爸。
10: 德祥啊，你别去村委会闹了，这样真的不好。
1: 妈，现在不是讲共同富裕吗？那就要求村里让咱家富裕呗。就咱家这情况，靠自己怎么富得起来呀？总之，这事儿您别管了。
2: 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又有残疾，妻子身体也弱，突然觉得这个封德祥也不是那么可恶了。
0: 是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2: 这情况还真的蛮不好处理的。
10: 那他们家现在怎么样了？
0: 郑老师，别担心，都已解决了。
2: 啊？怎么解决的？
0: 后来呀，我和公司的几个同事一起找村委会成立了党团员帮扶小组。
1: 你们是谁啊？
0: 德祥哥， 我叫丰泽端，我们是

0: 是共享酒厂的员工。
1: 哼，是村里让你们来开导我的吧？别费口舌了，我不听。
0: 嘿嘿，没问题，我们不跟您费口舌。
2: 哦，
1: 你们要干嘛？
0: 我们呀，要帮您家干农活。
1: 这算什么？苦肉计？

0: 哎，小伙子们，我家没什么能招待人的东西，过来休息休息，喝口茶吧。我们家德祥啊，其实心地很好的，也是这些年家里太困难了，他才变成这副臭脾气。
1: 大娘，我明白的，您放心，这不我们来帮忙了吗？
2: 妈，您腿脚不方便，怎么还大老远给他们送茶？
0: 你的事儿不让我管，那我怎么做你也别管。
2: 您糊涂呀，他们都是村里派来做做样子的。
0: 哼，我以为我儿子瘸了腿，没想到他是眼瞎了。
2: 我
0: 小端啊，别理我儿子了。
3: 这两天酒厂事情多，咱们不能都来这边帮忙了。
1: 那大家都回厂里帮忙吧，这里交给我就成。
4: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子端，辛苦了。
1: 好了，快去厂里吧。

真是服了你们了，几个大小伙子忙活了这么多天，连这点地都更不明白，还不如我一个瘸子干活利索。

0: 德祥哥，那您可得指导指导我呀。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德强哥，这是酒厂的分红，加上卖红高粱的钱，您可以买一点农耕的机器，这样以后种红高粱就方便了。或者在村里开个小卖部也行，或者您自己有啥想法，书记说都会给予帮助和支持的。
1: 哎呀，眼睛里怎么进沙子了？别说了，今天中午在我家吃饭，我请你喝碎安烧。
0: 不行啊，德强哥，我下午还要去酒厂上班呢。
1: 少废话，这酒必须喝。
2: 可以啊，冯子端，这么难搞定的事都让你摆平了。嘿嘿，
0: 现在是不是觉得你口中乡里的工作既很有挑战性又很有意义？
2: 厂里面也一样啊，我以前也和同事们解决过各种工作上的难题。
0: 其实德强哥的事情一开始我也很头疼该怎么办。还好后来我去请教了王大师。
2: 啊，大师？
0: 当当当当，就是这位王凯，王大师。
3: 请不要给我取奇怪的外号。
2: 失敬失敬，原来高人在这儿呀。王凯，你这个智囊还真是称职啊。
3: 我不过是食人牙慧罢了。
2: 什么意思？
3: 我教子端的方法都是下江村在脱贫过程中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我也是去下江村参加党建活动时听下江村的老支书介绍的。
4: 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各不相同，因此帮扶工作也不能机械单一。当初我们把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分为几种，然后组建了不同的帮扶小组，分别以帮助出工出力、提供技术支持与以借款或承担贷款担保等不同方针，有针对性地解决贫困户的根本困难。
5: 怎么了，思纯？
2: 没什么，老师，我就是有点羡慕王凯和冯子端的工作环境，他们有充满热情的同事，经验老道的前辈，遇到问题还可以彼此商量商量。
0: 你一会儿羡慕郑老师，一会儿羡慕我和王凯，索性别纠结了，就来我们酒厂入职吧。
2: 哼，不行，休想三言两语改变我的想法。
0: 我们酒厂有什么不好的呀？不会像你的前公司一样随便解雇员工的。
6: 我失言了。
0: 以卓思纯的工作能力，肯定是他把前公司的老板解雇了，对吧，王凯？
3: 是啊，显而易见。
2: 哼，这还差不多。什么？经理，你为什么把这个节日活动策划给否掉了？
7: 思纯啊，我知道你工作很有热情，但这个活动做起来比较麻烦，大家会比较辛苦。
2: 我知道，但这个活动做得好的话，肯定能大幅提升我们分公司的影响力。
7: 那又怎么样？总部派下来的任务应付一下不就好了吗？你不嫌累，我嫌累啊。
2: 算了，思纯，怎么能这样？难道不应该一起努力？
7: 住口！你是。

0: 你是经理还是我是经理？好吧，我不干了。你这是什么态度？卓子川，你给我站住！既然是回来散心的，就别老想着不开心的事儿了。嗯，你说的对，老师。
1: 这种鸟杭州很多，有一次我看到过有上百只在一起，没什么好稀奇的。
2: 你说的那是白鹭，不是白鹤。
1: 区别很大吗？
3: 拜托，学姐，白鹤可是被称为鸟类活化石的，它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白鹭完全不是一个种类的。白鹤全世界加起来就只有几千只，
1: 原来白鹤这么珍惜啊。
0: 话说，你这小朋友懂得也不少啊！别被他唬住了，小顺也就是前几天才知道了这些知识。前几天，儿童之家组织去森林公园郊游，正好遇到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来考察。那天我们也见到了两只白鹤，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就顺便给孩子们做起了科普。
4: 白鹤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千岛湖的环境现在越来越好，珍稀的白鹤才会来到这里。是啊，我每次回来都能感到家乡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那当然了，政府为了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可是下了大功夫。 不仅完成了千岛湖林湖整治，将农业、林业、生活和工业污染防治一起抓，还设立了淳安特别生态功能区。我和王凯呀，现在还是生态环境志愿者队伍成员，经常去呼吁种植户减少使用农药化肥，共同保护千岛湖的生态环境哦。我们白马村也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采取了涵养水源的措施。
1: 不仅确保了湖区的水质，还提升了村里农作物的品质。话说，平时去下乡村需要开这么久的车吗？不等了吧，小顺子，和学姐待在一起，你能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所以你才觉得时间过得慢。对不起，我竟然把导航目的地说错了。
0: 值得我学习啊，学姐。别骂了，你俩别骂了。没事了，时间来得及。是啊，正好下车活动活动筋骨。确实是正好，反正都到这儿了，索性再往前开一段吧。再往前。
4: 这个抹茶庄园也是咱们大夏江的明星企业之一，生产着只有大夏江的水土，才能种出来的好茶。其实，正是因为环境好了，咱们大夏江的产业才得以升级，抹茶庄园这样的企业才会出现。产业升级？是的，除了产出的抹茶产品之外，茶园还开展茶文化体验、游乐园、民宿等文旅方面的项目，可以说。
0: 抹茶庄园不仅仅是好看，它也确实的为附近的村民提供了工作，提高了大家的收入。啊，在这里工作，
1: 肯定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是和共享酒厂不太一样的风格。
4: 是啊，
5: 倒是和我恬静美好的气质很搭。
0: 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总之，如今的大夏江，真的有很多了不起的企业。
6: 所以，思辰，你就留在家乡发展吧，给家乡的企业一个机会。就是说，啊，
7: 孟子顿，你抓不着？
6: 谁让你把我的心里活动说出来？不是，谁让你瞎给我配音的？

0: 王凯，真是难得看到你这么吃瘪的样子呀。不过真的谢谢你，你的想法我已经看穿了。
1: 看穿了？
0: 是啊。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

0: 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接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0: 种粮大户马波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3: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5: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0: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6: 现有极限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村里了11个乡分队，哪里急需你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专卖收割顺利完成。
0: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

0: 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1: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0: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2: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0: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4: 在最后一次核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0: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4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4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5: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1至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4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5: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4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 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68.7%， 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 同比增长 18.5%。
6: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

0: 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十五、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十五五、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四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县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开火，迫使其折返。

0: 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在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王军正在全区警示教育会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今天记者带您重走一根竹索上的进藏路，回溯十四军将士溜索

渡江、解放芒康的英雄故事。潜心科研攻关，填补快检技术空白。2025年度，西藏工匠杨满军勇立行业潮头，助力高原畜牧业健康快速发展。闫金海与列席常委会会议的自治区人大代表和县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噶玛泽登在山南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

0: 名阅读活动举办阿来专场阅读交流会。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按照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要求，近日全区警示教育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和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见贤思齐，敬见自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严金海通报自治区正反面典型案例。王军正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有序推进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着眼长远，立足全局，为民办事，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要求，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险绩和前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坚持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始终做到党性坚定、大公无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持续加强党性修养，努力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养，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增强公仆意识，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树牢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始终做到人民至上、以民为本，站稳人民立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脚踏实地为民办事，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增强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凝聚力，把握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始终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自觉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扑下身子沉到一线，确保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做到决策科学民主，执行坚决有力，办事合法高效，正确行使职权，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本色做人、决策做事，恪尽职守、履职尽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始终做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强化责任意识、进取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坚持求真务实、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狠抓工作落实，多谋务实之策，多做务实之功，踏实留印、抓铁有痕、久久为功、善作善成。 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高标准严要求，确保学习教育取得

实效，坚持标本兼治，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优化政绩考核评价，树牢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激励广大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赖娇、达瓦斯人、龚慧才、旦巴、徐志文等自治区省级领导同志、区直部门和单位、区管国有企业和区属高校、区管金融机构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

0: 澜沧江在百米深的峡谷里奔涌咆哮，两岸仅靠一根溜索牵系。1950年，油滇进藏的十四军将士就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溜索渡江进入盐井解放芒康。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今天跟随记者一起重走一根竹索上的进藏路，感受今昔巨变，聆听村民们诉说对解放军的感念之情。
1: 太累了，真的太累了。叔叔帮我拉着的话，我到了中间一半要自己这样爬过来，我是肯定爬不过来的，真的，真的很难。
0: 越过这道门，我们就来到了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芒康县的木许乡。这里也是过去的茶马古道和如今的国道214从云南进入西藏方向的第一个县和第一个乡。往下看就是奔腾不息的澜沧江啦，再往前呢有两条溜索使用的索道。过去啊没有路没有桥，因此村民往往使用这样的交通方式。1950年的10月，十四军42师126团配合着125团3营，也是采用溜索渡江的方式来到盐井。
2: 妈不背了不能，那咱们地怎么的呢？被马戏给干木叶的，要不然呢，咱们地是他们呢，干死又买的，你妈给丢上嘛，咋办？这丢了买的那车物，不就老老很多，来的光些车物，问你车旧了嘛，来什么有的？买没呢？被马戏给干里卡不要的，背了问题嘛，这些他们呢，突击七十学习。
3: 我们人呢？阿哥了，公里哥们都有嘛的，去阿哥那金枝马洞，阿里那那么大一那大的，你们阿里阿大一那大的，加把一那大的，阿那马说的了嘛，说那那共产党什么的个没啥的没动的，我也没。sorry， 啥的，我那这个嘛说呢，黑区我那有啥的，那马苏的嘛说呢，那个沟通，去恐怕他这个热干牛啊的，俺去中巴那种牛嘛的，去俺中巴那种牛嘛的啊的，还这个现在进呢，那马苏的啦，那个给我那动这个，那黑牛我那有的，哎呀，云南嘛放的金枝动，你去搁着搁着，你们怎么明白？我那烟我们找个抓开一片的，可不让让。打开那些砖里面，这里我的妈呀，不然那要不然烧，那些马的身子烧，那老毒了人呐，那毛们马上拿我，那年年后我这些的马上拿，毛们的钱我他人，那不得去抓啊！哎呀！啊！
2: 就看昨天了，那的啊，昨就是热天着呢，啊，中午那天着，隔离卡不西面有喽。
0: 古往今来，这里因盐田而闻名。尽管盐井一直是油滇入藏的必经之路、商贸聚集地，但在过去，民众生活依然清苦，田产、盐场均非个人私有，赋税徭役沉重。解放军的到来，结束了封建势力的压迫，也做了许多令百姓感念至今的事。
3: 我是这啥都弄了嘛，说呢，那枪的单位叫金志东，干工的真那个，我说这个枪个枪。你吃的吃的了，你啥都丢的了，你吃了几百年了，你啥意思了呀？我嘛，我咋就来？我咋进入啊？如何如何进？俺去阿哥了，中巴的嘛说呢，中巴去穷人嘛，俺吃了这么猛不？比如种种嘛，就来在家的几万张多了，进那个。他看了吧，他看了吧，兄弟们，他看了吧，这当个没啥用嘛。妈妈跟我说呢，俺那有道的尊重感的。

0: 话也能不那么这样讲。
1: 从溜索渡江到大桥飞架，从人背马驮到公路纵横，随着我们重走解放军进犯路的足迹，这一路上交通等各方面的巨变也都映入眼帘。相信先烈们看到如今的景象，也一定会倍感欣慰吧。
2: 潜心科研攻关，填补快检技术空白，勇立行业潮头，彰显西藏科技实力。作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杨满军深耕领域20年，解码微生物，助力高原畜牧业健康快速发展。今天一起走进2025年度西藏工匠杨满军，感受他的科技报国之志。
3: 神奇的微生物蕴藏大能量，合理利用是全球科研的大课题。杨满军，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在高原特色微生物领域研究20年。他不仅申报了62个发明专利，更以14项 PCT 国际专利向世界彰显西藏的科研创新能力。将微生物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是杨满军矢志不渝的科研初心。针对西藏常见的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快速检测难题，他埋身实验室，日复一日做实验，比对数据，在微观分子世界屡次突破，带领团队研发出105种病原微生物检测试剂盒，填补了高原快速检测的技术空白，15分钟精准锁定致病菌的高效突破，实现了西藏畜牧业疫病防控飞跃。杨满军带领团队跑遍西藏，研究开发高原食用菌资源，选育的拉萨野生棕色蘑菇菌种已成为西藏特色农产品品牌。
4: 西藏的农业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我们不能照搬别人经验，必须走出适合高原发展的路子。在采样过程中常遇到高寒缺氧等困难，在微生物筛选中也屡屡碰到菌种活力差等问题。
3: 杨满军致力于西藏农牧业发展，牵头完成珊瑚状猴头菇的全基因组测序，创新开发了基于 DNA 条形码的黄绿卷毛菇品质筛选技术，助力农牧民筛选优质菌种。他主导的藏鸡蛋清洁保鲜技术、高原食用菌标准化种植等系列成果，惠及万千农牧民。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岗位上，杨满军倾尽所学，悉心育人，培养了一批基层畜牧技术骨干，为西藏特色农牧业发展输送了大量高素质技能人才。从微生物研究到科学利用，从畜牧防控到食用菌开发，杨满军以工匠之志深耕高原生物领域，在微观世界里勇攀高峰。
2: 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期间，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与列席常委会会议的自治区人大代表和县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围绕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建设美丽西藏主题座谈交流，7名基层群众旁听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座谈会上，5名自治区人大代表、县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分享经验做法，提出意见建议。严金海认真倾听，要求及时进行梳理汇总，转交有关部门研究办理。严金海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西藏的生态保护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不是软任务，而是硬约束；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要做生态法治的坚定守护者，绿色发展的积极推动者，生态文明的有力引领者。
5: 2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山南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全面彻底抓好反馈问题整改，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新篇章。噶玛泽登深入乃东区截沙社区，

0: 调研该区域雅鲁藏布江岸线保护情况，详细了解问题成因、整改措施落实等，要求如期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深挖问题根源，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纠。建筑垃圾处置不规范也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关注的问题之一。甘马泽登实地督导检查整改工作，强调要健全完善管理标准规范，强化全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建筑垃圾治理效能和资源化利用水平。甘马泽登强调，要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抓好反馈问题整改，要坚持标本兼治，既抓实当下改，更做好长久力，坚决守护好雪域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1: 27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学习贯彻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突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做好发展党员工作，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0: 26号，全区能源金融企业助力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座谈会召开。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在讲话中强调，各企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践行企业担当，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工作。要持续挖潜扩容优质就业岗位，建立健全本土人才培育长效机制。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靠前服务和跟踪调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共同构建高质量充分就业新格局。
1: 今天上午，2026书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暨著名作家阿来专场阅读交流会在自治区新华书店中心书城举行，不少文学爱好者慕名前来。作家阿来结合自身创作经历与现场读者畅谈阅读感悟，分享对文学与文化的独到见解，现场氛围热烈，掌声此起彼伏，
2: 整体感觉特别好，让人收获满满。他讲自己从走苏东坡之路写的《东坡在人间》的经历，还有他的见解，特别打动人。他说：“生命因行走而辽阔。”这句话我记住了，太有哲理了。
3: 希望以后能多有这样的活动，期待他常来西藏，多和我们分享党的创作故事，让更多人爱上文学，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活动现场还为阿来授予西藏自治区全民阅读推广人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此次交流以文学为桥，不仅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更为持续推进书香西藏建设、推进全民阅读注入新动能。
4: 全民阅读都是围绕共同体建设，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建设更多的时候需要一个更广大的视野，这个更广大的视野那只能来自于书籍，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提倡学习，提倡阅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27号，以“奋进15五，理想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山南市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落下帷幕。为期两天的比赛中，来自山南市12个县区市的40名基层宣讲员同台竞技，互学互鉴，为广大干部职工带来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聚人心的理论宣讲。
5: 印度天天是那学姐，所以个深圳我那啥子来打啊，所以个新巴当羊牛贴吧，老总头发长了啊呢，当个戏剧上过都做。老中的举着忙子姐姐姐忙着了忙啊你这个着急姐啊个心秀一年哈张个钱不多。
1: 比赛分为国家通用语组和民族语言组两个组别，参赛选手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点内容，结合亲身经历与一线见闻，把抽象的理论政策转化为朴实生动的语言，真挚动人的讲述直击人心，现场掌声此起彼伏。
5: 昨天在这聚那人呢，没那三分的团说是，困难之余呢，心里面啊，去探牛给那昨天是也不晓得送哪说是，那做忙着一接接他呢，哎，忙着老师给吧，还个团赛的，大家能行给你呢，差他不，也不晓得送哪说是。
1: 经过层层选拔，最终评选出国通语组和民族语言组1等奖各1名、2等奖各2名、3等奖各2名和入围奖5名。获评的10家基层宣讲员，后续将深入乡村、社区、学校、企业等开展巡回宣讲，把党的理论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
6: 以此为动力，更加脚踏实地地做我的本职工作。我也会学藏语的一些基本的沟通融合。

0: 你群众里面，让宣讲的任务能够更好的进行下去。
1: 我呢，成立给组织其他的群众也来着，俺根据组织的其他的合作也来着，特批也来着，特在校园了，我这张这个，但别个请不起下，人也呢，人数请不到，来请就也来规避，俺呢，得了马尾袭人的盲草呀，当个戏剧也来着，日本巡逻也来着，俺得了马尾组织集团也什么水平的也。
2: 27号晚，成都市举办咱们工人有力量，劳动者主题文艺晚会，由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带来的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藏运工装服饰秀，情景诗朗诵，一路初心赵三江，奋进筑梦护安康，小品高原上的外卖员，一个个接地气的节目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3: 晚会的每一个节目都扎根一线，贴近劳动者的生活，深情地诠释了伟大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让我内心备受震撼，深受鼓舞。
4: 晚会内容主要是一线普通劳动者劳动场景的真实展现，我备受鼓舞。
2: 平时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今天上台做主角，虽然大家的表演不是很专业，但每个节目都倾注了真情，也进一步砥砺了每个人的初心使命。
5: 今天走上舞台，讲述医务工作者使命担当，既是一次演出，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我将把这份从舞台汲取的力量带回到工作中，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守护生命。
6: 劳动最光荣。接下来我也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为昌都文旅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7: 每一次出警，每一次坚守，都是身为劳动者的本分。未来我也会继续扎根岗位，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守护昌都。
2: 整场晚会以多样的形式真挚的初心，传递出新时代藏东劳动者团结向上、勇担使命的精神风貌，也表达了各族儿女奋力推动昌都高质量发展、共建现代化新昌都的坚定信心。
3: 下一步，四总工会将持续聚焦广大职工需求，不断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用心用情服务全市职工，进一步凝聚起干部职工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为我们昌都各项事业发展保驾护航。
2: 近日，纳曲市尼玛县先后救助两只雪豹，并成功放归自然保护区。其中一只幼年雪豹在被罗布玉杰管护站救助时，身体虚弱，久未进食。工作人员立即将其带回管护站，经过两个多月精心喂养照料，幼豹恢复健康，符合放归条件。而另一只为成年雪豹，为尼玛镇牧民在自家羊圈发现，牧民第一时间拨打管护站热线求助，管护站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实施救助。
8: 但十几的人呢，现在十几重点呢，但我是给伢子打哇，你是做的是打的哪呢？打的，这里是点点的哪？打车间哪？苏布当的在哪？车上也不都是这些的哪？把讲了当下呢，可能给的做那子的，他们这里切的呢，到了你们镇那去的的，他们那使用了的几个大，这里你去种那冬药，当你不了接着，把讲了冬药。
2: 为避免雪豹重返人类聚居区，野保员将两只雪豹送往距县城300公里的自然保护区，顺利放归野外。此次救助反映出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高原群众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5月28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5件，纳曲市2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大气污染10个，生态破坏8个，噪声污染7个，固肺污染5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9: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0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截至2026年5月28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十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3件，阶段性办结7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

0: 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十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上午，我区首家备案企业征信机构西藏联合征信公司揭牌运营，指导我区地方征信平台建设工作。自西藏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成上线以来，已对接自治区发改委等14个核心政务部门以及拉萨暖心燃气等公共服务部门，累计获取3亿多条政务涉企数据，出具企业信用报告5500多份。我区68家金融机构已入驻平台，发布金融产品265项，为中小微企业搭建一站式金融综合服务平台，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近600亿元。
1: 近日，阿里地区开展了主题为“保护生态环境，依靠法律还是公民自觉”的辩论赛。本次活动结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开展，以便促学，以思践行，让生态法治教育走进校园，浸润青年学子心田。
0: 近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与田野调查学术沙龙暨白马措博士新书分享会在拉萨举行。活动以长时段田野调查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主题，围绕白马措博士新近出版的《大地艺术家》《北方牧人》《草原上的敬老院》2部专著展开深入研讨。近日，洛扎县在拉康镇松布曲开展百人千场敬万站我来讲文明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主题实践活动，采用理论宣讲加文艺演出加知识问答加互动交流多元模式展开，现场特色文艺节目精彩纷呈，趣味知识问答互动热烈。
1: 近日，黑龙江省眼科医疗队专家组深入岗巴县，开展免费白内障筛查与手术治疗公益活动。活动覆盖5个乡镇，累计筛查患者163人，确诊白内障患者25人。经严格评估，符合手术指征的15名白内障患者及1名异状脑肉患者接受了免费手术。手术采用进口人工晶体，全部顺利完成。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经结束了，
6: 有王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呐，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气象资料分析，预计今天夜间呢，日喀则东部、北部、拉萨、纳曲中部、东部以及山南中部和西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雨。山南东部、南部、日喀则中部、南部以及纳曲西部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方以多云天气为主。到了明天白天呢，纳曲、阿里西部、南部以及日喀则南部呢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林芝、拉萨、山南东部、南部以及日喀则东部和北部呢多云兼阴天，部分地方会出现阵雨雪，其他地方主要以多云天气为主。另外，综合各种气象要素分析，预计未来24小时，昌都东南部一带火险气象等级指数呢会达到3级，较高危险。特别是日喀则市的仲巴一带，火险气象等级指数会达到4级，高度危险。在这里提醒各地各相关部门注意加强防范。好了，最后请看区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7到20摄氏度。桑朱自区小雨转阴天，4到17度。港巴阴天，0到10度。萨嘎多云转阵雨，0到15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8到20度。琼结阵雨转多云，6到18度。贡嘎小雨转多云，6到19度。巴宜区阵雨转阴天，9到20度。墨脱小雨转阴天，16到22度。朗县阵雨转阴天，10到22度。卡若区阵雨8到25度。芒康阵雨5到21度。江达阵雨转小雨7到24度。色尼区雨夹雪1到10度。尼玛阴天转雨夹雪0下1到12度。索县雨夹雪转小雨2到13度。噶尔多云转阴天2到15度。格奇多云转阴天0到14度。错勤多云0下1到12度。最后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7: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8: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9: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1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2: 换跑还是中餐呢？
1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1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1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945年8月底，国民党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的长治地区进攻，图谋抢占晋东南。9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坚决彻底消灭来犯之敌的指示精神，集中太行、太岳、济南三个主力纵队及地方部队，发起上党战役。仅用了1个月时间，就全歼来犯之敌。为尔后将主力转用于平汉路，阻滞国民党军北上，创造了条件。

司令员，有电报。我们不去冀东了。主席电报里说，赶去东北。1945年9月14日、19日，刘少奇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征得远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意后，最终形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重要决策，同时决定抽调1/4以上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分别率领20000干部和110000余部队开赴东北，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党在东北的一切工作。

0: 都走了。
1: 吴秀国，你不是说我打完鬼子我们俩要成亲的吗？你怎么走了？你这是去哪儿啊？你给我回来，回来！吴秀国，
0: 姐。

0: 贺丽回国述职也有几日了，也没听到她要回来的动静。她是不想管我们的事了吗？
1: 啊，你看看，
2: 新华人。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报》，共党的报纸。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中共现在有120余万党员，在他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0000000。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 组织了现在数达130000000以上的军队和268000000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山东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
1: 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
2: 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大林，毛泽东的话应该有夸大之意。剿匪剿匪这么多年了，剿的这个毛泽东越来越肥，不但有130万的军队，还要求陇海县以北7个省市划出来。
1: 国府是忍让规劝呀，如果再不采取雷霆之手段，我蒋某人那是要有罪过的。大林，你打算做什么？做什么都可以。毛泽东不就在重庆吗？他在我的掌骨之间。大林，你应该明白，他们是共产党。 他们的信仰力量是何等的可怕！一人灭不至全党亡，你真要动他，会掀起惊涛骇浪。大林，好容易一切都好起来，你不能让全国民众骂你，你不能让美国人、苏联人。 把你当成刽子手，你更不能。好了好了，不要再讲了。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我晓得。在人民渴望和平的呼声之中。 在国际国内多种势力的制衡之下，蒋介石心中盘算的罪恶计划最终没有实施。在这危机四伏的43天里，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真诚畅叙，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人士，为争取和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100000大军。
3: 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大打出手，图谋迅速控制交通要道，抢占东北各大城市。哎呀，哎，来来来，主席，快坐啊！哎，阿洛夫同志，主席从重庆回来这么多天了。
4: 都检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检查出结果吗？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毛主席患病的原因，我确实没有查到，可他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好的原因，我却非常清楚。
5: 哎，是什么原因呢？阿洛夫同志，你说吧，你说出来，我们马上解决啊。
4: 阿洛夫说的是你们呢。<笑>毛主席说的没错。 我说的就是你们几位，病人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可你们看看，有哪天你们不过来找他开会的？
6: 连现在我检查的时间都不放过了。
7: 那要不我们先出去转转？

0: 毛主席，做你的保健医生，我也是为了你的健康考虑。
1: 嗯，好。
0: 希望你少抽烟，多休息啊。
2: 哎，主席，阿洛夫医生的话是对的呀，你的身体要紧，要不我们会缓缓再开吧。
1: 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呢。哎，少奇啊，
3: 哎，
1: 闯关东的同志们现在怎么样了？
3: 很好，很好啊。
2: 哦，
3: 啊，咱们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呢，贯彻得非常好。
1: 在东北问题上，我们不可太过乐观。从很大程度上讲，蒋介石还是明显的占了优势。
3: 嗯，说得对。正是倚仗这个优势，他才公开的说，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才能恢复主权完整。
4: 他的中央啊，代表不了人民。他们无视和平协议，啊。一次又一次得寸进尺的发动进攻，我们有权啊采取自卫行动，粉碎他们的进攻。
1: 所以啊，对东北未来的形势，我们要做好面对更大困难的准备。尤其是苏联方面的态度，不能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3: 主席啊，你是不是担心蒋政府和苏联方面他们会达成什么默契呢？
2: 蒋介石派了他的儿子蒋经国去了东北，正在秘密地进行斡旋。
1: 三国四方利益纠葛，此时东北恰在所有力量纠缠的核心之处，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国民党，都是未知之地，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的。
5: 报告，
6: 主席、高位首长，最新消息，蒋军调往东北的总指挥定了，是杜聿明。

0: 这些弟兄们都很有事情。
1: 1945年10月25日起，从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先遣部队向山海关发起进攻，国共在东北的第一战打响。11月5日，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第13军和半美械装备的第52军向山海关全面进攻，中共军队完。

强坚守了21天后，于11月16日主动撤离了山海关。山海关保卫战迟滞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时间，掩护了。

0: 哎，这又是什么菌啊？不咋像样啊！
1: 这是啥气候？
0: 一群叫花子。
1: 对呀、啊，
0: 叫花子，
2: 叫花子。
0: 说啥呢？啊？你说啥呢？
1: 哎，不是，
2: 哎，军爷，
0: 军爷，谁叫花子呢？
2: 军爷，饶命！
3: 饶命！
2: 饶命！饶命！军爷，饶命！
0: 俺不是军爷，俺是八路军。
4: 排长怎么了？
5: 排长怎么了？
0: 没啥事，跟上队伍。
4: 是。
0: 你们看清楚好不好？啊，都什么觉悟啊？俺们不是蒋匪军，俺们是替老百姓打仗的八路军。
2: 走走走走走。
6: 你跟他们讲觉悟，这吐血的。东北从来都不是解放区，也没有过根据地，所以也不会有群众基础。
7: 在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
6: 你还要求他们有觉悟？省省吧，同志。
0: 哎，你说啥呢？啊？你是哪个部分的你？
4: 哎，老五，
0: 我
6: 他说的都是实情，别浪费力气了，走吧。
0: 连长，俺心里憋口恶气呀、啊。
6: 爬起，走走走走走，
2: 跟上，跟上，跟上。
8: 区长，区长，区长。
9: 王思英同志，你怎么又来了？
8: 我打听清楚了，武雄关是跟着部队去闯关东了，对不对？
9: 我的翠云同志，你是妇女主任，你应该有觉悟。党的军事调动情况，由不得你胡说。
8: 我没胡说，道理我都明白。选最好的干部去闯关东，开辟新家园。
9: 就算你说的对，你打算干嘛？
8: 找您批个条，我也去。
9: 去哪儿？
8: 还能去哪儿？闯关东呗！我和武雄关早就定好亲了，他去哪儿闹革命，我就去哪儿闹，不分开。
9: 你就闹，你这是胡闹！自古哪有女人自己闯关东的？
8: 自古是没有哪个女人自己闯关东，但没说不让一群女人闯。
9: 一群，
8: 区长，您看，船我们都联系好了，就找您批个条。我们这些女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要自己闯关东。大家说对不对？
10: 是。
9: 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多人都去，可是现在真的不行。你们不知道，东北目前很困难，没枪没炮没给养，仗没法打。日子没法过，
8: 区长，我们知道东北困难，可就是因为困难，我们才要去帮助他们。
11: 对
8: 对，
11: 我们不会给男人们拖后腿的，我们也能战斗，
10: 我们也

0: 慢点，想想。
1: 佳宇，
2: 在哪呢？
1: 这是哪儿啊？
2: 刚刚明明看。

0: 你们学我呀，
1: 来来
0: 来来，
2: 回家了，
0: 琳娜。

0: 你的小伙伴去玩吧，啊，爸爸又不工作了。回家了。周副主席的电报。
1: 马歇尔到任了。马歇尔直接代表杜鲁门的。 代表美国远东战略的最高利益，此军是嘴上爱喊和平，可手段最强硬。在他的推动下，国民党在东北会大量增兵啊！1946年2月上旬。 东北国民党军集中4个美械装备师，分3路沿北宁铁路沟梁子至新民段向2侧地区发动进攻，企图驱逐东北民主联军部队，维护铁路运输，为其后续部队开进东北和进占沈阳创造条件。南路新编第6军、新编第22师和第14师，中路第52军第2师。 北路第13军第89师分别向辽中、新民以东和法库方向攻击前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第1政治委员彭真决心集中兵力，寻机歼灭北路国民党军一部。

命令，秀水河子村外围各进攻位置限时4小时结束战斗，总攻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22点整。

0: 你看俺们家那母老虎，那脾气比俺还大，嗓门比锣都响。哎，看俺不顺眼，上来就是一顿锤。我跟你说，武松要是在世，要斗不过他。
1: 咋了？哎，想他了？
0: 想他？美的他。
2: 哎，你说，万一哪天俺要是也撞脸了？你能不能找个人去俺们村儿？
1: 行了，你壮烈不了，我壮烈了，你也壮烈不了。你们家翠云在那鬼门关门口等着呢，那个阎王敢拽你，他一脚就给他踢飞了。
0: 那倒也是。

0: 林总，是太平庄方向吗？
1: 对，就是太平庄。第增援的第五十二军加快了行军速度，先头团已经到了十里外的太平庄，
0: 起码快了2个小时。

0: 干了个小壕沟，隐蔽没问题，攻击距离也短。
1: 猴子，
0: 到！据通知营长，用全营的火力支援，恐怕这就从这条小壕沟冲过去，断了狗娘养的老窝。
2: 是。

0: 据共党方面统计，秀水河子一战，我军共伤亡1600余人，大批军用物资被掠夺。渡江军北上所部向北攻击石头被遏制，毛青岩在秀水河子歼灭国军5个营甚喜。在国民党部队持续进攻下，仍能再打2-3次这样的仗，国民党就不能不承认共党在东北的地位，并与共党进行和平谈判。
1: 1600人，光听报了多少？
2: 杜将军所报2,000余将士伤亡。哼，不就1600人吗？16000又如何？共军的宣传，不必理会。
3: 是。
4: 老总啊，这应该是我们在东北消灭的第一个整建制的团吧？
5: 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以52军呐竭尽全力。
4: 以最快的速度，甚至丢盔卸甲，也没能赶得上救援秀水河子的蒋匪军。<笑>
6: 这次胜利意义重大，他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我军的信心。就连苏共方面都有积极的变化呀。
4: 他们解释说呀，过去呢顾虑比较多，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啊。
5: 对国民党的态度呢，就软得很呢。现在不一样了，是国民党首先背信弃义，大举向我们进攻，去帮助美国谋得东北利益。
7: 杜方保证，对我们开放所有日军的物资仓库。
5: 近期他们准备撤离，在撤离之前会先通知我们。凡是他们撤离的地方，包括长春。
0: 四平、沈阳等城市，我们就可以放开手的去打。他们绝不干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仗，还得我们自己打呀！啊！各战线自上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全国各地已见形势好转之迹象，共党方面约束部队可见停战之诚意。
8: 我军秘密之战略调兵正在此时抓紧开展。大令，
9: 夫人，
8: 刚刚接到周恩来先生的电话，他问你今天有没有时间跟他见一见。
9: 他要见我有什么事情吗？
8: 这他可没说，可总逃不过东北停战的事情吧？
9: 他们手里是多了什么筹码吗？
10: 秀水河子具体在什么位置？一个小村落，在沈阳的西北边。沈阳，恰恰因为打了一个胜仗，我们是把蒋介石和美国佬给打醒了，后面一定会遭到蒋军更加疯狂的反扑啊！所以。 今后我们要面对的困难将会更加严酷。李师啊，今天你跟恩来联系，他们那边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11: 很难呐，蒋介石一直用各种借口推脱不见。
10: 三人小组是一个重要途径啊，军事上的弱势可以用政治战线的博弈来弥补。
12: 这就要看恩来同志的本事了。文白先生，需要说明的是，你现在看的这些材料，是我们的同志经过多方调查才得到的，其中被调查的所有人，包括事情，都是有根有据的。 这一份是几个立场中立的美国记者朋友的材料。
13: 有了这些证据佐证，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12: 文白先生。

0: 我们知道，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任由这种乱局继续，国将不国，人民将遭受更大的灾难呀！
1: 郑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会做好我的本分。
0: 本分？你的本分是国民党的代表，不是周恩来的代言人。
2: 委员长，我认为您应该首先处理问题，而不是处理送来问题的人。请您看看这些资料，里面都是接收期间各个城市各种怪现象，上下之腐败，人性之丑陋，法律之蔑视，桩桩件件无不骇人听闻。
3: 文白啊！
0: 这些都是共产党鼓动人心的宣传，不值一提。
4: 委员长，这些材料所涉及的事件，
5: 大部分我都进行了调查，没有一件是假的，
4: 一件都没有。玄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
5: 啊，委员长，文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

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玄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
1: 啊，委员长，莫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广州中山大学原本是日军司令部，在接收的时候，里面空空如也，水电机器被卖到香港，卖了2000多万。所有的桌椅板都卖没了，学生们上课只能是坐在地板上。还有徐州一家银行剩下伪币50000元，接收之日呢，全被各单位一包一包的分走抢光了。啊，还有，现在这个焊接帽子满天飞，扣帽子要钱，啊，摘帽子也得算钱呢。我还听到了很多民间的传言，什么五子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什么三阳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
2: 委员长，你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况？
0: 哼，我岂止是知道啊！哎呀。
1: 其实这些情况比共产党、比文白星所掌握的还要恶劣。一处房产最多的时候呢，也能贴上十几个封条，都去抢啊，抢不到呢就烧光、偷光，每个人都见钱眼红、见利忘义，一旦分赃不均呢，马上就大开杀戒。
2: 这我就不明白了，委员长既然没有堵塞视听，更是知道下层之恶劣，明了于胸，为什么不用雷霆手段加以制止呢？毕竟这桩桩间接恶劣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我党国的声誉，不只在破坏法治，更是在破坏国之基础。所以我们应该早些
0: 怎么样？文白啊，你讲的这些情况我比你更加的痛心，但是我心里更清楚，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过渡阶段，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2: 委员长所说的主要矛盾是共产党？
0: 当然是，只有等到共产党消灭了，反过手来，这些贪腐分子一个一个解决，我不会手软的。
2: 为无暇者可以路人，为自尽者可以敬人。委员长，我们党内一线秋坏坍塌之时，此刻不正身立本，却用些利益买他们的忠诚，我怕将来共党未除，我们党国自身就已经……
0: 你讲的已经够多了。
2: 是，太多了。
1: 文白兄，你稍稍冷静一下。从目前形势看，尤其是在东北，共产党军队过去一直处于弱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却取得了一些胜利，
3: 连苏联方面也暗中开始了对中共的支援。
1: 此等情势之下，我们哪里还能停得下？如果稍有停顿的话，共军就会星火燎原，大举反攻。
2: 布雷先生，你也倒向战争？
1: 我只是替委员长分忧，
4: 如此微妙形势之下，作为领袖，他的决断之难，我能体会。
1: 不用再讲了，
0: 文白。党国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强攻东北，我们现在就应该上下一心，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1: 文白兄，可以放心，军事方面已经多次推演过了。就目前双方之实力。

0: 立即综合形势之考教，共党军队在东北坚持不了多久了。啊，一旦胜利，我们就可以励精图治，整理国家，那时候也不算太晚。
1: 东北之共军坚持不了多久吗？
2: 好了，文白，请你以国家大局为重，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3: 1946年3月27日，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军事代表吉伦组成了三人小组，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是只过了三天，蒋介石就集中11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地区分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企图首先攻占本溪、鞍山、四平街等战略要点，继而进占长春、哈尔滨，以达占领全东北之目的。

0: 局长，魏婷啊，动物来了。
1: 哎呀，你能够来东北真是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
2: 你来了，我就踏实了。
3: 军长，你召我前来，我敢不来吗？
4: 再说了，仗只有和你一起打才痛快呀。
0: 好，好。
2: 魏婷啊，你看，四平不远了。
3: 是啊，大战一触即发。
2: 这一仗你怎么看？
3: 这一仗该打吗？
2: 哦，
3: 东北停战协议刚刚签完，我们就大动干戈，好像于情于理很难服众啊。
2: 委员长太看重这块土地了，用他的话讲，我们只有把这些城市和中长铁路都控制下来，才能够谈停战的问题。所以
3: 协议可以签，仗还要照样打。
2: 不仅要打，而且要大打。我们要迅速地拿下四平，彻底地消灭共军主力，摧毁共军的意志，

0: 气未干，老蒋就坐不住了。这次杜聿明、郑洞国重兵压境，四平危险呐。
1: 四平是东北战略的核心要地，蒋介石不顾脸面，拼了老本也要把它抢到手。我们也要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0: 对，
1: 电告东北局，要坚决彻底歼灭敌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谈判，真正实现东北停战。
2: 快呀快呀，皇上，你先养生。
3: 抬起来，
4: 这边。
5: 等一下啊！
2: 同志，你先好好休息啊！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
6: 江队长。
2: 来，这边这边，放这儿，看这边。
6: 我是来送嘉奖令的。你们团
7: 三营
6: 八连在秀水河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勇察敌后，为摧毁敌防御阵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东总对八连做出集体嘉奖的命令。
7: 集体嘉奖？
6: 对，立集体二等功。
2: 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
7: 你给他就行了。现在他自己就是整个八连。

0: 死少司令，寸土必争。
1: 各位同志，死守四平，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这就是我们的决议。各位同志，
2: 回部队，做传达动员吧。
3: 是。

伤员，去给司令部打电话，你们这边。

0: 好，同志。
1: 你好，
0: 请问你们丁院长在哪儿？
1: 在那边，跟我来。同志，你们是哪里的？
0: 我们是山东军属，这是我们临时组建的一支担架小分队。
2: 丁院长，他们是来帮我们转运伤员到后方的。
3: 哪位是队长？
0: 报告院长，我是担架的队长王翠云。
3: 你好，小王同志。
0: 你好。
2: 这位同志是山东军属，就是著名的划船闯关东的山东军属之一。
3: 你们的事件有名得很呐。怎么样，未婚夫找到了吗？
0: 各部队到东北后番号都变了，调整也特别的大，我们这些军属们只能帮着部队一边工作一边找人，但是没几个能找到的。
3: 他叫什么名字？
0: 武雄关，
4: 山东过来的。
0: 还是干部呢？
4: 山东来的干部同志啊。
3: 他是哪个团的？市级还是团级？
0: 也不是特别大的干部，走之前领导说要提他当排长呢。
3: 小王同志，你别着急，等你送完这批伤员之后，我帮你一起找你的这位大干部武雄关。
0: 谢谢院长。武雄关命硬，死不了，我俩迟早能见上。
3: 我相信。这样，带丁家队的同志们过去熟悉一下环境，那里的伤员情况比较严重，运送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放心吧，院长。
3: 去吧。
0: 来，跟我来。
5: 林总，这仗真的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
6: 我知道。
5: 你知道？
6: 我们部队的弱点太明显了，根本就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经验。四平很危险，我已经向各指战员发出指令了，还是要死守。
7: 我认为啊，这马歇尔不表态就是表态，他的态度很明确，继续帮助国民党，要把我们在东北的军队赶尽杀绝，彻底都清出去。
8: 我们看到美军现在还在为杜聿明搬兵啊。
9: 我认为四平还是应该再坚持下去，这个时候我们难，国民党军队也难。可不能被敌人打疼了就撤，一定要让敌人更疼，无力再向前推进一步，未来我军在东北才能够有立足之地啊。
10: 国军占尽优势，可共军意志顽强，虽付出巨大代价依然坚守不退，所以到目前为止进展缓慢。
11: 光庭，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0: 是后续兵员和粮食补给问题。校长，
12: 美国人答应的大量物资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11: 光庭，美国人那边你不用担心，他们比我们还要着急，眼下国际的局势发展迅猛，一天一个变化，你要抓紧时机。我现在命令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进攻，尽快给我拿下四平。
10: 是，学生明白，前线将士必当奋勇。校长，请您等待我们的捷报吧。

0: 同志，咱们这是嘉营吗？你好，这是益营。那你认不认识武雄关？八连的。
1: 八连。
0: 嗯。
2: 听说八连打没了吧？
1: 别乱说话，找人呢。
0: 同志，您刚才说八连打没了。
1: 同志，您找的是哪个师哪个团的？
3: 三营啊。
0: 山东第一师，二团。
1: 山东第一师。
0: 哦，在河沟对面的阵地还有我们的部队，你们要不过去找找吧？谢谢同志。过去好好找一找，那位武同志呀，肯定没事儿。
4: 嗯，你们也多保重。
0: 好嘞。
1: 那位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
4: 好嘞。
5: 出动马旅长，马旅长。
6: 捡这个员，我捡了个老兵，给你送来了。
7: 报告指导员，二团八连一排长武雄关向你报到。
6: 武雄关，这名字霸气。不在自个儿的连队好好带兵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7: 报告指导员，队伍都打没了，就剩俺一个了。
6: 他跟营里其他连队也失散了。 刚才在路上碰到我，非要参加最前沿的战斗，我就把他送你这儿来了。好，谢谢，辛苦了。
7: 没事。
6: 武雄关，是刚从医院跑出来吧？
7: 俺不是跑，反正就是出来。
6: 还能带兵吗？能。好，坐下吧。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位同志叫武雄关，是你们的代理副排长。同志们，鼓个掌，欢迎一下呗。

0: 没事，慢慢就好了。这个三排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排长刚刚牺牲，现在呀，就由你指挥。复杂？怎么复杂？
1: 指导员，
2: 指导员，一部紧急电话。
0: 哦，知道了。哎，
1: 指导员，
0: 说来话长，希望这次冲锋轮不上你们。
1: 啊？指导员，你什么意思？
2: 你先了解情况。等我回来之后，慢慢跟你说。
1: 哎，指导员，你
3: 同志，

0: 在天上，往前打。还有你，你干嘛呢？起来，开枪！
1: 大家都开枪呢，不差我一个，
0: 不差你一个。
2: 你自己看看，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肯定打不过的。
3: 大白方，九连飞天任务，抓回前方的整个战阵地。
0: 听众们，准备冲锋！

0: 老袁
1: 啊，
0: 你干的都是什么兵啊？你要命要怕死？
2: 不光你们排，整个连那都是国民党老兵改编过来的。
0: 那这样是没有打仗吗？
2: 没办法呀，九连本来就是预备队，那前线伤亡太重了，不得不拉上来。
0: 这种兵拉上来有他娘个蛋用啊！

就是。

全是你们三埋伏！吴雄关，俺知道你们不是不敢冲锋，不是怕死，是因为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战士。今天，俺和那帮牺牲的同志们一起给你们打个样，丢脸的同志们，俺吴雄关。

翠云啊，打仗的时候俺想你了，真想啊。这些天仗打的不容易，一起从山东出来的战友们就剩俺一个，俺想着过不了多久俺自个儿也该差不多了吧。翠云啊，以后不用老想着找个好人嫁了，生个大胖小子，等他长大应该就不用打仗了。如果俺们牺牲能够让下一代有好日子过，俺再光荣多少回都值得了。翠云同志，来生再见了。

0: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正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林、乔亥。
1: 到目前为止，我军伤亡总数达到8000人以上，
2: 部队元气损失甚大。
1: 黄克诚之37旅原是井冈山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下3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5000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宝一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3师8旅10旅，杨国夫部和万亿纵队同样损失惨重。
3: 这8000多人里啊，多数都是抗战幸存下来的骨干呢。
4: 主席啊，你看四平。
5: 我看坚守四平的将士们已经完成了使命，给林彪同志复电。如果你认为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放弃四平，以一步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2翼进行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6: 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要求各解放区军民认真做好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广泛开展练兵运动，并做好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工作。
7: 五排长，五排长，
8: 嘘！五什么五啊？还六呢？五！
7: 你吓死我了！哎呀，
8: 这一天天的，累死我了！
7: 啥时候是个头啊？
8: 哎，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9: 嗯，没啥。
8: 我跟你说啊，我是天天做噩梦，梦里是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就是跑不出去。
9: 你光做梦跑有啥用啊？
10: 同志们都在练兵，你俩干啥呢？
8: 你谁呀？干嘛呀？
11: 起来！
8: 起来干啥？
11: 嫂子。
8: 什么嫂子？
11: 就刚死那五排夫的媳妇。

0: 你们和武雄关是一个排的吧？是，
1: 嫂嫂，
2: 别嬉皮笑脸的。是一个排的，那他牺牲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你们忘了吧？
3: 他就是说，
2: 我今天来这儿是来拿武雄关的遗物。我以为你们会憋着股劲儿给他报仇，你们倒好，你们在这儿干啥？你们在这儿偷懒呢？武雄关就这么白白的牺牲了？ 所有的战士都这么白白的牺牲了。 你们的思想呢？你们的觉悟呢？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你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一支屹立于雪域之巅的尖刀力量究竟如何炼成？日复一日挑战的背后是怎样一套严酷的逻辑？而当所有汗水与沉默的付出最终化为城市街巷中一份坚实的底色，这所有一切又诠释着怎样的含义？敬请收看本期节目《雪域利剑》。

0: 服中心指令，我市某商城有人员被挟持，
1: 现需要浦东王吗去处置。
2: 同志们，别问。
3: 这是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一次处突演练，也是一次对高原特警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的极限考验。
4: 第一组，率领巡防犬，
2: 退。
5: 心里肯定会想着，一定要成功，不成功的话也不行。有人在挟持人质嘛，第一个任务就是解救人质。
0: 首先考虑的是人质安全，考虑人质安全的前提下，一定要考虑自己的队员的安全。
6: 到达现场之后，我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我的狙击点位。我因为要观察，最好的地形就是看到全貌，了解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动态，提醒队友哪里有危险，哪里是安全的。
0: 无人机进行侦查。肯定会尽量的去避免这些伤亡的，哪怕是嫌疑人也好。

0: 而复杂的就是在这个楼层过多、房间过多、它的隐藏点过多，它就会导致你的搜查的过程中难度会增加。
1: 不想成为英雄，我只想成为守护者。

0: 演练场上的雷霆一击并非凭空而来，那么决定成败的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究竟源自何处呢？
1: 就是平时练的最快的话，我们这队最快的话就是一分，我的话最快的话就是1分15秒。
0: 土弹群培所说的是特警五项之一的综合体技能训练的通过时间，总共110米的通过距离内分别设置了低桩网、2.4米高板、空中软网、高架速降、斜绳摆渡、爱尔兰高板、高低板、弧形类目共8个障碍物。
1: 最难就是这个地桩网，因为跑的时候脚里面会进沙子，而且这个灰也很大，然后进到嘴里呼吸时候就比较困难，主要是用胯低下弯，然后用肘快速爬滑过道，那种比较矮低的过道专用于这种实战的话，过低的下水道、床下这些都可以用，过那个账号的时候就躲在那个石头那些后面的时候比较低嘛，这样转移比较适合转移。这是按照秒针秒，每个动作从取捷径针秒来完成。
2: 这个特警的五项障碍之一，110米障碍，它这个五项之中，它这一共有8个，它8个的话各有它的难点。对我来说最难的应该是那个爱尔兰高低板。当初来特警的时候，然后练习这个爱尔兰高板的时候，然后也是吃尽了苦头，因为它的高度也是比我高，身体的柔韧性、爆发力、耐力以及它的那个力量的技巧的欠缺没有练到位，所以说导致它爬不上去。
3: 因为它刚好处在一个所有障碍的中下半段这个位置，然后全程跑下来以后，体能呀、手臂上面、腿的那些力量都大部分都已经消耗完了，所以这个力基本上有点竭了，所以那个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
0: 这110米并非障碍物的简单堆砌，而是一条高度拟真的实战能力综合模拟链，

每一个障碍都是对未来实战的某个关键场景的针对性模拟，旨在系统化锻造特警在各种复杂环境下为完成特定战术动作所依赖的专项生理技能与本

0: 强化神经反应。
1: 因为特警的话，作为一个城市的最后一道锄头尖刀力量，因为它承担的与辅警不一样的职责使命，比如说在一些突发事件，然后就可以说体现出特警队伍这一个力量的一个价值。当危险面临的时候，男女都是一样的，都是如此的。
0: 德庆康卓正在训练的是空中软网，模拟的是摇晃的临时通道或不稳定的楼顶车顶，他考验的是在不稳定平面上的动态平衡能力、核心稳定性，以及在高风险环境下保持动作精准的身体控制能力。
2: 刚开始的时候站到最高顶就感觉头很晕，往下一看吧，感觉很高，有点呕吐的那种。
0: 德庆康卓是队里恐高心理非常严重的队员，这对于高空训练项目非常不利。
3: 抓不住，我主要得挡不住队伍那一下，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一定要左右左右，踩稳踩实了，来，预备，走走走，右左右左右左右，对，频率要快。然后到上面以后，先抱住咱们这个横杆，叠着绳啊，抱住抱住，跨腿，对，然后顺势把这个手放到下面，我得，我得抓住，然后打腿打腿，打腿，好，这个手抓到这里来，听满的，好，好，顺势身体往下放，身体往下放，往下放，好，脚夹紧夹紧，好，放，抱住，好，放放。可以上去，但是到了上面以后，就是因为恐惧、恐高，然后不敢翻，就卡在那个地方。
2: 感觉差不多有十米，就是感觉地在转一样。对，往下一看吧，感觉下面的那些都在转。
3: 后面我们就一直在鼓励他，鼓励他，然后最终还是下来了。
2: 现在的话有是有，但没有以前那样，差不多三年左右吧。

高架速降，模拟从建筑物顶部、直升机或悬崖等处快速安全的垂直突入目标区域。它锤炼的是对高度与速度的控制技术，以及落地后瞬间转入战斗状态的转换效率。

携手百度，模拟跨越无法直接通过的沟壑、河流或断裂桥梁，锤炼的是仅依靠上肢与核心力量的实战机动能力、持久握力，以及悬空状态下的身体稳定控制能力。

2.4米高板，模拟突击中快速翻越围墙、窗台或车辆等垂直障碍。它锤炼的是瞬间爆发性弹跳力、上肢的快速牵引力以及克服高度心理障碍的果断性。

弧形勒木，模拟利用建筑物外墙、管道、窗沿、缝隙等徒手攀爬突入。锤炼的是指尖到脚尖的抓握力、攀爬耐力，以及在高处保持身体贴近结构的技巧。

0: 这些训练将复杂的战术动作拆解固化，最终沉淀为特警在攻坚、追击、救援等任务中近乎本能的肌肉记忆与神经反射。特警110米障碍，夯实的是特警在真实战场上面对任何复杂地形与突发状况时，身体做出最可靠、最有效反应的综合能力。这也是山南特警将训练场与战争无缝对接的核心要义。
1: 近年来啊，就是针对反恐防暴维稳这一块的任务和形式，就可以说是诞生出来的一支队伍。
0: 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成立于2011年，是一支专门为处置最极端、最危险、最复杂的暴力突发事件而诞生的终极战术力量，也是整个特警体系中那把最锋利、最后出鞘的尖刀。

所以本身的他的职责和任务就决定特警比其他警种的话相对神秘一些。他的神秘就在这里，我们内部有很多具体的一些专业训练。防恐防暴也好，搜排爆也好。射击，特别是像那种狙击手的培养等等吧。因为这个的话平时不太会跟公众去宣传这一块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苦的工作都要去不辱使命去完成。

0: 射击是特警训练中至关重要的环节，锤炼在高压环境下对不同目标的快速精准火力运用与决策能力，它是武力运用中将判断转化为行动，将控制力赋予极端手段的最终决策环节。
1: 好，在这基础上准备开始。好，推枪开始的时候就是推枪的口令，推枪往前走，砰，直接转身往后走，知道吧？来一遍，准备。

今天我手上拿这把枪，这是一把95-1式突击步枪，这是我们公安猎装的一把装备之一。这把枪的特点就是适合于长距离一个作战和一个巷战的作战，然后研发出的一款枪支。还有就是我们这把这个九二改式手枪，这把枪是一种警用版的，它所产生的杀伤力它是不一样的。军用版的是5.8毫米的弹口口径，这个是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

口径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这把枪的话就适合于近距离精度目标的一个射击，更为小巧、更为便携的一个做出更多的一个战术动作，利于这个任务的需要。刚才我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停下来之后就枪口对外了，枪口对外成一个三角形，这样，另外一个姿势，可以吗？就成一个戒备姿势了。对，往胸口放，往胸口放，说胸口。对对对，你要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对对对，就那种感觉。对对对，好，出，收，出，收，出，收，好，就是感觉。好，准备。

0: 战术队形是将几个人整合成一个能全方位警戒、能持续机动、能依靠高度默契协同行动的战术单元。
1: 在我们这个队形变化以及我们的一个精准度的射击，我们都是以围绕这个实战为导向而进行的一个队形上的一个实施。
2: 准备开，
0: 战术队形是特警在复杂高危环境中确保任务得以有效执行、团队得以安全行动的最基础且最可靠的战术支撑。接下来扣动扳机那一瞬间的绝对精准也至关重要。
1: 是否明白？
3: 明白。
4: 开始射击。
0: 德庆康卓是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四名女队员之一，她的枪法在全区特警射击比武中总是名列前茅。
5: 今天我们主要是实弹练习，短枪一个，长枪一个，平时就是日积月累嘛。室外的话会有很多因素嘛，还有大太阳的时候太阳有点刺眼，室内的话没有这种风啊那些还是比较好一点。
1: 看长枪当当完了以后迅速当当两发，这慢吞吞的在练什么
5: 啊？有时候是打的就全部都能打中十环，有时候也会打到九环呀八环那种也有。
1: 这个是刚才他这就是一个弹孔，这就是一个弹孔啊，它就是偏向左侧的，偏向左侧的一个八环至九环中间的一个线声。今天这个成绩的话，总体上还行，但是还是有提高进步的空间。
3: 准备。

0: 这。
1: 比如有些技术方面打枪呀那方面，我们女生的话胆子又不是很大嘛，所以要练的方面要多一点，狙枪呀那什么都要跟男生努力好几倍才能达到那个程度。
2: 说准备，开始射击。

0: 德行康卓，要想在扣动扳机时保持稳定的姿态与毫厘不差的准头，不仅需要在射击场上反复练习，其背后还有很多无法绕开的日复一日的高强度付出。
1: 一二三，
2: 一二三，
3: 开！
2: 好了，一二三。

0: 有时候我们装备那些衣穿吧，还有枪那些衣呢，墨镜啊那些衣的，他们觉得哇，他们好那个，他们好帅。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职业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
1: 差不多400多斤吧，这是装载，装在车上卸下来的轮胎。
2: 1、2、3、4、5、6、7、8、9、10。

0: 我们现在持有的一些器械组合起来，一是有那个上肢的训练，二是有爆发力，要让自己快速的进入一个缺氧的状态，在有任务的情况下能够进行快速的调整，为了这样一个目的。
1: 就是前面不是说不怎么累，到跑回来的时候就感觉力全都没了，然后最后是用意志力在跑，眼睛也冒金星，可以爆发出自己的体能极限。真正到达极限的时候，旁边那些声音啊啥都听不见，只能看到眼前一片黄，这就是最极限最大的那个极限。
2: 在训练场上，极限有着截然不同的形态。一种极限是对抗身体的疲惫，是突破力量的巅峰，是速度与耐力的边界。而另一种极限被包裹在了密不透风的防爆服内。当高温持续消耗着体力与专注力时，一次简单的加气动作，其难度被放大了百倍。
3: 排爆服里面的温度很高，排爆服的一个重力，我现在呼吸都有点那个困难。这个是挑红豆和黑豆的，练的是手的一个协调能力。
2: 这是意志与耐心的另一种淬火。他锻造的不是在开阔地冲锋的能力，而是在最压抑最逼仄的环境里保持绝对冷静，维持超凡耐心，执行精细操作的深层定力。从挥汗如雨的操场到呼吸沉闷的头盔之内，山南特警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真正的战斗力既能像重锤般粉碎障碍，也能在危机的最核心如手术刀般完成最精细最致命的拆解。所有的千锤百炼最终只为守护，守护生命，守护秩序，而守护的代价有时是沉重的。这里是支队的一处特殊驻地，功勋犬牧园。长眠于此的是曾用一生践行守护誓言的无言战友，他们曾在无数次搜爆追踪任务中挺身而出，以绝对的忠诚与专业扫清了威胁，守护了战友。
4: 一共有七头犬，这也都是我们警犬大队这边从建立到现在吧，一共有七头是功勋犬。每次来到这边其实心里很沉重的，因为其实立功受奖也不容易，基本上你立一次功的话还是需要花点代价吧。
2: 当山南市的街巷在安居乐业中从容铺展，一种无需言说的安稳便沉入了生活最寻常的节奏里。而在这平和的景象之下，有一种与之对应的沉默力量，同样运行在他自己的轨道上。

0: 的。
1: 在训练场，极限的挑战，汗水的洗礼与毫厘之间的求精，日复一日，这声音并不为街市所闻，却同样是这座城市心跳的一部分。它是一种为了守护和平与稳定、安宁与幸福而始终绷紧的充满力量的心率。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大家好，这里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呢，拉萨、纳曲东部以及林芝南部出现了较明显的降水天气，其中呢，堆龙德庆县的古榕一带出现了19.6毫米的中到大雨。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呢，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东部、北部、拉萨、纳曲中部、东部、山南中部和西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雨。山南东部、南部、日喀则中部、南部以及纳曲西部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呢主要以多云天气为主。到了明天白天呢，纳曲、阿里西部南部以及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雨。林芝、拉萨、山南东部、南部以及日喀则东部和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呢主要以多云天气为主。因此，公路方面预计未来24小时，我区境内的大部分道路沿线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水天气。在这里提醒过往的司乘人员，一定要谨慎驾驶，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好了，最后请看区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7到20摄氏度；桑朱孜区小雨转阴天，4到17度。色尼区雨夹雪，1到10度；巴宜区阵雨转阴天，9到20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8到20度；卡若区阵雨8到25度；噶尔多云转阴天，2到15度；芒康阵雨5到21度；聂拉木阴天转小雨，4到11度。墨脱小雨转阴天，16到22度；波密阵雨转阴天，10到19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多云，7到20度；珠峰大本营阵雨转阴天，1到16度；罗布林卡阵雨转多云，7到20度。

0: 羊卓雍湖小雨转阴天1到11度，冈仁波齐多云转雨加雪2到18度，巴松措阵雨转小雨7到24度，雍布拉康阵雨转多云8到20度，桑耶寺阵雨转多云7到19度。最后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在全区警示教育会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今天记者带您重走一根竹索上的进藏路，回溯十四军将士溜索渡江解放芒康的英雄故事。潜心科研攻关，填补快检技术空白。2025年度，西藏工匠杨满军勇立行业潮头，助力高原畜牧业健康快速发展。严金海与列席常委会会议的自治区人大代表和县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噶玛泽登在山南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2026书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举办阿来专场阅读交流会。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按照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要求，近日全区警示教育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和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见贤思齐，敬见自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严金海通报自治区正反面典型案例。王军正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3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有序推进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着眼长远，立足全局，为民办事，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要求，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险绩和前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原则，始终做到党性坚定、大公无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持续加强党性修养，努力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养，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增强公仆意识，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树牢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始终做到人民至上、以民为本，站稳人民立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脚踏实地为民办事，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增强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凝聚力，把握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始终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自觉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扑下身子沉到一线，确保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做到决策科学民主，执行坚决有力，办事合法高效，正确行使职权，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本色做人、决策做事，恪尽职守、履职尽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始终做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强化责任意识、进取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坚持求真务实、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狠抓工作落实，多谋务实之策，多做务实之功，踏实留印、抓铁有痕、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高标准严要求，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坚持标本兼治，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优化政绩考核评价，树牢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激励广大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赖娇、达巴斯人、龚慧才、旦巴、徐之文等自治区省级领导同志、区直部门和单位、区管国有企业和区属高校、区管金融机构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

0: 澜沧江在百米深的峡谷里奔涌咆哮，两岸仅靠一根溜索牵系。1950年，由滇进藏的十四军将士就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溜索渡江进入盐井解放芒康。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今天跟随记者一起重走一根竹索上的进藏路，感受今昔巨变，聆听村民们诉说对解放军的感念之情。
1: 太累了，真的太累了。叔叔帮我拉着的话，我到了中间一半要自己这样爬过来，我是肯定爬不过来的，真的，真的很难。
0: 越过这道门，我们就来到了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芒康县的木许乡。这里也是过去的茶马古道和如今的国道214从云南进入西藏方向的第一个县和第一个乡。往下看就是奔腾不息的澜沧江啦，再往前呢有两条溜索使用的索道。过去啊没有路没有桥，因此村民往往使用这样的交通方式。1950年的10月，十四军42师126团配合着125团3营，也是采用溜索渡江的方式来到盐井。

0: 们咋办？这地里买的那车物，从小老老好多，来的光景车物，我们车间里面来上面有的，买没呢？起码是给家里看不要的，为了问题嘛，这些咱们能出去几十岁的。
1: 我们也拿。阿哥了，公里哥们都有嘛的，去阿哥那金枝马东，阿的，那那么大一那大的，你嘛的阿大一那大的，加把一那大的，阿那么说的了嘛说，那那共产党什么的个没啥的没懂的，我也没。说的啥的？我那这个嘛说呢，黑车我那有啥的？那马车的嘛说呢，那个沟通，去工巴打这个热干牛啊的，俺去中巴弄的牛嘛的，去俺中巴弄牛嘛的啊的，还这个现在进呢，那马车的啦，那个给我那动这个，那黑牛我那有的。哎呀，云南嘛放的金枝动，你去割着割着，你们怎么明白？我那烟我们这二哥去抓开一片的，可不让让。他看着去做你们这边我们要不然的要不然的时候我就要买的生意的时候你落住了你呢那我们马上拿我那两年后我这些的马上拿我妈妈的钱我才能那不得去找啊人
2: 就看这些人那你啊这些热点着呢啊中班的天着跟你看不起没有喽
3: 古往今来，这里因盐田而闻名。尽管盐井一直是由滇入藏的必经之路、商贸聚集地，但在过去，民众生活依然清苦，田产、盐场均非个人私有，赋税徭役沉重。解放军的到来，结束了封建势力的压迫，也做了许多令百姓感念至今的事。
1: 俺这这都啥都弄了嘛，算了，那桥那根本不叫，真是动，干公里真那个，我说的那桥个桥。你吃的吃的了，你啥都丢的了，你吃了几百多了，你啥衣服了呀？我嘛，我咋子了？我咋进步啊？如何如何的呢？那去阿哥了，东巴的嘛说呢？东巴去穷人嘛，啊，吃了这么猛不？比如穷穷嘛，就来在家的几万张多了，进那个。他看了吧，他看了吧，兄弟们，他看了吧，这当个没啥用嘛。我们跟我说呢，俺那后代的军人干的这些什么这个，所以呢，为啥不这样子啊？
4: 从溜索渡江到大桥飞架，从人背马驮到公路纵横，随着我们重走解放军进藏路的足迹，这一路上交通等各方面的巨变也都映入眼帘。相信先烈们看到如今的景象，也一定会倍感欣慰吧。
5: 潜心科研攻关，填补快检技术空白，勇立行业潮头，彰显西藏科技实力。作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杨满军深耕领域20年，解码微生物，助力高原畜牧业健康快速发展。今天一起走进2025年度西藏工匠杨满军，感受他的科技报国之志。
6: 神奇的微生物蕴藏大能量，合理利用是全球科研的大课题。杨满军，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在高原特色微生物领域研究20年。他不仅申报了62个发明专利，更以14项 PCT 国际专利向世界彰显西藏的科研创新能力。将微生物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是杨满军矢志不渝的科研初心。针对西藏常见的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快速检测难题，他埋身实验室，日复一日做实验，比对数据，在微观分子世界屡次突破，带领团队研发出105种病原微生物检测试剂盒，填补了高原快速检测的技术空白，15分钟精准锁定致病菌的高效突破，实现了西藏畜牧业疫病防控飞跃。杨满军带领团队跑遍西藏，研究开发高原食用菌资源，选育的拉萨野生棕色蘑菇菌种已成为西藏特色农产品品牌。
7: 西藏的农业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我们不能照搬别人经验，必须走出适合高原发展的路子。在采样过程中，

0: 常遇到高寒、缺氧等困难，在微生物筛选中也屡屡碰到菌种活力差等问题。
1: 杨满军致力于西藏农牧业发展，牵头完成珊瑚状猴头菇的全基因组测序，创新开发了基于 DNA 条形码的黄绿卷毛菇品质筛选技术，助力农牧民筛选优质菌种。他主导的藏鸡蛋清洁保鲜技术、高原食用菌标准化种植等系列成果，惠及万千农牧民。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岗位上，杨满军倾尽所学，悉心育人，培养了一批基层畜牧技术骨干，为西藏特色农牧业发展输送了大量高素质技能人才。从微生物研究到科学利用，从畜牧防控到食用菌开发，杨满军以工匠之志深耕高原生物领域，在微观世界里勇攀高峰。
2: 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期间，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与列席常委会会议的自治区人大代表和县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围绕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建设美丽西藏主题座谈交流，七名基层群众旁听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座谈会上，五名自治区人大代表、县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分享经验做法，提出意见建议。严金海认真倾听，要求及时进行梳理汇总，转交有关部门研究办理。严金海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西藏的生态保护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不是软任务，而是硬约束；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要做生态法治的坚定守护者，绿色发展的积极推动者，生态文明的有力引领者。
3: 2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山南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全面彻底抓好反馈问题整改，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新篇章。噶玛泽登深入乃东区杰沙社区，调研该区域雅鲁藏布江岸线保护情况，详细了解问题成因、整改措施落实等，要求如期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深挖问题根源，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纠。建筑垃圾处置不规范也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关注的问题之一。噶玛泽登实地督导检查整改工作，强调要健全完善管理标准规范，强化全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建筑垃圾治理效能和资源化利用水平。噶玛泽登强调，要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抓好反馈问题整改，要坚持标本兼治，既抓实当下改，更做好长久力，坚决守护好雪域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2: 27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学习贯彻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突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做好发展党员工作，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3: 26号，全区能源金融企业助力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座谈会召开。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在讲话中强调，各企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践行企业担当，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工作。要持续挖潜扩容优质就业岗位，建立健全本土人才培育长效机制。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靠前服务和跟踪调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共同构建高质量充分就业新格局。
2: 今天上午，2026书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暨著名作家阿来专场阅读交流会在自治区新华书店中心书城举行，不少文学爱好者慕名前来。作家阿来结合自身创作经历，与现场读者畅谈阅读感悟，分享对文学与文化的独到见解，现场氛围热烈，掌声此起彼伏，
4: 整体感觉特别好，让人收获满满。他讲自己从走苏东坡之路写的《东坡在人间》的经历，还有他的见解，特别打动人。他说：“生命因行走而辽阔。”这句话我记住了，太有哲理了。
5: 希望。

0: 以后能多有这样的活动，期待他常来西藏，多和我们分享党的创作故事，让更多人爱上文学，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活动现场还为阿来授予西藏自治区全民阅读推广人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此次交流以文学为桥，不仅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更为持续推进书香西藏建设、推进全民阅读注入新动能。
2: 全民阅读都是围绕共同体建设，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建设更多的是需要一个更广大的视野，这个更广大的视野那只能来自于书籍，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提倡学习，提倡阅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27号，以“奋进15.5，理想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山南市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落下帷幕。为期2天的比赛中，来自山南市12个县区市的40名基层宣讲员同台竞技，互学互鉴，为广大干部职工带来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聚人心的理论宣讲。
3: 今天的是那学姐，所有的省委员的下头来打啊，所有的新八党、娘牛贴吧、老总、土吧、参谋长呢，当个戏剧上过都做。老中的局长忙些姐姐忙做了忙啊你这个着急接个新秀呢还讲个钱不多。
1: 比赛分为国家通用语组和民族语言组两个组别，参赛选手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点内容，结合亲身经历与一线见闻，把抽象的理论政策转化为朴实生动的语言，真挚动人的讲述直击人心，现场掌声此起彼伏。
3: 昨天在这聚了一呢，明天三分的团说是，困难之余呢，心里面啊，去探牛给那昨天是也不学去送那说是，那做忙做一去，接接他呢，哎，忙做老师教吧，还过团赛的，大家能行，你呢，差谈不，也不学去送那说是。
1: 经过层层选拔，最终评选出国通语组和民族语言组1等奖各1名、2等奖各2名、3等奖各2名和入围奖5名。获评的十佳基层宣讲员，后续将深入乡村、社区、学校、企业等开展巡回宣讲，把党的理论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
4: 以此为动力，更加脚踏实地地做我的本职工作。我也会学藏语的一些基本的沟通，融合进群众里面，让宣讲的任务能够更好地进行下去。
3: 我呢，常年给找这个青藏的出差一年人，俺根据找这个其他也看不着一年人，特别一年人，特别缺氧了。我这长这个，但别个请不请下，人一年陆续请不到，来请就一年贵呗。俺呢，得了马尾西林的芒草呀，当个戏剧一年人，日本巡路一年人，俺得了马尾找这几头一什么水平的也。
5: 27号晚，成都市举办咱们工人有力量，劳动者主题文艺晚会，由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带来的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藏韵工装服饰秀、情景诗朗诵、一路初心赵三江、奋进筑梦护安康、小品高原上的外卖员，一个个接地气的节目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6: 晚会的每一个节目都扎根一线，贴近劳动者的生活，深情地诠释了伟大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让我内心备受震撼，深受鼓舞。
7: 晚会内容主要是一线普通劳动者劳动场景的真实展现，我备受鼓舞。
5: 平时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今天上台做主角，虽然大家的表演不是很专业，但每个节目都倾注了真情，也进一步砥砺了每个人的初心使命。
8: 今天走上舞台，讲述医务工作者使命担当，既是一次演出，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我将把这份从舞台汲取的力量带回到工作中，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守护生命。
9: 劳动最光荣。接下来我也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为昌都文旅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0: 每一次出警，每一次坚守，都是身为劳动者的本分。未来我也会继续扎根岗位，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守护昌都。
5: 整场晚会以多样的形式，真挚的初心，传递出新时代藏东劳动者团结向上、勇担使命的精神风貌，也表达了各族儿女奋力推动昌都高质量发展、共建现代化新昌都的坚定信心。
6: 下一步，四总工会将持续聚焦广大职工需求，不断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用心用情服务全市职工，进一步凝聚起干部职工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为我们昌都各项事业发展保驾护航。
5: 近日，纳曲市尼玛县先后

0: 救助两只雪豹，并成功放归自然保护区。其中一只幼年雪豹在被罗布玉杰管护站救助时，身体虚弱，久未进食。工作人员立即将其带回管护站，经过两个多月精心喂养照料，幼豹恢复健康，符合放归条件。而另一只为成年雪豹，为尼玛镇牧民在自家羊圈发现，牧民第一时间拨打管护站热线求助，管护站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实施救助。
1: 但是给的人现在是在这边种的呢，但我是给你要知道啊，你是做的是到底哪呢，他的这些的呢，他车间呢是不当的对呢，车上要不都是这些的答案呢，把讲了当下呢，可能会的，做那的的，他们在那切的呢，到了你们真那去的的，他们那使用了的这个大，这里你去种的东药，但你要不了接着，把讲了东西。
0: 为避免雪豹重返人类聚居区，野保员将两只雪豹送往距县城300公里的自然保护区，顺利放归野外。此次救助反映出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高原群众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5月28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5件，纳曲市2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大气污染10个，生态破坏8个，噪声污染7个，固肺污染5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2: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0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28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3件，阶段性办结7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0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今天上午，我区首家备案企业征信机构西藏联合征信公司揭牌运营，指导我区地方征信平台建设工作。自西藏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成上线以来，已对接自治区发改委等14个核心政务部门以及拉萨暖心燃气等公共服务部门，累计获取3亿多条政务涉企数据，出具企业信用报告5500多份。我区68家金融机构已入驻平台，发布金融产品265项，为中小微企业搭建一站式金融综合服务平台，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近600亿元。
0: 近日，阿里地区开展了主题为“保护生态环境，依靠法律还是公民自觉”的辩论赛。本次活动结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开展，以便促学，以思践行，让生态法治教育走进校园，浸润青年学子心田。
2: 近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与田野调查学术沙龙暨白马措博士新书分享会在拉萨举行。活动以长时段田野调查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主题，围绕白马措博士新近出版的《大地艺术家》《北方牧人》《草原上的敬老院》2部专著展开深入研讨。近日，洛扎县在拉康镇松布曲开展百人千场敬万站我来讲文明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主题实践活动，采用理论宣讲加文艺演出加知识问答加互动交流多元模式展开，现场特色文艺节目精彩纷呈，趣味知识问答互动热烈。
0: 近日，黑龙江省眼科医疗队专家组深入岗巴县，开展免费白内障筛查与手术治疗公益活动。活动覆盖5个乡镇，累计筛查患者163人，确诊白内障患者25人。经严格评估，符合手术指征的15名白内障患者及1名异状脑瘤患者接受了免费手术。手术采用进口人工晶体，全部顺利完成。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书记，书记，你快来看，我们发现什么了？
1: 哎，怎么了？怎么了？进来慢慢说。
0: 咱们村施工队在挖地基的时候发现了一口铜矿。
1: 真的？那太好了，快带我去看看。

0: 要怎么利用好这份意外得来的资源为村里谋发展，可是得好好想想。
1: 一天到晚忙不停，这会儿没什么事儿了，怎么还不睡？快去睡觉，明天不是还要去和建筑公司谈合同吗？
2: 哎，对，合同，谈合同，哈哈，我知道了。

0: 啊，忘了，忙什么呢？
1: 哟，这不是多吉书记吗？什么风把您这个大忙人吹到我这儿来了啊？来来来，坐下说。你们的度假山庄修得怎么样了？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
0: 我呀，就是为这事儿来的。阿旺了，你猜我们这几天施工发现了什么？铜矿。你们的村经济合作社不是在搞手工铜器制作销售吗？哎，你

0: 啊，咱们俩村要不要合作一把？
1: 怎么个合作法？
0: 你看啊，我们挖出了铜矿，你们有成规模成系统的手工铜器生产基地，那能不能我们将铜矿资源共享给你们，你们将做好的手工铜器寄存在我们未来建成的度假山庄里销售，到时候销售额咱们再按比例分成，你看怎么样？
1: 那可不行，咱们呀决定不了这事儿。
0: 哎呀，共享资源对两个村子都有益处，怎么就不行呢？
1: 这铜矿不是咱们自己的，怎么能说共享就共享呢？我也说不太清楚。你等我一会儿啊，我去请我们的驻村律师来给咱们讲讲。谢律师，快来帮帮我。
2: 阿旺书记，怎么了？
1: 邻村的多吉书记来找我，说是他们在自己村里新建度假山庄时啊，发现了一处铜矿。他们知道我们村经济合作社以手工铜器制作为主业，就想共享铜矿资源给我们，以换取可销售的成品铜器。盈利后呢，再与我们分成。我觉得这么做不对，可又跟他解释不清。多吉书记还在支部坐着等我呢，您快来给我们讲讲。
2: 好，我随您去。我是巴桑村的驻村律师，我叫谢志。你们想共享资源合作致富的事情，我刚才听阿旺书记说了，您的心意是好的，但咱们可千万不能这么做，这是违法的。
0: 啊，这怎么就违法了呀？铜矿是我们在自己村里发现的，铜矿共享给他们，铜器输送给我们，互惠互利多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47条和第251条规定，矿藏属于国家所有，不是个人私有物，怎可随意共享呢？
0: 那这么说，土地也属国家所有？去年镇上修建卫生院，规划附近道路时占了他们村合作社那么一点点地，还给了他们一笔钱，这又是为什么呢？
2: 为便利全镇的乡亲们就医，巴桑村经济合作社有义务配合镇上的修路工作，让出规划图之内的部分土地，可那片地是合作社的草场呢。民法典第243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但应当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
1: 谢律师，我有点糊涂了，既然法律保护我们合作社的合法权益，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这村里呢也给我们批了土地使用许可，那为啥还在我们合作社创始之时限制我们用地，拆了我们其中的一排工作室呢？
2: 阿旺书记，您听我讲，批准合作社使用土地也不能随意使用，那一排被拆掉的工作室属于违章建筑，它的地基打在农用土地上，民法典第244条规定，国家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0: 哎，看来做事情还是不能想当然啊。经过谢律师一番讲解，我们认识到了懂法的重要性，蛮干的危害性。
3: 民法典第247条规定，矿藏、水流和海域的国家所有权，矿藏、水流、海域属于国家所有。第243条规定，征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组织个人的房屋以及其他不动产。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用，并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征收组织个人的房屋以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征收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等费用。民法典第244条规定，保护耕地与禁止违法征地，国家对征地实行特殊保护， 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

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民法典第251条规定，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黑颈鹤的话，这是我们高原的那个精灵，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在用我的镜头，就是展现西藏这里有一个黑颈鹤，黑颈鹤保护这么好，黑颈鹤这么漂亮，希望喜欢我的这个摄影师喜欢黑颈鹤。

0: 我叫南木家，今年42岁，我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西藏摄影家协会理事，也是西藏旅游杂志的前摄影师。我们去那个灵珠县回头山水库，我想拍黑镜后想拍一个日出的那个画面。回头山水库的话最少有可能有100多趟了，今年的话天气之前的拍一张照片，就是来也给他们送一个行。
1: 这个相机的话就是也是我的半个老婆吧，我走到哪里她陪到哪里。
0: 刚开始拍的时候可能11年那个时候拍的不是很多，近2年的时候黑镜鹤了解多了，我们的西藏的一个水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镜鹤的保护的意识做得特别好。我准备拍那个细节性的东西，这个拍得出来的话比较有点意义。2024年就是3月底4月初的时候，去灵珠那个雍公那边去拍黑镜鹤，拍到黑镜鹤和桃花，比较喜欢的一个画面，拍到了那个。2023年的时候，我来过那个灵珠，那个下雪了以后，很早就跑到那个回头山水库来，雪中那个黑镜鹤比较那个漂亮。可能去了好几次才可能会拍得出来这样一个自己想要的一个作品。也有的时候很孤独，孤独里面也有一个拍到一个作品的话很快乐，孤独里面也有乐趣吧。
2: 在我爱上户外摄影后，我曾多次与黑颈鹤相遇，无论春夏

0: 们有时游弋张望，有时嬉戏觅食，有时引颈高歌，有时喝声一片，或亭亭玉立，款款而行，或羽翼拍打，展翅欲飞。与其说他们是文雅从容、悠闲自在的琴中极品，倒不如说是尊贵典雅、雍容华贵的高原舞者。
1: 喂，找到了黑颈鹤的那个，是吧？有些在那个黑颈鹤的这个插在帽子上面，他们说是要吉祥，就这样插在帽子上，这个可以带回去的。叫，这都还是垃圾主管了，还是？
2: 喏，
1: 还是去了垃圾主管呗。
2: 啊，
1: 这他主要还是可还是去多嘞。
2: 哦哟，
1: 会有脏的。
2: 脏的话，他两样工作，他天天。
1: 脏个人，弄在那了。啊，那是那是。那过来告诉我，我说，那谁，俺兄弟家伙，那老谁哟？哦，这个位置很好，这个位置倒会出片，这个位置太棒了。拍到了，拍到了。将近看起来可能要几百只，可能一两百只左右了。早上的话就是黑颈鹤容易能拍出来作品，就是日出这出来的光线特别美。同时那个朝霞也有希望的一个感觉。去年那个五月份中旬的时候，我们去那就甚至找在哪些地方下蛋了，哪些地方那个黑颈鹤新生出来，那里整整待了半个月，也有担心这个是蛋是晚上出来的话怎么办，那个拍不到了，这是真的是白那个灯了。第二天就将近中午一点钟的时候，它新生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特别开心，当时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感觉自己要快哭了的那种感觉。我拍出来的这个作品是必须要得打动到我，打动自己的话肯定打动别人，这个是意义非常大。黑颈鹤的话只是我们高原的那个精灵，我在用我的镜头就是展现西藏这里有一个黑颈鹤，黑颈鹤保护这么好，黑颈鹤这么漂亮，希望喜欢我的这喜欢黑颈鹤。

刚才那个小姑娘说是这片田地里面有黑颈鹤，看看碰碰运气。啊，错位，工作第十五多呗。去年我在这边也拍到一群的黑颈鹤，没想到这么多的黑颈鹤，比去年多了好多。去年没这么多，以后希望越来越多起来，黑颈鹤。

洁白的仙鹤啊，我愿借你一双洁白的翅膀，飞得不会太远，只能到西藏的美丽湖畔。我能还你一个未了的心愿，不用你烦心劳神，就能带你看见梦中的仙鹤。让我们随摄影师的镜头，用心感受黑颈鹤那双翅膀在河面上打开天空的梦境，用心感受生命与灵魂在交接的瞬间。

用心感受飞翔精灵缝合季节的味道，用心感受那群从天而降的吉祥，在蓬勃大地上讲述着天空的宽阔。你用眼睛，我用镜头，

0: 个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到伤害，
1: 哪怕是为了党国，也不是连累兄弟的借口。我教你调到七十六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身上没有那种军人世家的凌人盛气，跟中国人打交道，光是靠威压是远远不够的。你的代号是影子，你的老师叫谢俊恩，但他已经殉职了。

0: 看到你一切安好，我也就安心了。
1: 你是天虚，
0: 难道你不应该叫我一声老师吗？
1: 所以我是你的人，我是军统。
0: 当然，你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怎么样，我研究接头钥匙拿到了吗？弄清楚没有，炸药藏在哪儿啊？
1: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
1: 为什么让我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我知道他的死跟你有关。
0: 任务就是任务，我们执行任务从来不问为什么，就像用手枪把子弹送进敌人的头脑，只需要扣下扳机。你的任务就是拿到炸药。炸药呢？
1: 你明知道他是我的大伯，是养育我长大的恩人。
0: 我问你炸药呢？
1: 回答我，不然这辈子你别想拿到炸药。
0: 我看你真的是什么都不记得了。他的死从他背部那一刻就注定了，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结局。他也是我的旧识，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可眼下不是痛苦的时候。
1: 我明明有机会可以救他，但是因为那个人。
0: 成大事者最忌心慈手软，我就是担心你在关键的时候会手软，所以就派人去支援你。你别告诉我即使这样你都没能完成任务。

0: 他是你的人，他是我早期的学生，
1: 不错，
0: 总算没让我失望。那我猜猜看，76号之所以能放过你，是因为他们判断出杀死严九的人是你吧？

0: 给沙龙先送炸药，他是不会死的。从满洲到上海，你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救他。
1: 所有危险的行动，只能用人命去填。我们必须考虑到承受的代价。更何况，日本人现在正在怀疑你。如果他研究不死，你就无法彻底安全。
0: 本来我还很担心你脑袋受了伤，现在看下来还好，你还能记到不少事情。说吧，炸药藏在哪儿了？研究留下的钥匙放哪儿了？炸药，钥匙，你只关心这个，
2: 这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0: 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等待这个结果。根本就不在乎他的性命，我为什么要给你这样的人卖命？
1: 世俗的是为官，只会让你死为知止。你能够想得到的，一旦他着了功，所有的计划全都会被毁掉。不管是什么人，为了国家大义牺牲。
2: 都是值得的，
0: 大义并不是堂堂人之慨。你有什么资格去决定别人的性命？
3: 别杀他！
0: 我看你是在76号待久了，一点志气都没有了。你要时刻记住，你是军统的影子，党国的利高于一切。
3: 离开了一趟。
4: よし、全滅を見込みはどのくらい？遠くなさい、ロレワコ。一も二かたりません。了承ちょう。さそりを捕まえて、国家の人がどうなろうと構わない。
5: 现在反客为主了，我告诉你。
0: 我要是叛变了，第一个杀的就是你。让我离开，我们以后不再有任何的瓜葛。好，这才是我的取舍。梁霜，雪盲计划是你自愿入局的。 陆没有能力破局，你真的以为就能这么轻轻松松的全身而退吗？雪盲计划就是利用研究的商路，运送一批烈性炸药，秘密抵达上海，然后用你的身份去获得日本人的信任，届时用以炸毁和平大会。行动代号：雪盲。
6: 小姐，干什么？
7: 放了他！
6: 你忘了？这些都是我教你的。入我军统，要想离开，只有横着出去，没有竖着离开的。我给过你一次机会，你没有好好把握。要怪就怪你自己吧。

想死得有价值才难。日本人和平大会召开在即，所有人的努力都系在你一人身上。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对得。

0: 出来吗？想报仇去找日本人，去执行雪盲计划，别让弟兄们那些白流。告诉我，炸药在哪儿？你凭什么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1: 我告诉你，天蝎，我不会按照你的理所当然决定自己要走的路。
2: 我会用我的方式为他报仇。
3: 别管，别管，鬼子宪兵来了，我们被包围了。
4: 来的正好，按原计划进行，手术大门。
5: 是。
6: 报告。
5: 人没死。
7: 耶，没人攻。

0: 閉じた半身を
1: 生きてほしい。
2: 上で
3: 長官、エミスミシハグ、
1: すぐ捜索に行け。
3: はい。

站起来！站起来！拔枪！拔不出枪，你就和他们的下场一样。

你怎么样？你能说句话呀？你给我站起来！对。 你们一个一个怂样，咱们每次出任务不都是九死一生吗？老大命硬，他不会有事的，他不会有事的。

0: 进来。
1: 小姐，有您的信。
0: 阿丽都送来啊？
1: 一个跑腿小厮从医院送来的。
0: 啊，小丫，拿五去吧。

0: 疼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
1: 主任，
0: 谢谢。主任，知道您爱喝茶，这是给您带的宜兴的紫砂壶，
1: 放那儿吧。
0: 哎，
1: 梁硕醒了。
0: 醒了，行动处所有人都去医院了，办公室里就剩俩跑外勤的，真有点不像话。
1: 行动处的人在外头哪个好对付啊？可他就能治得服服帖帖的，这一点呢，你还真得向他好好学学。
2: この件についてどう思うか。
3: 三つ処刑は軍団の連中がよく使うやり口でな。やられるやつが

0: 梁处长的恢复能力还真是惊人。
1: 多亏了平潭长官招抚，我才捡回了这条命。今天又特意烦劳送我回来，实在是惭愧。特别是毛毛队长，
0: 他的账自然会算在金童头上。不过我还是喜欢梁处长称呼我为平田小姐。
1: 看来您是已经对我解除怀疑了。
0: 至少你让我看到了独自抓住天蝎的决心，这一点让我很感动。我认为我们可以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1: 您已经是日本驻特工总部的宪兵队队长，这难道还不算是跟特工总部的深入合作？
0: 没错，但我指的是更私人的关系。
1: 私人关系？
0: 恕我直言，梁处长现在在特工总部，难道不会觉得压抑吗？优秀的人总是会被人嫉妒，特别是像梁处长这样的人才。我相信梁处长也能感受得到，现在在特工总部的地位已经大不如从前，被长官怀疑，受同僚惊讶，力不从心的样子真是让人心疼啊。
1: 人生太多起落，我已淡然处之。
0: 我很佩服梁处长的心境，但如果有选择，

0: 为什么不去选一条让自己更舒服的路走呢？梁处长心怀大志，有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展的意愿，但因为这次玉龙山事件，让梁处长的晋升之路受到了一些阻碍，忠诚测试也暂且作罢。不过梁处长若是能跟我成为朋友，我定会适当予以回报。看来梁处长还需要些时间考虑。没关系，我有耐心。
1: 什么关系？一个迫不及待表现的女人，连脚跟都没站稳，就想在鹤宾大会分一杯羹。她和梁硕倒是般配，胃口那么大，就不怕撑不下？可笑！
2: 两位，聊什么呢？
0: 没什么，只是随便聊聊。
2: 好，好。
3: 平田长官对属下说了一些不好理解的话啊。
4: 今天我们不着急说这些，怎么样？好些了没有？
3: 多谢主任关心，有答案。
2: 哦，那走啊。
5: 这平田蝎子不是怀疑他吗？怎么这么快就？组长，那特检司的位置。
6: 闭嘴。
3: 继续监视，这个梁硕一定有问题。就算沈雪是他们活不管了，也不代表他已经把屁股擦干净了。
5: 是。
4: 破获军统的消息啊，在你们回来的路上我就已经收到了。这消息传得很快啊，特委会的周主任呢还特地来电，嘱咐我呀要赏罚分明。
3: 主任亲自迎接，就是最好的嘉奖。
4: 怎么？有什么想说的？
3: 我在酒吧之中被人算计，如果不是平田长官另有布置，我恐怕已经回不来了。
4: 有什么疑虑，你就大胆地说。
3: 我们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已经泄露，这个怀疑是我刚回总部的时候就向两位长官提及过，我现在依然保留这个观点。我们内部有军统的潜伏者。
4: 是啊，从接到线报到行动也就短短的几个小时，这么短的时间不太可能啊。
3: 时间短才最可怕。
4: 告诉我你的打算。
3: 我确实有些线索想要着手调查，还望主任予以支持。
4: 你就尽管放手去查，只要找到确实的证据，我保证绝对不会纵容姑息。
3: 有主任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4: 好了，不说这些了，能回来就好啊。太阳照常升起，以后呢你还做你的行动处处长，一切事由啊我都已经跟总务处交代过了，今天就算是你正式报到了，有什么事情啊以后再说。
3: 谢谢主任。
7: 李主任慢走。处长，白队吩咐我了，今天我送您回去，钥匙也给我了，要不我陪您把东西收拾一下。
3: 不用收了，我们直接回去吧。
7: 哎，好。处长，我先去开车。
8: 陈组长，
9: 梁处，恭喜啊！看来我们梁处重新获得主任的信任了。
3: 如果不是陈组长，何来"重新"二字？

0: 我记得是梁处不小心走漏了风声，这才让严九苟活到玉龙山行动。
1: 我知道程处长巧舌如簧，搬运是非的能力一向不弱，没想到翻旧账的能力也不遑多让。
0: 梁处，这我可承受不起啊！您福大命大，在贼窝里走了一遭，还毫发无伤，英雄啊！属下实在是佩服。
1: 看来是让陈组长失望了。说来也真是奇怪，明明规划得如此周详，准备得如此充分，怎么就遭遇滑铁卢了呢？我本来也想不明白，现在看到陈组长却突然有点悟了。毕竟在我们总部，情报的流传与接收，没有什么部门比电信组更便捷的。
0: 梁叔，你是想泼我脏水啊？
1: 我说了是陈组长吗？还是说电信组是属于陈组长的私人物品？另外我还想提醒一下陈组长，跟长官说话不要太放肆，上一个这样做的人舌头已经烂在我的花圃里做肥料了。

0: 我是在救你，明白吗？行人事，听天命，听着，给我撑住，必须活下来，把任务完成。
1: 老师，日本人要来了，兄弟们快顶不住了！

0: 小四，你疯了！你为什么来这沛州？受伤这个歹徒你不配！你现在离开这儿还来得及，是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你知道现在你选择这条路什么下场？
1: 那你还等什么？开枪啊！
0: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说话呀！告诉我，说话呀！说话！
1: 走，你说话呀！小四，走！
0: 我想知道。

先生的决心，我会转告水野机关长。スライダー変えれ。戻なさい。

0: 喂，
1: 老五，
0: 刘兄，
1: 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0: 协防计划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1: 人不是已经找到了吗？
0: 是找到了，但是无论从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不太适合实施计划。
2: 他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接触。
0: 我担心他撑不到计划的实施。
2: 另外，我们现在上海的活动需要人员支持。
1: 局面迟迟没有打开，总得要看到取得一些战果吧。
2: 等到那个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1: 上一次的经费和人员申请都还没下来呢。
3: 上海那边
1: 暂时只能靠你自己了。
2: 你告诉戴先生，我准备了后备计划。
1: 后备计划？
2: 但是时间紧迫，我急需可以马上兑现的支援。
1: 好，那我就再帮你提醒一次。
4: 老师，
2: 只能孤注一掷了。
4: 我们都需要时间，尤其是梁叔。
2: 我们现在时间有限，如果错失良机，血盲计划只能听天由命。
5: 一定会有办法的。
2: 继续盯紧梁叔。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老师，
1: 只能孤注一掷了。
0: 我们都需要时间，尤其是梁叔。
2: 我们现在时间有限，如果错失良机，雪盲计划只能听天由命。
3: 一定会有办法的。
2: 继续盯紧梁叔。
4: 新调过去的人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啊？
5: 没有，相反汇报上来的都是说梁处长行动能力极强，下面的人很佩服他。主任，依属下之见，梁硕真的没什么问题，毕竟也是您的老班。

0: 这是陈更生的汇报，你看看。
1: 陈更生是不是疯了？这是什么呀？迟到早退也往上写，他是不是有妄想症啊？后面的我也不用看了，应该都是一些没有证据的意向。
2: 主任，
1: 陈更生梁硕是有夙愿的，自从他大哥贪污受贿被梁硕端了之后，他就一直对梁硕怀恨在心。还有，咱们总部现在在选拔和平大会安保的后备力量，如果没有梁硕，他的机会最大。
2: 所以他一直在找机会除掉梁硕。这也是我用陈更生的原因。他对梁硕比一般人更上心。
0: 主任对梁硕还是不放心。
2: 这事关重大，不得不谨慎啊。和平大会临近，在日本人面前。 我们不能出任何的差错。可是我听说，日本人那边对梁硕的态度已经大为缓和。我也希望他是清白的，届时大会上越多自己的人，才能越确保安全。你就看看，只是个参考。属下明白了。哎，对了，之前你和梁硕见面时走脱的那个姑娘，查到了吗？
0: 我一直在查，目前还没有什么线索。就怕事情啊没那么简单呢。现在的形势可经不起一点折腾。
1: 主任放心，我一定会证明此事。
2: 你既然要查，就要竭尽全力，不要等到面对面摊牌了，那就更加难堪了。你呀，也不要有什么负担，你这也是为了他好啊。
0: 你也不想他一直背负着这样的嫌疑吧？嗯，
1: 主任说的是。

0: 是不是觉得平时我对你太严厉了？老谢，你有什么话你直说。你现在这样谄媚的样子，很渗人的。放肆！和平大会召开，近在咫尺。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唤醒梁硕。其他的我可以不管。你清楚吧？
1: 那些贪污腐败的事情，你也都不管了是吗？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上层的人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底下的人才会变成一只只贪婪的蛀虫。现在国家千疮百孔，这样的局面你们也脱不了干系。
0: 没大没小，不懂礼数，还轮不到你来教育我。事情啊，总是会分轻重缓急的。
1: 眼下日本人把刀都架到脖子上了，谁还会理你？血肉里那几条蛆虫，你要做好你自己的事，唤醒梁硕，这也是命令。我跟他又能有什么关系？我怎么唤醒他？这不是你说两句话就能够澄清的。特工的世界里没有偶然，崔墨已经目睹你出现在梁硕的身边，你们俩的关系已经被坐实了。你突然消失， 会引起怀疑的。那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接近梁硕，像一个普通的姑娘一样出现在他的生活里，大大方方的和他明着相处。你不是在风华服装店帮忙吗？继续做你的谢雨欣，当他朋友，或者
0: 不敢，还是做不到。他这样的状态，不可能长时间的伪装下去。况且，他现在已经不听你的指挥了。
1: 我不管这些，只要在和平大会期间，让他在76号给我盯住了。

0: 我们是回家还是去哪儿啊？
1: 回家。
0: 哎，
1: 你认识路？
0: 啊，认的。白队啊，都嘱咐过了。走哪条路，怎么走安全，确保您的安全最重要。放心，我都记着呢，处长。
1: 那走吧。
0: 哎。
1: 你叫赵迪啊？
0: 啊，回处长，是。
1: 新来的。
0: 对，赵先村里的赵，启迪的迪，从总务处特地调过来的，让我们跟着处长您好好干。
1: 你们
0: 啊，是跟我们一起调来的，还有两个弟兄，我运气比较好，安排在您的身边了。
1: 一次拨三个人，总务处还真是大方。
0: 是李主任特意安排的，说是处长您此次外出辛苦，而且又受了委屈，要多派几个人啊照顾您的起居。
1: 主任还真是操心。
0: 我也是运气好，能跟在您的身边。处长，以后我就是您的人了，您有什么事儿啊只管吩咐。
1: 既然来了就踏踏实实的做事，我这正好是用人之际，好好干，不会亏待你的。
0: 知道了处长。虽然是新调来的，但您的为人啊他们都告诉我。
1: 不用恭维我。
0: 哎
1: 哎，他们是怎么说我的，说来听听。

0: 副长，到了。王少，钥匙。
1: 差点忘了。
0: 行，那我先回去了，明天准时来接您。
1: 好，
0: 您好好休息。
1: 辛苦了。
0: 哎，应该的。

0: 杨兄，属下刘翔。
1: 你们什么时候学会了梁上君子的做派？
2: 非常时期，谢非常之事。
1: 还真像他的预期。你们是来逼我执行任务的吧？
3: 老师培养你是为了寻梦计划，你眼中还有没有组织纪律？
1: 军统的纪律是用来约束你们的，不是约束我的。要真的签，也只签严肃的。
0: 行了，
1: 从现在开始，我不想再跟军统有任何的牵扯，以后不要来烦我了。
0: 梁叔，你真以为没有你，我们成不了事吗？
2: 程川，我们走。

为什么如此轻易就放过了他？这明显不是针对汉奸的一次制裁行动。要说，你身上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

0: 事情就是这样的。老谭，你说梁硕会不会是军统潜伏在76号的钉子？但如果真是这样，还是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解释得通。
1: 飞奔，根据你提供的情报，还有目前我们掌握的消息来看，梁硕暂时是安全的。无论是从军统层面，还是76号孤立解除，这件事情是时候告诉你了。
0: 老谭，你想说什么？
1: 梁硕是我们的同志。
0: 什么？
1: 他是枫叶同志发展的下线，代号秦霜。枫叶同志在很早以前就向我汇报过此事，但是因为梁硕身份特殊，极其重要，绝对不能暴露，所以一直以来都是由枫叶同志与他单线联系。现在枫叶同志牺牲了，我已经向组织上提出申请，由你来代替枫叶同志完成与梁硕的续接工作。现在组织上已经同意了，所以无需再向你保密。
0: 没想到他是我们自己的同事，组织上不担心我们之前的关系吗？
1: 关于这一点，组织上是完全信任你们的，而且正因为你们之前的关系，以梁硕目前的状况来看，由你来接触可能会更加合适一些。组织上希望通过你的观察来判断梁硕是否还能够适应潜伏工作，如果不能够适应的话，我们要想办法尽快地把他营救出来。当然最坏的结果就是秦霜已经遗忘了自己的身份。
0: 如果是这样呢？
1: 如果是这样，我们也要想办法引导他，唤醒他。我们要对他有信心，只要他本心不变，我们要相信他能够再一次回到我们身边。
0: 明白了。
1: 飞曼，我们现在急需要枫叶同志留下的那批医疗物资，而且现在还有一项更加重要的任务要交给梁硕去完成。这项任务的具体内容我需要向组织申请以后才能够告诉你，希望你能够理解。
0: 我明白。
1: 根据枫叶同志之前掌握的情报，和平大会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他的背后到底藏匿着汪精卫政府和日本人之间那些肮脏的交易，他们到底在密谋什么样的行动和计划，他们的手上又有哪些筹码和武器。如果梁硕能够回归，他就是我们在风暴中的一双眼睛，所以这件事情意义重大，不能有半点马虎。
0: 好，我尽量小心接近他。
1: 潜伏工作最重要的是不能暴露，所以不能够操之过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记住接头暗号是秦霜醉枫叶，但愿引路花。

0: 那，给您带吧。
1: 我有让你带过吗？什么呀？
0: 老虎爪，上海特色。处长在上海这么多年，没吃过这个吗？
1: 油腻腻的，没啥胃口。
0: 处长，您尝一个吧，他们家做的特别香。
2: 哦，谢了啊。
0: 处长，您喜欢吃什么早餐？甜口啊，还是咸口的？我给您带，处理安排的，而且统一报销，我不花钱。
1: 你看着办吧，我最近胃不太舒服，清淡点就行。
0: 哎，知道了。
1: 是处理安排的，还是王秘书关照的？哦，
0: 王秘书特别关照的，说是啊，务必照顾好您。
1: 让你一个大小伙子伺候我，不习惯吧？
0: 这成哪儿的话，能照顾您是我的荣幸。
1: 阿弟啊，
0: 哎，
1: 你跟同事相处的怎么样啊？麻子他们没有欺负你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哥哥们对我可好了。于组长吧，虽然长相是凶悍了点，说话也冲，有时候也爱动动手，但其实啊，人可仗义。白队长看着精明，但弟兄们的吃穿用度啊，是一点都没短过。别看他俩平时打打闹闹的，其实我感觉啊，他俩私底下感情肯定好着呢。
1: 我观察倒是挺仔细的。

0: 梁处长，
1: 处长早。
2: 老大，
3: 哎呀，
1: 老大太帅了，这才像你。之前刚回来的时候，我都不敢认。
4: 喝什么呢？豆浆啊，糖放多了吧，嘴巴这么甜。
5: 你要不，我就给你打一份去。
4: 不用了。
2: 哎，我就猜到了，老大不爱喝你这个破玩意儿。你齁不拉几的，谁喝呀？这豆浆就得放酱油，不然它没有灵魂，你知道吗？
5: 什么叫我这玩意儿？我就爱喝甜的，怎么了？谁大早上喝酱油啊？还你看你那头发，跟抹了酱油一样。
2: 行，你不信是吧？将来一块评评理。哎，
6: 你喝什么样的？你说。
4: 行了，你们俩是不是闲的？都闲出屁来了。明明关系很好，不互相怼上一句不舒服是吧？
5: 谁跟他关系好？
2: 谁还待见你？
4: 你们俩进来。
6: 哦，哎，
4: 从无出国派了三个人过来。
5: 是啊，殷勤的很。
4: 你动不动脑子呀？日本人过了一次堂，总务处就觉得我是好欺负的是吧？
5: 娘的，是这个意思。
0: 老大，我麻子只服你，总务处再欺负你，我就跟他们闹去。
2: 要么给他退回去，就说咱们这不缺人，不收废品，爱去哪去哪。
4: 别了，这样总务处就算是抓到跟我扯皮的由头了。
5: 老白，要不说你没脑子。
2: 你有脑子啊？你不还要去总务处闹呢吗？啊，行行行，你有脑子，你说怎么办？
5: 我
2: 什么我？
5: 哎，老大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2: 瞧你那个怂样吧你！
4: 既然这样的话，也别退回去了，留下来吧，也别太疏远，别让人家觉得我们有了戒心。老白，这三个人你怎么看？
2: 我倒是观察赵迪一阵子了，这个人还算机灵。而且我做了背景调查，他也没什么靠山，也好拉拢。听说身手也还不错，要么让他跟着您，以防那群人排队上也要了。至于其他人，不行就让他们跑外勤去吧。

0: 爽的爱你的眼。
1: 行，赵迪留下吧，外边给他准备个工位，其他两个人放到组里跑外勤。
0: 是。

0: 陆先生，请用茶。几日之间冒出来两次，真是让人意外。天蝎竟然用如此激烈的手段，我还以为他是一个慎重而狡猾的特工。
1: 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仿佛苍蝇搏兔，一击不中即刻远遁，这就是天蝎的风格。
0: 陆先生，这个评价有点高啊。
1: 跟一个人相处越久，自然也就越了解。
0: 值得期待的对手。不过相比这个，更让我好奇的是，陆先生是怀着什么样一种心情去称颂一个自己憎恨的人？
1: 这与石野先生无关。
0: 知道我为什么欣赏陆先生吗？因为陆先生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没有什么虚伪的满口道义、快意恩仇，简单直接。我喜欢和这样的人打交道。
1: 石野先生的意思是说，作为武器，没有思想才是最好的。
0: 用纯粹教出来的金刚是经得起打磨的，陆先生是可堪大用的。
1: 石野先生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不妨直说。
0: 相比天蝎，有一个人更让我担心。这个特工隐藏在暗处，和你们有直接的关系。他是我们评估军统内部双子特工的另外一个特工，每当我闭上眼睛就能听到他的呼吸。他离我们很近，但我们却抓不到他。根据平田的情报，这个人就隐藏在特工总部。他的代号叫影子。
1: 如果石野先生信任我，我愿意去尝试一下，帮石野先生找出这个影子。
0: 我相信这也符合陆先生的意愿，向你的老师证明他们做出了多么错误的选择。在这之前，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陆先生。

0: 这是为陆先生亲自停止的。
1: 施野先生，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在嘲弄陆母吗？
0: 屈辱会成为人生前进的动力，陆先生不妨把它当成一个善意的提醒，时刻提醒自己为何落到这个境地，又如何卧薪尝胆，洗白屈辱。

0: Sí.
1: ，组长，那两个姑娘查的怎么样了？没查到什么有用的。
2: 你说什么？
1: 我说没查到什么有用的。
2: 那就去警察，
1: 给我查清楚。你要说这几天去了什么地方？
2: 有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3: 是。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有话要跟你说。
0: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走。进来吧。
1: 你还好吗？我听人说你差点丢了性命，是我错怪你了。
0: 你还没告诉我，你怎么会跟谢俊安混在一起？
1: 他是我叔叔。抱歉，我不知道你跟他的关系。
0: 怪不得你也姓谢。坐吧。
1: 但是我不叫谢雨欣，真名念慈，谢念慈。我跟你保证，以后对你绝对不会有任何隐瞒。
0: 所以他们两个劝不动我，就派你来当说客。但是我告诉你，不管我以前是谁，做过什么，从现在开始，我不想再跟君腾有一点牵扯，我只想好好的活着，你明白吗？
1: 可是老谢他不达目的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就把东西给他吧，你跟他做个交易。对，我去跟他说，你跟他做交易，你把东西给他，让他放过你，然后你找机会逃出76号，逃出上海。你不用这么看着我，你要是不想把东西给他也行，我自己想想办法。那我先走了。
0: 你等一下。

0: 他想要的东西。
1: 你愿意相信我？
2: 贫家闹市七号，一所民宅，床底下有通道，因为不再研究冥想，所以日本人没找到。
1: 知道了。
2: 把他交到你们手上，我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1: 我知道，你不欠他的。
2: 我送你。

0: 梁处长，我是陈更生啊。
1: 什么人？
0: 我知道你在家，开门啊。
2: 你来了啥？钻进被窝，把衣服脱了。
1: 你说什么呢？
2: 他现在人就在门口，你也跑不了，信不信由你。你后边看着，给我盯紧了。
0: 哎哎。

0: 陈组长，稀客呀，今天在总部也没见到你，你是来看我是不是还活着？
1: 梁处长哪来的话呀？要不要请我进去坐坐呀？
0: 我们好像还没熟到可以串门的程度吧。
1: 毕竟是同事一场，以梁处长的为人，我又备了些薄礼，不请我进来肯定不合适啊。哦，我给你带了两盒龙井，两瓶威士忌，黑白狗的，给你搁哪儿啊？
0: 搁桌子上吧。
1: 还是搁书房吧，你用起来方便。梁处长痊愈，我也没有来及登门道喜，再加上之前玉龙山的事，实在是抱歉啊，所以就想着一并给你补上了。
0: 陈组长太客气了，请回吧。
1: 梁处长还耿耿于怀呢，实在是抱歉，那都怪是日本人逼得太紧了，当然也是主任的意思，要不我哪敢。梁处长这个留声机不错啊。哪儿买的？贵吗？
0: 陈组长，话也说完了，礼也送了，可以走了吧？
1: 这么着急轰我走？是家里有客人还没走呢。
0: 陈刚生，你在京市？
1: 既然都是朋友，那就一起喝喝茶嘛。
0: 原来陈组长有这样的癖好啊！我倒是要打回总部问一问，到底是谁下的命令，直接查到我的床上来了。
1: 梁总，抱歉，是我误撞了，我这就走。

0: 他走了。
1: 怎么样，骗过去了吧？
0: 谢谢。
1: 现在谢我早了点吗？等我还你自由了再谢我吧，我先走了。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一支屹立于雪域之巅的尖刀力量究竟如何炼成？日复一日挑战的背后是怎样一套严酷的逻辑？而当所有汗水与沉默的付出最终化为城市街巷中一份坚实的底色，这所有一切又诠释着怎样的含义？敬请收看本期节目《雪域利剑》。

0: 中心指令，我市某商场有人员被挟持，
1: 现需要浦东王们去处置。
2: 这么办？明白。
3: 这是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一次处突演练，也是一次对高原特警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的极限考验。
4: 第一组，率领巡逻员，
2: 撤。
5: 经理肯定会想着一定要成功，不成功的话也不行，有人在挟持人质嘛，第一个任务就是解救人质。
0: 首先考虑的是人质安全，考虑人质安全的前提下一定要考虑自己的队员的安全。
6: 到达现场之后，我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我的狙击点位，我因为要观察，最好的地形就是看到全貌，了解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动态，提醒队友哪里有危险，哪里是安全的。
0: 无人机进行侦查。肯定会尽量的去避免这些伤亡的，哪怕是嫌疑人也好。

0: 而复杂的就是在这个楼层过多、房间过多、它的隐藏点过多，它就会导致你的搜查的过程中难度会增加。
1: 放开我！我不想成为英雄，我只想成为守护者。

0: 演练场上的雷霆一击并非凭空而来，那么决定成败的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究竟源自何处呢？
1: 就是平时练的最快的话，我们这队最快的话就是一分，我的话最快的话就是一分十五秒。
0: 土弹群培所说的是特警五项之一的综合体技能训练的通过时间，总共110米的通过距离内，分别设置了低桩网、2.4米高板、空中软网、高架速降、斜绳摆渡、爱尔兰高板、高低板、弧形类目共8个障碍物。
1: 最难就是这个低桩网，因为跑的时候脚里面会进沙子，而且这个灰也很大，然后进到嘴里，呼吸时候就比较困难。主要是用胯低下弯，然后用肘快速爬滑。过道那种比较矮低的过道，专用于这种实战的话，过低的下水道、床下，这些都可以用。过那个障壕的时候，就躲在那个石头那些后面的时候比较低嘛，这样转移比较适合转移。这是按照秒针秒，每个动作从取捷径针秒来完成。
2: 这个特警的五项障碍之一110米障碍，它这个五项之中，它这一共有8个，它8个的话各有它的难点。对我来说最难的应该是那个爱尔兰高低板。当初来特警的时候，然后练习这个爱尔兰高板的时候，然后也是吃尽了苦头，因为它的高度也是比我高，身体的柔韧性、爆发力、耐力以及它的那个力量技巧的欠缺没有练到位，所以说导致它爬不上去。
3: 因为它刚好处在一个所有障碍的中下半段这个位置，然后全程跑下来以后，体能呀、手臂上面、腿的那些力量都大部分都已经消耗完了，所以这个力基本上有点竭了，所以那个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
0: 这110米并非障碍物的简单堆砌，而是一条高度拟真的实战能力综合模拟链，

0: 每一个障碍都是对未来实战的某个关键场景的针对性模拟，旨在系统化锻造特警在各种复杂环境下为完成特定战术动作所依赖的专项生理机能与本能化神经反应。
1: 因为特警的话作为一个城市的最后一道楚头尖刀力量，因为它承担的与辅警不一样的职责使命，比如说在一些突发事件，然后就可以说体现出特警队伍这一个力量的一个价值。当危险面临的时候，男女都是一样的，都是如此的。
0: 德性康卓正在训练的是

0: 空中软网，模拟的是摇晃的临时通道或不稳定的楼顶、车顶。它考验的是在不稳定平面上的动态平衡能力、核心稳定性，以及在高风险环境下保持动作精准的身体控制能力。
1: 刚开始的时候站到最高顶就感觉头很晕，往下一看吧，感觉很高，有点呕吐的那种。
0: 德勤康卓是队里恐高心理非常严重的队员，这对于高空训练项目非常不利。
2: 抓不住啊，主要得挡不住队伍那一下，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一定要左右左右，踩稳踩实了，来，预备，走走。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对，频率要快，然后到上面以后先抱住咱们这个横杆，叠着什么啊，抱住抱住胯腿，对，然后顺势把这个手放到下面，我得我得抓住，然后打腿打腿打腿，好，是这个手抓到这里了，听满的，哦，好，顺势身体往下放，身体往下放，往下放，好，脚加紧加紧，好，放抱住，好，放放，可以上去，但是到了上面以后就是因为恐惧恐高，然后不敢翻，就卡在那个地方，
1: 感觉差不多有10米，就是感觉地在转一样，对，往下一看吧，感觉下面的那些都在转。
2: 后面我们就一直在鼓励他鼓励他，然后最终还是下来了。
1: 现在的话有是有，但没有以前那样，差不多三年左右吧。

高架速降，模拟从建筑物顶部、直升机或悬崖等处快速安全的垂直突入目标区域。它锤炼的是对高度与速度的控制技术，以及落地后瞬间转入战斗状态的转换效率。

携程百度模拟跨越无法直接通过的沟壑、河流或断裂桥梁，锤炼的是仅依靠上肢与核心力量的实战机动能力、持久握力，以及悬空状态下的身体稳定控制能力。

2.4米高板，模拟突击中快速翻越围墙、窗台或车辆等垂直障碍。他锤炼的是瞬间爆发性弹跳力、上肢的快速牵引力以及克服高度心理障碍的果断性。弧形勒木，模拟利用建筑物外墙、管道、窗沿、缝隙等徒手攀爬突入，锤炼的是指尖到脚尖的抓握力、攀爬耐力，以及在高处保持身体贴近结构的技巧。

这些训练将复杂的战术动作拆解固化，最终沉淀为特警在攻坚、追击、救援等任务中近乎

0: 能的肌肉记忆与神经反射。特警110米障碍，夯实的是特警在真实战场上面对任何复杂地形与突发状况时，身体做出最可靠、最有效反应的综合能力。这也是山南特警将训练场与战争无缝对接的核心要义。
1: 近年来啊，就是针对反恐防暴维稳这一块的任务和形式，就可以说是诞生出来的一支队伍。
0: 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成立于2011年，是一支专门为处置最极端、最危险、最复杂的暴力突发事件而诞生的终极战术力量，也是整个特警体系中那把最锋利、最后出鞘的尖刀。

所以本身的他的职责和任务就决定特警比其他警种的话相对神秘一些。它的神秘就在这里，我们内部有很多具体的一些专业训练。防恐防暴也好，搜排爆也好。射击，特别是像那种狙击手的培养等等吧。因为这个的话平时不太会跟公众去宣传这一块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苦的工作都要去不辱使命去完成。

0: 射击是特警训练中至关重要的环节，锤炼在高压环境下对不同目标的快速精准火力运用与决策能力，它是武力运用中将判断转化为行动，将控制力赋予极端手段的最终决策环节。
1: 好，在这基础上准备开始。好，推枪开始的时候就是推枪的口令，推枪往前走，砰，直接转身往后走，知道吧？来一遍，准备。

今天我手上拿这把枪，这是一把95-1式突击步枪，这是我们公安猎装的一把装备之一。这把枪的特点就是适合于长距离一个作战和一个巷战的作战，然后研发出的一款枪支。还就是我们这把这个92改式手枪，这把枪是一种警用版的，它所产生的杀伤力它是不一样的。军用版的是5.8毫米的弹口口径，这个是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子弹口径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这把枪的话就适合于近距离精度目标的一个射击，更为小巧，更为便携的一个做出更多的一个战术动作，利于这个任务的需要。刚才我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停下来之后就枪口对外了，枪口对外成一个三角形，这样另外一个姿势可以吗？就成一个戒备姿势了。对，往胸口放，往胸口放，说胸口，对对对，你要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对对对，就那种感觉，对对对，好，出，收，出，收，出，收，好，就那种感觉，好，准备。

0: 战术队形是将几个人整合成一个能全方位警戒、能持续机动、能依靠高度默契协同行动的战术单元。
1: 在我们这个队形变化以及我们的一个精准度的射击，我们都是以围绕这个实战为导向而进行的一个队形上的一个实施。
2: 准备开，
0: 战术队形是特警在复杂高危环境中确保任务得以有效执行、团队得以安全行动的最基础且最可靠的战术支撑。接下来扣动扳机那一瞬间的绝对精准也至关重要。
1: 是否明白？
3: 明白。
4: 开始射击。
0: 德庆康卓是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四名女队员之一，她的枪法在全区特警射击比武中总是名列前茅。
5: 今天我们主要是实弹练习，短枪一个，长枪一个，平时就是日积月累嘛。室外的话会有很多因素嘛，还有大太阳的时候太阳有点刺眼，室内的话没有这种风啊那些还是比较好一点。
1: 看长枪当当完了以后迅速当当两发，这慢吞吞的在练什么啊？
5: 有时候是打的就全部都能打中十环，有时候也会打到九环呀八环那种也有。
1: 这个是刚才他这就是一个弹孔，这就是一个弹孔啊，它就是偏向左侧的，偏向左侧的一个八环至九环中间的一个线声。今天这个成绩的话总体上还行，但是还是有提高进步的空间。
4: 准备

0: 这。
1: 比如有些技术方面打枪呀那方面，我们女生的话胆子又不是很大嘛，所以要练的方面要多一点，狙枪呀那什么都要跟男生努力好几倍才能达到那个程度。
2: 说准备开始射击。

0: 德性康卓，要想在扣动扳机时保持稳定的姿态与毫厘不差的准头，不仅需要在射击场上反复练习，其背后还有很多无法绕开的日复一日的高强度付出。
1: 有时候我们装备那些衣穿吧，还有枪那些衣呢，墨镜啊那些衣的，他们觉得哇，他们好那个，他们好帅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职业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
2: 差不多400多斤吧，这是装载，装在车上卸下来的轮胎。
3: 1、2、3、4、5、6、7、8、10、15。

0: 我们现在持有的一些器械组合起来，一是有上肢的训练，二是有爆发力，要让自己快速的进入一个缺氧的状态，在有任务的情况下，能够进行快速的调整，为了这样一个目的。
1: 就是，前面不是说不怎么累，到跑回来的时候，就感觉力全都没了，然后最后是用意志力在跑，眼睛也冒金星，可以爆发出自己的体能极限。真正到达极限的时候，旁边那些声音啊啥都听不见，只能看到眼前一片花，这就是最极限最。
2: 最大的那个极限，在训练场上，极限有着截然不同的形态。一种极限是对抗身体的疲惫，是突破力量的巅峰，是速度与耐力的边界，而另一种极限被包裹在了密不透风的防爆服内。
3: 当高温持续消耗着体力与专注力时，一次简单的加起动作，其难度被放大了百倍。排爆服里面的温度很高，排爆服的一个重力，我现在呼吸都有点那个困难。这个是调红豆和黑豆的，练的是手的一个协调能力。这是意志与耐心的另一种淬火。
2: 他锻造的不是在开阔地冲锋的能力，而是在最压抑、最逼仄的环境里保持绝对冷静，维持超凡耐心，执行精细操作的深层定力。从挥汗如雨的操场到呼吸沉闷的头盔之内，山南特警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真正的战斗力既能像重锤般粉碎障碍。 也能在危机的最核心，如手术刀般完成最精细、最致命的拆解。所有的千锤百炼，最终只为守护，守护生命，守护秩序。而守护的代价，有时是沉重的。这里是支队的一处特殊驻地——功勋犬牧园。
4: 长眠于此的是曾用一生践行守护誓言的无言战友，他们曾在无数次搜爆、追踪任务中挺身而出，以绝对的忠诚与专业扫清了威胁，守护了战友。
5: 一共有七头犬，这也都是我们警犬大队这边从建立到现在吧，一共有七头是功勋犬。
2: 每次来到这边，其实心里很沉重的，因为其实立功受奖也不容易，基本上你立一次功的话，还是需要花点代价吧。当山南市的街巷在安居乐业中从容铺展，一种无需言说的安稳便沉入了生活最寻常的节奏里。而在这平和的景象之下， 有一种与之对应的沉默力量，同样运行在他自己的轨道上。在训练场，极限的挑战、汗水的洗礼与毫厘之间的求精，日复一日，这声音并不为揭示所闻，却同样是这座城市心跳的一部分。它是一种为了守护和平与稳定、安宁与幸福而始终绷紧的、充满力量的心率。

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果然是一封写给十三军他的老上司方军长的投降书。看来在知人善任的问题上，我的错误很严重，我要回士兵委员会做深刻检讨，接受批评教育。
1: 把叛徒陈浩、徐庶、黄子杰、韩昌建押上来。

0: 陈浩、徐庶、黄子吉、韩昌建通敌叛党，向国民党反动军提供情报，致使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三营营长张子清率领的部队在回来的路上遭遇敌军拦截。这是从敌军参谋身上搜出来的条子，上面有他们四人的签名，还有给国民党十三军军长方鼎英的投降书，
1: 差点要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命。
2: 惩罚叛徒！
3: 惩罚叛徒！

树、黄子吉、韩昌建殴打辱骂士兵，吃喝嫖赌，任意瓜分公有财产，脾性极其恶劣。经工农革命军前敌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请您派出叛徒陈浩、徐庶、黄子吉、韩昌建四人死刑，立即执行。
1: 黄泉路上再见了。

0: 在是他们太歹毒了，差一点断送了秋收起义的老本。
1: 你不必派人来我的队伍了，我决定正式带队伍加入中国工农革命军，三大纪律必须执行。
0: 风雨同舟，八分雌雄。
2: 汪精卫、吴指挥、邵力子、陈果富、楚明义、叶惠君，日本的政府领事石田、清水，这应该是第二次婚礼。
3: 是，宗太夫人一直坚持先举行基督教仪式。
2: 看得出你有些疲倦呢。
3: 基督教结婚词语有些长，背起来很绕口。
2: 孔湘西陪同你，看来宋霭龄为你用尽了心思啊。你做不好基督徒，走走形式而已。戒指做完仪式又摘掉了，
3: 总不能带着戒指去参加婚礼，这些宾客正正气感傲慢不逊。
4: 蔡元培做你的证婚人，
2: 这个是美国领事柯英汉，戒指可以反复摘掉戴上，
4: 但是无论你对上帝
2: 是否尊重，你对美玲小姐的誓言要永远铭记。看得出他对你的倾慕之心，存有同你故见情深之意啊。
4: 你只是一个做盐铺的后裔，
2: 得到今日的造化，要懂得爱日惜力，朝露克制。
3: 学生明白。
2: 《纽约时报》次日头版头条就刊登了这个婚礼的盛事，称之为世纪婚礼，并且报上提到中国国民党内部正在准备会议，如果顺利，蒋介石将重返镇宁，说你已经准备好重新掌握政权，也是你的旨意。
3: 学生做错了吗？
2: 恰逢其时，理应疾风而逝。你是在给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这些人台阶下，包括冯玉祥。目前党国局势日趋恶化，彼此争斗已经成为公开化。你不晓得周恩来已经回到上海了吗？听说湘赣边界的暴动事件屡屡发生，惶惶不可终日的豪绅日益增多，再这样搞下去，必然会伤共三分，自毁七分。
3: 东征此次回宁已经做好了安排。
5: 李宗仁、白崇禧还有何应钦，他们已经候在客厅了，还带来了

0: 了冯玉祥将军的口信。
1: 我这里有贵客，让他们等一下。
0: 可是他们已经等了40分钟了。
2: 快去吧，记住一点，要择时而说，不到恶语。做万圣之君，气度最要紧。

0: 所有死在你手中的亲人，被你残害的乡亲们，
1: 好生存！

0: 我们都是平等的，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今后可以叫我毛泽东同志，或者老毛，都可以。
1: 长东同志，文才要拜你为师啊！我跟南斗可是拜过把子的兄弟，我怎么讲他都不随我来。
2: 文才兄同志，不要再喊绰号了，南斗的年月过去了。
1: 何党代表讲了，加入了工农革命军，不允许再与绰号。老毛同志，你们给我们的枪这次全用上了。
3: 尹道一抓到了，
4: 砍了他的狗头。
3: 多年的仇恨总算了结了。我娘昨天哭了一夜，一大早跟我讲，也不困也不饿，就是舒心。
4: 你们要给何党代表立个大功，打起仗来勇勇有谋。
5: 我们的队伍。
1: 有伤亡的同志吗？
6: 没有，我们的队员毫发未损。
3: 何昌公同志，果然立了大功。
5: 老毛同志，我们这儿有东南西北残害穷人的四大屠夫，刚杀了东边一个，还有三个也要杀。
4: 南边的肖家弼，西边的贾兆弼，北边的肖根光。
6: 嗯，就是这样。
1: 这样，
5: 不需要你操心，都在不服，你还没有归进队伍呢。
1: 东面在向东，南面在向南，西面在向西，北面在向北，还有更多的尹道一、肖家弼、贾兆弼、肖根光，我们都要去消灭他们。走，回去，整编队伍，走。
7: 经前敌委员会研究决定，中国工农革命军由一个团升编为两个团，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由袁文才同志担任，副团长王佐同志，党代表何昌公同志，何敏学同志为党团书记，第二团下设两个营，袁文才团长兼任一营营长，王佐副团长兼任二营营长。 由雪城、宋任球、熊寿奇、

0: 军教工农革命七号连长斧头，
1: 军教工农革命七号连长斧头，
2: 打倒邱家斌，向随方进发，
1: 打倒邱家斌，向随方进发。
3: 做梦也没想过有这么多人。
4: 不要东张西望，开会呢。
5: 不要讲王总副团长会激动，我今天也非常激动，相信大家跟我和王总同志此时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从秋收起义走到今天，有5000多人的队伍到三湾村再出发，只有不到1000人。我们的总指挥卢德明同志和近1000名革命军战士是在土地革命中牺牲的第一批烈士，有的是我们乡下邻居，有的是我们工友战友。我们来到了井冈山，这里的乡亲们给了我们特殊的关怀，得到了宁冈县地下党组织的大力支持。龙操新同志为了我们来这里提前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天我们又有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袁文台同志和王总同志率领的2支陆林武装队伍升编进入了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的队伍。为什么？信任和期待。坦率的讲，目前的形势很严峻，也许会越来越严峻，但是我依然相信我们革命的小石子会越来越多，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一定会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水缸砸烂。
2: 毛泽东同志，你这个比喻真好，石子砸不烂我们就用铁锤砸，一锤不行两锤，两锤不行十锤100锤。
5: 王总同志比我讲得好，对，总有一天我们的队伍会凝聚起中国革命的大铁锤，要砸烂这黑暗的旧世界，建立起劳苦大众当家做主的新世界。
2: 跟老毛同志革命到底，
1: 跟老毛同志革命到底。
6: 各团员干部带队回去之后迅速到军部集合，有任务布置。
1: 是。
7: 袁团长，听说你们明天要去打遂川。
4: 对，遂川党组织来消息讲，肖家弼带着警卫团回大坑老巢了，驻守县城的就一个国民党工兵连，先攻他的县城，再到他的老巢，活捉肖家弼。嗯，一定是你哥闵学没答应你才跑来问我的。
7: 他现在是你们二团的党团书记了，对我已经不理不睬了。
4: 他没有那个胆子，做了工农革命军更要平易近人。我批准你去打遂川，你是妇女会书记，有些工作一定要你去做。那里的老百姓听了肖家弼的反动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见人就抓。
7: 知道了。
8: 那个人讲他是泽民派来的，泽民讲中央指示他立即恢复汉口民国日报在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等地的影响，包括香港和法国巴黎的代售处，所以近期他没办法来看你。

0: 是这个味道。长光，你要不嫌弃，我们两个一起把它吃掉。
1: 在这里能吃到霞姑嫂子做的月饼，是莫大的口福。
0: 等一下，你嫂子一定有心。
1: 嗯。

0: 也许就是烧给我们两个的。嗯，看，第一句话就有你。人质，这块月饼是你跟长弓的，小一些的鞋子是长弓的。 有他在你身边，我很放心。家里一切都好，切勿牵挂。就这些，这么小的字条，全被你占去了。蒋介石果然又登台了，把冯玉祥与蒋介石的通电内容。 都登在了上面。为今之计，唯盼吴兄东山继起，主持一切，是各方军事统一办法。否则，兴建我革命军将逐次围敌军各个击破耳。阎锡山也联名致电，请求蒋介石复出，主持军政。倘能得如所请，弟等当。
1: 傅努前驱，愿听指挥。还有何应钦的、武宗南的，他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那么多人参加：李宗仁、张静江、朱培德、宋子文、邵力子、蔡元培，70几个人。
2: 还有蒋介石的扶持讲话，称此次会议是国命党中兴的一个会，亦是中国中兴的一个机会。今后要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
1: 不仅要反对他们的主义，
2: 不仅要反对他们的理论和说法，务必铲除净尽，不许留在本党贻害中国。
0: 定了24条议案，第一条就是开除和撤销了很多人的国民党党籍和职务，有谭平山、恽代英、彭泽民，连已故的朱继寻和被残害的李大钊先生都写在了上面，把我这个候补中尉写在了第一个。上次泽民来三湾。
1: 报上有他东渡日本的消息。嗯，
0: 看，这上面登了他与宋美龄结婚的大版面报道。
1: 1300多人参加他的婚礼。
0: 各使馆领事，他一定得到了各国的援助，日本对他的援助，一定是最丰厚的。再加上孔宋两家财团，张工。 你不要同我们去遂川了。江西的党组织传来的消息讲，南昌起义的队伍在三河坝分兵之后，朱德、陈毅同志没有继续南下，他们编入了在汝城的国民党第16军范世寿。

0: 听闻来提起过，法师生与朱德同志是蒋武堂的同窗好友，你要小心办法找到他们，那里不可以久留。河间的部队离他们很近，一定有走漏风声的时候。
1: 你是想请他们到井冈山来？
0: 我当然太希望尽快与他们汇集在这里，但是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想法。 你只负责找到他们，把这里的情况介绍一下就好了。总之，队伍在哪里不重要，革命的火种不能受到损失。
1: 嗯。有泽坦纳消息吗？
0: 三河坝分明的队伍，有朱军长的教育团，还有一部分是叶挺军长的队伍。因为当时他们要阻击钱大军近30000的敌军，武器兵力。
1: 都众寡失数，泽坦，你是晓得的。他一定会要求留在阻击的队伍上。你是讲泽坦会在朱军长的队伍上？
0: 也许已经牺牲在了三河坝战场。
1: 我明天一早就出发，你不要去碎船了。现在的队伍至少不会再出现叛徒。
0: 你的脚板跑不了远路，要去的。碎川的情况比较复杂，脚板已经痊愈了，这双鞋子也都能够穿得上。文才拿的药膏很灵，现在战士们都增加了一门识别中草药的课程。等哪天有机会，我们就上山采集，自己配置。 可以自用，还可以请泽民帮我们拿去外面交换乡亲们的日用品，也可以赚钱。草鞋现在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看，穿上了吧。

枪声好。

0: 杨县长，只是小股赤匪。
1: 自卫军没有受伤的吧？
2: 没有，他们都说这枪放得过瘾。
3: 目前我们已经接管了他们各个火力点，这几座豪绅的宅院戒备森严，暂时还不好去接手，以免对我们产生怀疑。
2: 我们可以负责西边这两个宅院，马日事变的时候我们去过这里的地牢救过人，这里一共有四个牢房，现在应该还关押着很多的党员和群众。
1: 这里的地下党组织介绍，你是毛泽东同志的妹夫。
2: 是。
1: 哪个是妹子呀？
4: 我，他堂妹毛泽建。小时候因为家里穷，13岁就去了梁湖村肖家做了童养媳。

0: 裹了几个月的小脚。大哥回韶山把我救了出来，回到大哥家解除了婚约，后来又把我叫到长沙，到崇师女子学校读书，又入自修大学补习学校，参加了革命，加入青年团。五年前经何树恒介绍加入了党组织，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做过支部书记。五卅惨案，我们组织了上千名学生到县政府声援，解救了他们扣押的学生代表。马日事变，我们自卫队在吉兵崖袭击了地主武装，拔掉了敌人的据点。请朱军长放心，我们的队伍不会拖累你们，请把任务交给我们吧。
1: 他们现在叫衡北游击师，在衡阳配合秋收起义的队伍，粉碎了敌人的清乡，进剿。
2: 你呢？
0: 我们是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也是一起战斗的好姐妹，组织农民运动，在耒阳是第一流的干将，忠诚的共产党员。
2: 我见你用的是双枪。
3: 泽建也是双枪，这里的敌人提起他就会害怕。我们哪天打耒阳？耒阳的老百姓太苦了，我几次想自己起来暴动，党组织都没有批准。
2: 耒阳也是敌人封锁严密的县城，不批准你们是对的。仪仗这里我们要尽快解决，不要考虑过多的作战方案，方案只有一个，智取。他们不是请我们吃过酒吗？我们总要回请一下。明天晚上土豪列身，民团头目，请他们入瓮，就在我们住的地方摆上宴席，他们一定不会怀疑，会踊跃前往。所以说今天你们的配合非常重要。等他们
1: 酒过三巡，
2: 三巡哪里有那么多酒给他们喝啊，就一杯，入席立刻关进大门，门外和几个宅院附近的队伍埋伏在指定位置。还有这里，他们的民团和保安团兵营。一杯酒过后，我会摔碎杯子。少海，给我准备一个大一些的杯子。
4: 明白。
2: 其他位置待命的队伍，以我的枪声为号。
5: 是。
6: 来来来，
7: 加满一个。
2: 诸位，我代表范军长回请大家。来来，不成敬意。
8: 谢谢黄团长。
2: 来，
9: 谢谢黄团长。
10: 黄团长，
11: 谢谢黄团长。
12: 走，端他们老巢。

0: 然后让他们打开粮仓，交出地契和财产，给老百姓分粮分田。
1: 不会马上离开这里吧？
0: 不会马上，我们要在这里建立宜章县苏维埃政权，壮大农军的武装力量，以防敌人反攻倒算。
2: 朱军长，范石正军长派人送来的急件。

人给蒋介石报了信，命令广东省政府转告范石生警长，要就地解决我们，还要拿我的人头。

0: 是盛家，不要再回猎捕头了。
1: 范军长还派人送来了四条银元、八条弹药。
0: 拿不到我的头，石生会被牵连，蒋介石和他本就有过节。
2: 你们是结拜兄弟，你若是送去头颅，那岂不是背恩负义？
3: 少海，
4: 在。
0: 你和林彪去通知队伍摘掉帽子上的国民党徽章。我们就在仪仗，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3: 是。
0: 再也不想看到帽子上这东西。
5: 队伍何时会到达郴州？夏明镇书记已经在那里做好了配合我们的准备。
0: 离开仪仗，下一站就是郴州，然后我们会分兵耒阳、资兴、永新。在周边八个县同时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把各地方的农军编入工农革命军。
6: 我们能编入工农革命军吗？
0: 你们都是各农会派过来配合我们的英雄，欢迎编入。
5: 我想问一个人，在不在你们队伍里？
2: 毛泽谭。
5: 嗯。
2: 你的堂哥朱军长非常喜欢。
5: 有我大哥秋收起义的消息吗？
7: 再见。开会呢。
0: 我正要派人去找。

0: 乡亲们，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
1: 乡亲们，乡亲们，
0: 共产党的队伍，
1: 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乡亲们，
0: 我们
1: 是来给你们打土豪、分田地的。
0: 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
1: 乡亲们，
0: 请你们把门打开。
1: 乡亲们，
0: 请相信我们，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们跟你们是一家人，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
2: 保护员。我们带队伍去打工抓肖家碧，这里留下两个脸给你。
3: 不要，一个脸就够了。
2: 快去吧，两个脸，给我走。
4: 是。
5: 毛务员，没想到队伍上的宣传工作开展得这么迅速。
3: 我们是有备而来。
5: 我宣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经过几日的调查，为我们制定了政府纲领、军事武装、文化学习、土地革命、农田生产和大家的生活各个方面的市政措施，共30条，我们会尽快发给各区小组向大家传达，以便大家监督指导政府工作，也希望你们按照新政府纲领办事，比如讨老婆不准要钱这一条，我们这里很多讨不起新旧的都可以讨了。
6: 今天要是把肖家碧、罗普全这两个恶霸都抓来示众，那才叫人心大快。
7: 肖家碧是个老贼，罗普全更是狡猾至极，他每个据点都是十几条暗道，我们至少已经消灭了他一半的兵力。嗯，
8: 遂川的父老乡亲们、同志们，县工农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全县的劳苦群众今后有了自己的政权，表明了

得到了解放，他就是你们的县长。大家都知道，他叫王自纯，西庄人。前几天还在挑大粪，备受地主的欺压，今天做了县长，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工农做天下。做天下。 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一根禾草一拉就断了。如果把禾草拧成一根粗粗的绳子，再想去扯它，花费多少力气，未必也扯得断。所以说，要团结起来，一起做天下。很快就要到了大家作揖拜年的喜庆日子，我先给大家。 拜个早年，祝福父老乡亲们身体健康。恭喜你。

0: 王佐真是一位不是城府的兄弟，歌词是贺敏学的妹妹编写的。
1: 紫珍奖昨天请示过你，没有唱错。
0: 他们父女对跟王佐是过来演给我看的。今天表演的更好。
2: 报告委员，
0: 在中统院，教导队出事情了，
1: 来了一位特派员赵周鲁，请你马上回毛坪。
0: 哪里派来的特派员？
3: 他讲是向南特委。
0: 好啊，我们总算跟组织联系上了。<笑>蔡中同志，你休息一下，吃口东西，赶紧回去跟特派员讲，我们把这里的工作安排妥当，立即赶回去。
1: 周特派员非常严肃地讲，要马上速回。
4: 命令前厅委员会所有成员都要迅速回来，告诉毛泽东，不得耽搁。
5: 一个特派员他竟敢这样命令！
6: 我的意见是先不回去，新城那里已经全部部署好了，超青也把当地群众调动起来配合我们，还有被那个反动县长张开阳关押的党员干部都在等着我们解放新城的百姓，建立红色政权比一个特派员重要的很。好，
7: 刘佳，你还住在医院吗？非常挂念，我们12月10日进入了董堂。 在那里发动了武装暴动，公审了33个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僚，枪毙了24个罪大恶极的坏蛋。
8: 今天，我们不仅拉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还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旗帜——工农革命军第10师。经广东省委党组织批准，朱德任师长，陈毅同志任党代表。 王安卓同志任参谋长，蔡先民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们走过了艰难的历程，由只剩下800多人，壮大到今天3600人的第10师。我相信这支队伍还会越来越壮大，绝不会被反动军阀吓倒。革命者是杀不绝的。
9: 河山统一！
10: 河山统一！河山统一！河山统一！
11: 现在，我们已经打进了耒阳。
12: 朕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大哥有田归队了，现在与我住在一个房子里。那你二哥有国，在没在队伍上？
13: 妈，还没念完呢，也许在后面。
12: 我们在山里隐蔽了10几天，在朱军长的带领下，重新部署了作战方案，分两路向郴州进发。 一路是熟悉地形的地方独立师，由衡山县县委书记陈奔、吴少海、谭鑫率领，迂回到敌人后方，阻击增援之敌。在这里，我遇到了比我小20天的堂妹子。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我们在山里隐蔽了十几天，在朱军长的带领下重新部署了作战方案，分两路向郴州进发。一路是熟悉地形的地方独立师，由横山县县委书记陈奔、吴少海、谭鑫率领，迂回到敌人后方阻击增援之敌。在这里我遇到了比我小20天的堂妹泽健，大家都称她是这里的双枪女英雄。朱军长直插岩泉区，与许克祥的两个主力团作战。这一仗打得太过瘾，不仅歼灭了许克祥两个主力团，还缴获了2000多支枪、10级挺重机枪，还有迫击炮、山炮、各种弹药。我们在平时与独立师会合后，又一路打到郴州、耒阳，

我们顺利地拿下了郴州。朱军长在庆祝胜利的广场上宣布了原有郴州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师。

0: 很快向耒阳进发了。陈毅同志留在郴州，继续协助夏明正书记处理政府工作。
1: 他们讲喊你市长不对，要喊军长。
2: 我就是一个佃农的儿子，普通一兵，叫我老朱最好。我还要谢谢你啊，人不打力气满的。
1: 不要谢，打下耒阳，我要跟你们继续前进。
2: 先拿下耒阳再说。
3: 我们顺利地拿下了耒阳，解放了那里的老百姓，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师。

0: 还建立了各个区的文艺团、县市委团、乡市委队，还有儿童团。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近2000人。队伍马上要去攻打安仁，然后是资兴、永兴。
1: 爸，去后田的队伍明天一早就出发了，你运的货物还没有到吗？已经十几天了。
2: 不到爸能回来呀？我们刚卸了船，你哥有家每支枪都试过了，好用。
3: 说接到组织的通知，再给队伍送过去。
4: 送早了，郭凤鸣部署的土匪太多，到处设岗，组织给的银元不能都送给土匪吧？
1: 我就是来送消息的。
5: 有家，先把信念完。
0: 念完了，最后是泽谈和大哥一起向家里问好。爸妈、嫂子、蓝英、有叔。
5: 这么说，还是没有你二哥的消息。
3: 没有送来阵亡通知，就是还活着。走，都跟我送货去。哎，
5: 有家。
0: 哎，妈，
5: 你还回来吗？
0: 后天暴动结束，我就要归队了。今天若不是指挥书记命令我回来看望你，我真不想回来。不是不想念你，就怕你看见我离开又要难过。这封信组织上交给我几天了，我看了几遍，为什么念给你听，就是要鼓舞妈的革命士气。周恩来书记都称赞我们是革命家庭，爸说你听了特别自豪。
5: 那天送你们就在咱们家门口说的。
0: 自豪就不要难过了，革命没有不牺牲的，牺牲了也永远是你儿子。
5: 走吧走吧，枪太沉，不要累到你爸。

0: 新城如同一座小城堡，敌军把守森严，东南西北四个城楼上都有他们的火力点，那里的百姓受尽折磨，苦不堪言，又无处可逃。黑县长张开阳那是罪恶多端，我们为了打下新城部署了几个月，不可前功尽弃，天大的事情也要先拿下新城。我是一团团长，责任我担。
1: 由于我们部署的严密，再有当地群众和党组织配合，几个小时我们击破了各个城门。毛委员和张自清团长想出了火熏炮楼的战术，当地群众把准备好的稻草泼上煤油点燃了，

0: 东门是他们最难攻的，兵力最重，我们制定的作战计划就是围三缺一，开门打狗的战术。东门一攻破，守城敌军全乱了阵脚，我们趁势攻进了他们的南门、西门、北门。
1: 我刚上去抓了他们的敌营长王国政，他自己吃了枪子。我们还解放了136名被他们关押的革命群众，还有党员干部，歼灭了他们一个正规营，加上禁卫团。 共俘虏了敌军近500人，收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我们刚拉回来的，你也看到了。毛委员还非常精确地总结了这次战斗经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2: 在我们宁冈县，新城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新城拿不下，宁冈的老百姓时时刻刻都不得安宁。革命军现在在老百姓心里就是恩人，大恩人，很多人都参加了革命军，还考进了军官教导。

0: 对，新城战役是我们来到井冈山取得的最大胜利，更加证明了中央八七会议指示精神的正确。我们用枪杆子夺取了政权，催生了又一个红色政权。我们在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处决了反动县长张开阳，两万多名群众欢欣鼓舞，人声鼎沸。随后宁冈各区乡政府也陆续宣布成立，工农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
1: 茶岭、遂川、宁冈三个红色政权的建立，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实现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是土地革命的巨大成果。我相信特派员同志也会认为我们晚归几日是值得的。
0: 你们讲了这么久，我也耐心地听了，目的是什么呢？你们担心我责怪毛泽东吗？我是一个小小的特派员，等几日算什么？我跋山涉水来找你们，何止是几日？我是来传达中央的指示。我，你们可以不放在眼里，但中央的决定，你们必须执行。
2: 特派员同志，你把中央指示交给我来读吧，你在一旁监督就好。
3: 对，这样比较好。
0: 你们是不想让我开口说话了吗？由于旅途七日累久，无意将文件携带于身，我只能口头传达。根据去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以及12月31日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湘鄂赣三省暴动遭受重大挫折，湖南省委屡遭破坏，党内出现了不执行组织命令、右倾机会主义现象，实为严重，决定重新确立组织关系。
4: 周特派员，非常抱歉打断一下，我希望在宣布我的处分之前，容许我跟同志们再讲几句话。时间不长。
0: 好吧，伯利，再给你一个讲话的机会。
4: 我们在离开新城之前，召开了一次前敌委员会扩大会，其中有一项政策，如何对待俘虏。通过几次暴动，我们这里已经有近800名俘虏，打骂俘虏的现象时有发生，此事必须尽快解决。刚好各团营连长及党代表都在。廷颖，
2: 哎，
4: 你给大家传达一下。
5: 是，
4: 并且要迅速落实。
1: 此政策经过前敌委员会共同研究决定，都有签字，共计三个条款。第一条，不打骂俘虏，不搜腰包。第二条，受伤者给予治疗。第三条，愿意留下来的可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此条款自宣布起立即执行，不执行者送士兵委员会处理。
6: 是是是是。
4: 还有一项政策，本敏，哎，你向大家宣布一下。
7: 好。
8: 经中国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商议决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4: 希望大家表决一下。
9: 赞同，
10: 赞同，
11: 赞同。
4: 好，通过。马上把它形成文字，下达到各团、营连、排班，每一位战士都要牢记着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12: 是是。
4: 谢谢。

0: 下面我宣读一项政治纪律决议案，开除毛泽东同志的党籍。
1: 你再说一遍，没听清楚。
0: 毛泽东同志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违背八七会议

0: 并利用自己的权势打击报复。于洒度、苏仙俊这两个丧失革命信仰的人，中央会信吗？
1: 后面讲的话一定不是中央决议案的内容。你在哪里见过他们？湖南省委？见到过，他们也去了上海。
0: 我认为中央一定不会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你也不必再重复，把决议案讲完。
1: 毛泽东同志临阵脱逃的行为，犯了右倾逃跑主义以及军事投机主义的严重错误。湖南省委根据中央决议精神，对毛泽东同志作出相应处分，撤销湖南省委职务。第二条。
0: 取消中央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市委，和听命同志为书记。
1: 毛泽东同志改为市长。第三条，湖南省委决定命工农革命军尽快离开井冈山，去支援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
0: 继续攻打长沙。什么？我们潜心万苦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不要了？
2: 我们宁港几万百姓刚刚有了土地，不再受土豪劣绅的欺压，只凭你一句话，就把他们再推到暗无天日的火坑里。来人，把他给我捆了！
3: 你敢？
4: 带走！
5: 好。
6: 是。
2: 袁文才同志，你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工农革命军的指挥官，不可以莽撞行事。王硕同志。 你正在接受组织考验，不将党项原则，无法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有贺明学同志，你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一期军官教导队。希望你为学员们做出好的榜样。
0: 你们都出去吧，我不与你们计较。一切都是毛泽东你的责任。
2: 是。

0: 我这次来井冈山，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你们的工作太右，又宽带俘虏，又收编绿林大盗，中国革命怎么能交到你们的手上？
1: 他们不是绿林大盗，他们是杀富济贫的英雄。你可以去山下问问那些穷苦百姓，他们哪个是大盗？我们宽带俘虏的目的是：一，瓦解敌人的反动势力；二，体现我党的纪律。 和人道主义精神，这里很多俘虏都是穷苦出身，有的是被抓去的，有的是为了养家糊口，才去当他们的枪靶子。现在大部分俘虏都要入编革命军，拿起枪杆子跟着我们一起去消灭反动派。完全是右倾指挥主义，
2: 难怪我一路过来，你们既不杀，也不烧。
3: 根本没有执行湖南省委提出的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迫使他们革命的政策。没有烧杀的赤色恐怖，他们怎么会把手里的生产资料交到革命者的手上呢？你除了妥协，还能干什么？我看开除你党籍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4: 简直荒唐至极！你破了人家的门，烧了人家的房子，人家就来跟你革命了？
3: 为什么要烧房子？他们的房子都是穷苦人盖起来的。 我们在遂川、新城那些小资产阶级，就是因为没有去烧，没有去杀，他们才主动让出了手里的生产资料和财产，分给穷苦人。我看，谁制定了这个政策，谁才是大盗，连绿林都称不上。毛委员，他开除了你的党籍，井冈山人民没有开除你。
5: 你是穷苦人心目中最了不起的共产党员，
1: 他说的这个政策，我们不执行，我们走。
6: 支持，支持。
1: 我阻止我纪律。周特派员，以便今后开展工作，我问一下：第一，你在省委的职务；第二，你是否长期留在队伍上？

0: 我是湘南
1: 特委，军事部长，军委特派员，没有上级的命令，不会离开这里的领导岗位。
2: 今后的队伍就是你领导。
1: 毋庸置疑。
3: 空口无凭。
0: 我们不接受。
4: 毛委员，咱们散会吧。
1: 这是我的证件，你们自己看。
2: 没有人怀疑你的身份。那好，你们开会吧。我这个党外人士退场。我挨县士兵委员会3天禁闭，要去还掉。
5: 毛委员，
6: 毛委员。

0: 毛泽东向你报道了，
1: 毛委员，
0: 不要敬礼了。
2: 毛委员，
0: 也不要再喊我毛委员了，我是来反省自己的。
1: 毛委员，委员会很早就开会讨论过了，程浩他们那几个人的问题你没有错误，当时要不是您的智慧，我们三方改编不会顺利完成。您的检讨我们已经让东娃子送回去了，这三天的禁闭已经不算数了，
0: 让我清静一下吧。

0: 我们林家就不应该娶你们两个做媳妇，这样的身子还敢跑去暴动？你爸这个年纪，你们也忍心让他跟着去？说是送枪，一个也不回来。都几天了，你们也不给我送一个信回来。
1: 是爸主要说你一个人在家等习惯了，没两天就回来了。我们那些送枪出来，正赶上宋子辉、张景成他们开会。
2: 目前郭凤鸣在闽西日益猖獗，到处组织土匪反动势力，横行霸道，各处土豪劣绅更加任性妄为，用武力逼迫各地解除农会。
3: 去杀去抢！
2: 现在后天时机成熟，我们就在后天打响福建暴动的第一枪，建立一支福建的红色武装队伍，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后天就是他们迎官递福的日子，那些土豪劣绅都会在一起欢宴作乐。
4: 爸，我们不回去了吧？
5: 后天我去过几次，他们欢宴作乐都在拳术馆那里。
6: 大家吃好喝好，哎，
7: 林老板，
8: 哎，来来来，各位，
6: 吴老板，
9: 来
6: 来来来，
8: 哎，来来，喝
6: 酒，干，好嘞，宋厨，来，
7: 好好好，
9: 拿好，
6: 倒酒，
7: 来，
10: 林老板，
4: 我爸时间拿捏的真准，刚刚吃醉了几个恶霸，有家他们就到了。我爸真了不起，见过世面，一边吃酒一边给我们的人传递情报。
11: 冲进去，
1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你爸呢？
13: 我爸说

0: 怕你着急，让我们先回来了。
1: 妈，第二天更是痛快之极，把那些在馆里的土豪劣绅都拉去广场，解救了被他们关押的20几位穷苦人，烧了地契，高利贷借约，废除了所有债务填租，给老百姓开仓放粮。
0: 后田有个女干部叫张西兜，举着个这么长的斧头，带领后田的农民队伍冲进火星祠堂，一斧都砍开了谷仓大门。我现在跟他是朋友了，他约我去后田办妇女识字班。
1: 邓子恢在后田为他们组织了一支70-80人的自卫队，这次我们是真的开了眼界了。
2: 你爸呢？
0: 火星祠堂，那里要建立后田党支部，还要发展一批党员干部。邓子恢让爸留下来工作几日。
2: 柳家呢？
1: 第二天就去找南昌起义的队伍了。
0: 四弟有书也要留在后田几日，发展他的自卫队。
2: 今天我要对你们约法三章。你们怀的是林家的后生，去哪里你们自己做不得主。

0: 谢班长，哎，毛委员一夜未睡，赵班长有指示，谁也不许打扰。他是毛委员的弟弟，有急事报告。
1: 哪个是毛师长的弟弟？我是。有什么急事可以跟我讲。泽坦，大哥，大哥。
2: 可找到你了！
3: 你从哪里跑过来的，朱军长？你在湘南暴动的队伍上？
2: 大哥，朱军长的信，给。

0: 真是了不起。看见成功了没有？
1: 我出发前去朱军长那里取这封信，粟裕班长进来报告讲，从井冈山茅坪过来了一个人，要见朱军长。朱军长高兴得不得了。
0: 就是成功到了。你今天哪里都不要去，就在这里跟我讲讲你们队伍上的事情。小吴
2: 到，
0: 把这个交给宋仁琼同志，请他帮忙校对一下。
3: 是。
1: 哥，我不能停留太久，我要赶回去向朱军长汇报。听小吴讲，你被开除党籍了。
0: 井冈山人民没有开除我的党籍，我自己也没有。
1: 组织不信任你了。朱军长和陈毅同志都非常敬佩你，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朱军长一直放在口袋里，他看见我就讲说你最了解穷苦人了，他是佃农的儿子，一定要跟你一起革命到底。
0: 他信上讲过了，快躺下休息一下。跑路辛苦了，特殊时期组织上有些误会也是正常的。湘南特委给我们下了指示，跟朱军长一起搞湘南暴动。
4: 我就是来跟毛师长商量的，我们哪天出发。特委的指示要尽快尽早执行，你提出的不解散袁文才的二团我同意批示下去了。
1: 我过来的路上看到足足有几个师的国民党敌军从不同方向奔湘南以南方向去。

湘南暴动声势浩大，影响甚广。目前，宁汉战争结束，唐生智已收编到了南京政府。蒋介石必然会尽快调动大量的湘桂粤军阀过去协剿，这样严峻的形势怎么去攻打大城市？还有你们湘南特委制定的荒谬无比的焦土政策，杀杀杀，烧烧烧，还鼓动当地的农民自卫军用赤色恐怖去刺激那些土豪劣绅、小资产阶级，结果造成土豪劣绅四处散布谣言。

0: 臭化共产党，屠杀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转瞬间崩塌，陈州最为严重，狼烟四起，血肉横飞。
1: 朱军长知道以后，又跑回到陈州平息此事，还召集了各县乡农会干部，明确讲不让执行这个命令。
2: 朱德信上讲的，
0: 他是在提醒我，不要执行你们特委的这个混账命令。出发，明天就出发，接应朱军长的队伍。
3: 子丹，你要是睡不下，跟我走了。
1: 是。
4: 长工，你赶快回去告诉毛泽东同志，我们会尽快赶到井冈山与他会师。我听湘南特委传来的消息，指示他向我们靠拢，支援湘南暴动，攻下长沙。这个命令也不要执行。
5: 但是根据我的判断，如果湘南特委有指示，他一定会执行，特别是看到你让泽达送去的信。在井冈山，他无一日不牵挂你们。
1: 你要赶紧回去拦住他。
4: 如果出发了，无论怎样，你要堵住他们，请他一定守好我们的家。
3: 子丹，
0: 在，
3: 不要跟着我们走了，回到队伍上向朱警长报告，把我们出发的消息和准备经过的几个县跟他讲，需要我们如何配合他们，尽快把消息传过来。
1: 是。
6: 子丹，骑马走，快。
1: 好。驾。
6: 毛委员，
3: 嗯，
6: 我的心总是慌慌的，离开井冈山心里七上八下的。
7: 我和汪嘴一样，也许在这里待久了的缘故。
3: 不要讲你们，我也是一样的。
6: 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3: 文才，带队伍休息，派一些人回井冈山。
7: 好。敏学，
8: 哎，
7: 组织回去的人。
8: 哎，
6: 驾，驾！毛委员，毛委员，
3: 长工，你回井冈山找我们了。
5: 嗯，朱军长讲，不要向他们靠拢。我看到送来的情报，蒋介石集结了七个师的兵力，进剿湘南起义的部队，希望我们守在井冈山等他们。
9: 你是谁？
10: 他是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党代表何长工同志。刚刚从湘南暴动的队伍上赶过来的。
9: 何长工同志，朱德同志带来什么消息跟我讲。我是湖南省委在这里的特派员，也是湘南特委的军事部长。毛泽东同志目前是这个队伍的师长，党外人士。
5: 是我听错了吗？
3: 没有听错，跟周特派员讲吧。
0: 袁团长，张子清团长，命令队伍停下，回井冈山。
11: 特委的命令你们哪个敢不执行？难道你们都要成为党外人员？还没有看见敌人就要往回跑，完全不讲组织纪律。
7: 任何命令也要从实际出发。
3: 长工不要讲了，朱军长那里很快就会危机四伏，我们去接应一下他。
12: 我们是接应朱军长，不是执行他的命令。袁团长、子清团长，可以命令队伍加速前进了。
13: 加速前进，
14: 加速前进，加速前进。
3: 陈国，朱军长他们上山的计划、走的路线，你都清楚吧？
12: 清楚。
15: 念到名字的同志，请站在党旗面前，由张希都同志带领新党员宣誓。
16: 苏迪妹同志、张和索同志、郭饶胜同志。
17: 个人，努力革命，
18: 努力革命，
17: 阶级斗争，
18: 阶级斗争，
17: 服从组织，
18: 服从组织，
17: 严守秘密，
18: 严守秘密，
17: 永不叛党，
18: 永不叛党。
19: 有多少人？
1: 陈光辉的正规军，还有林少兴带来的土匪，好几百人呢。
19: 带着你爸，尽快离开。
1: 爸，你们都走，我们留下来。
17: 常家伙，走。
20: 敌人太多，不要硬冲，不要硬冲。西路同志，这样不行啊。
1: 爸，
17: 邓书记，你们赶紧撤离，后田村是我们的，那条路上有多少石头我们比谁都清楚，放心吧。
19: 丁晨，
1: 哎，
19: 你去镇邦农具坊叫人，我去邓厝鱼头村。
1: 好。
19: 林大哥，你快去把这里的情况送到农研罗怀胜书记那里。

0: 根据长弓带来的消息，朱军长的队伍应该是兵分两路向井冈山撤离，一路是陈毅率一团走桂东汝城，朱军长率领的一师主力部队经安仁、茶陵进入临县，我们也要兵分两路，我带一团到桂东汝城去牵制敌军，掩护陈毅的队伍。长弓、文才、王佐，你们率二团先进入资兴。
1: 掩护从郴州方向过来的大部队，
2: 是。
3: 萧家斌，罗普全，
1: 来反攻倒算了，杀了我们的人。
3: 敏轩，
4: 哥，
3: 敏轩，
1: 哥，
3: 周鲁，
1: 敏轩，
3: 周鲁，江，发生了什么事？牺牲了多少人？
1: 敏轩，快叫医生再过来抢救！
5: 是，南京。

0: 他身上枪焰太多，救命要紧！放下吧，兰英，快去叫爸！
1: 爸！哎！爸！

0: 叔祝福我们，先不要跟你妈说，她要穿跟她哥一样的军服，委屈错吧，
1: 把有叔抬到汀州教堂吧，那里是周恩来书记、朱德军长停留过的地方。

0: 换上吧，要上井冈山了。
1: 不要换。
0: 换下来送给我。我的枪也是很有意义的。大革命时期，上海五卅惨案爆发，我参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暴行，查抄日货，在湖南警察署从宪兵队夺过来的。
1: 送给你。

革命的路还很长，我比你年长许多，也许不能一直陪你走下去。我希望你记住，共产党员什么都可以舍弃，但是对革命的信仰一刻不可以动摇。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

0: 王军正在全区警示教育会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今天记者带您重走一根竹索上的进藏路，回溯十四军将士溜索渡江、解放芒康的英雄故事。潜心科研攻关，填补快检技术空白。2025年度，西藏工匠杨满军勇立行业潮头，助力高原畜牧业健康快速发展。严金海与列席常委会会议的自治区人大代表和县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噶玛泽登在山南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2026书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举办阿来专场阅读交流会。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按照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要求，近日全区警示教育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和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见贤思齐，敬见自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严金海通报自治区正反面典型案例。王军正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有序推进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着眼长远，立足全局，为民办事，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要求，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险绩和前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坚持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始终做到党性坚定、大公无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持续加强党性修养，努力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养，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增强公仆意识，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树牢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始终做到人

民至上，以民为本，站稳人民立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脚踏实地为民办事，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增强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凝聚力，把握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始终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自觉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扑下身子沉到一线，确保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做到决策科学民主，执行坚决有力，办事合法高效，正确行使职权，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本色做人，决策做事，恪尽职守，履职尽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始终做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强化责任意识、进取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坚持求真务实、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狠抓工作落实，多谋务实之策，多做务实之功，踏实留印、抓铁有痕、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高标准严要求，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坚持标本兼治，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优化政绩考核评价，树牢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激励广大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赖娇、达瓦斯人、龚慧才、淡巴、徐之文等自治区省级领导同志、区直部门和单位、区管国有企业和区属高校、区管金融机构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

0: 澜沧江在百米深的峡谷里奔涌咆哮，两岸仅靠一根溜索牵系。1950年，邮电进藏的十四军将士就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溜索渡江进入盐井解放芒康。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今天跟随记者一起重走一根竹索上的进藏路，感受今昔巨变，聆听村民们诉说对解放军的感念之情。
1: 太累了，真的太累了。叔叔帮我拉着的话，我到了中间一半要自己这样爬过来，我是肯定爬不过来的，真的，真的很难。
0: 越过这道门，我们就来到了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芒康县的木许乡。这里也是过去的茶马古道和如今的国道214从云南进入西藏方向的第一个县和第一个乡。往下看就是奔腾不息的澜沧江啦，再往前呢有两条溜索使用的索道。过去啊没有路没有桥，因此村民往往使用这样的交通方式。1950年的10月，十四军42师126团配合着125团3营，也是采用溜索渡江的方式来到盐井。

0: 그동 주 공박가 되게 들어가뉴 아래 나 최종반은 너뉴 말이 최나 종반은 오뉴 말이 아래 하체기 신다 지나 너 모소들라는 그게 온다 동어 되게네 해뉴 온다 요래 야 이나에 맨 선도 진주 동 아니 최그르그르 언니 맨 정말 민나 오늘 야 오면 저 아빠 그 작가인 때에 그걸 랑랑 가카는 최주한이 말
1: 今天我的妈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
2: 是油滇入藏的必经之路，商贸聚集地，但在过去民众生活依然清苦，田产盐场均非个人私有，赋税徭役沉重。解放军的到来结束了封建势力的压迫，也做了许多令百姓感念至今的事。
0: 我这都啥都弄了嘛，算了，那巧的跟我们讲，军队东加工里怎样的，我说的是巧个巧，那巧的巧的了，那啥都丢的了，那巧了几把刀了，那啥衣服了要不？那嘛，我咋知道？尊重啊，尊重后进。那就要搞了中巴的嘛，说呢，中巴就穷一枚，而且人这么猛不？比如中中嘛，就来在家的几万张过来进那个，拆开了吧，拆开了吧，是那么拆开了吧，这当个没啥用嘛。我们个嘛说呢，还能有到的尊重干的个些什么这个，所以呢，为啥不这样子啊？
3: 从溜索渡江到大桥飞架，从人背马驮到公路纵横，随着我们重走解放军进藏路的足迹，这一路上交通等各方面的巨变也都映入眼帘。相信先烈们看到如今的景象，也一定会倍感欣慰吧。
4: 潜心科研攻关，填补快检技术空白，勇立行业潮头，彰显西藏科技实力。作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杨满军深耕领域20年，解码微生物，助力高原畜牧业健康快速发展。今天一起走进2025年度西藏工匠杨满军，感受他的科技报国之志。
5: 神奇的微生物蕴藏大能量，合理利用是全球科研的大课题。杨满军，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在高原特色微生物领域研究20年。他不仅申报了62个发明专利，更以14项 PCT 国际专利向世界彰显西藏的科研创新能力。将微生物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是杨满军矢志不渝的科研初心。针对西藏常见的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快速检测难题，他埋身实验室，日复一日做实验，比对数据，在微观分子世界屡次突破，带领团队研发出105种病原微生物检测试剂盒，填补了高原快速检测的技术空白，15分钟精准锁定致病菌的高效突破，实现了西藏畜牧业疫病防控飞跃。杨满军带领团队跑遍西藏，研究开发高原食用菌资源，选育的拉萨野生棕色蘑菇菌种已成为西藏特色农产品品牌。
6: 西藏的农业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我们不能照搬别人经验，必须走出适合高原发展的路子。在采样过程中常遇到高寒缺氧等困难，在微生物筛选中也屡屡碰到菌种活力差等问题。
5: 杨满军致力于西藏农牧业发展，牵头完成珊瑚状猴头菇的全基因组测序，创新开发了基于 DNA 条形码的黄绿卷毛菇品质筛选技术，助力农牧民筛选优质菌种。他主导的藏鸡蛋清洁保鲜技术、高原食用菌标准化种植等系列成果，惠及万千农牧民。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岗位上，杨满军

0: 倾尽所学，悉心育人，培养了一批基层畜牧技术骨干，为西藏特色农牧业发展输送了大量高素质技能人才。从微生物研究到科学利用，从畜牧防控到实用菌开发，杨满军以工匠之志深耕高原生物领域，在微观世界里勇攀高峰。
1: 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期间，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与列席常委会会议的自治区人大代表和县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围绕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建设美丽西藏主题座谈交流，七名基层群众旁听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座谈会上，五名自治区人大代表、县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分享经验做法，提出意见建议。严金海认真倾听，要求及时进行梳理汇总，转交有关部门研究办理。严金海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西藏的生态保护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不是软任务，而是硬约束；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要做生态法治的坚定守护者，绿色发展的积极推动者，生态文明的有力引领者。
2: 2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山南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全面彻底抓好反馈问题整改，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新篇章。噶玛泽登深入乃东区杰沙社区，调研该区域雅鲁藏布江岸线保护情况，详细了解问题成因、整改措施落实等，要求如期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深挖问题根源，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纠。建筑垃圾处置不规范也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关注的问题之一。噶玛泽登实地督导检查整改工作，强调要健全完善管理标准规范，强化全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建筑垃圾治理效能和资源化利用水平。噶玛泽登强调，要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抓好反馈问题整改，要坚持标本兼治，既抓实当下改，更做好长久力，坚决守护好雪域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1: 27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学习贯彻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突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做好发展党员工作，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2: 26号，全区能源金融企业助力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座谈会召开。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在讲话中强调，各企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践行企业担当，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工作。要持续挖潜扩容优质就业岗位，建立健全本土人才培育长效机制。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靠前服务和跟踪调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共同构建高质量充分就业新格局。
1: 今天上午，2026书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暨著名作家阿来专场阅读交流会在自治区新华书店中心书城举行，不少文学爱好者慕名前来。作家阿来结合自身创作经历，与现场读者畅谈阅读感悟，分享对文学与文化的独到见解，现场氛围热烈，掌声此起彼伏，
3: 整体感觉特别好，让人收获满满。他讲自己从走苏东坡之路写的《东坡在人间》的经历，还有他的见解，特别打动人。他说：“生命因行走而辽阔。”这句话我记住了，太有哲理了。
4: 希望以后能多有这样的活动，期待他常来西藏，多和我们分享党的创作故事，让更多人爱上文学，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活动现场还为阿来授予西藏自治区全民阅读推广人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此次交流以文学为桥，不仅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更为持续推进书香西藏建设、推进全民阅读注入新动能。
5: 全民阅读都是围绕共同体建设，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建设更多的是需要一个更广大的

0: 的视野，这个更广大的视野那只能来自于书籍，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提倡学习，提倡阅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27号，以奋进15.5理想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山南市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落下帷幕。为期2天的比赛中，来自山南市12个县区市的40名基层宣讲员同台竞技，互学互鉴，为广大干部职工带来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聚人心的理论宣讲。
2: 今天天的是那学姐，所有的省资源的下头来打啊，所有的新巴党娘牛铁把老总头把藏了呢，当个戏剧上过都做。老中的局长忙接接接，忙做了忙啊！你这个着急接啊，新秀呢还讲个听不懂。
1: 比赛分为国家通用语组和民族语言组两个组别，参赛选手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点内容，结合亲身经历与一线见闻，把抽象的理论政策转化为朴实生动的语言，真挚动人的讲述直击人心，现场掌声此起彼伏。
3: 昨天在这聚那人呢，明天三分的突然说死，困难之余呢，心里面啊，去太牛给那昨天是也不学去送那说死，那做忙做一去，接接他呢，哎，忙做老熟结吧，还过天晒的，大家能行，你呢，差淡薄，也不学去送那说死。
1: 经过层层选拔，最终评选出国通语组和民族语言组1等奖各1名、2等奖各2名、3等奖各2名和入围奖5名。获评的十佳基层宣讲员，后续将深入乡村、社区、学校、企业等开展巡回宣讲，把党的理论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
4: 以此为动力，更加脚踏实地地做我的本职工作。我也会学藏语的一些基本的沟通，融合进群众里面，让宣讲的任务能够更好地进行下去。
3: 我呢，常年给找这个恰当的出差一年人，俺根据找这个其他也卡住一年人，特别一年人，特别缺氧了，我这长这个，但天气清不清下，人一年连续清不多，来清就一年回避，俺呢得了马尾西林的盲错呀，当个戏剧一年人，日比雄鹿一年人，俺得了马尾找这几头一什么。
5: 27号晚，成都市举办咱们工人有力量，劳动者主题文艺晚会，由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带来的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藏韵工装服饰秀、情景诗朗诵、一路初心照三江、奋进筑梦护安康、小品高原上的外卖员，一个个接地气的节目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6: 晚会的每一个节目都扎根一线，贴近劳动者的生活，深情地诠释了伟大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让我内心备受震撼，深受鼓舞。
7: 晚会内容主要是一线普通劳动者劳动场景的真实展现，我备受鼓舞。
5: 平时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今天上台做主角，虽然大家的表演不是很专业，但每个节目都倾注了真情，也进一步砥砺了每个人的初心使命。
8: 今天走上舞台，讲述医务工作者使命担当，既是一次演出，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我将把这份从舞台汲取的力量带回到工作中，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守护生命。
9: 劳动最光荣。接下来我也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为昌都文旅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0: 每一次出警，每一次坚守，都是身为劳动者的本分。未来我也会继续扎根岗位，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守护昌都。
5: 整场晚会以多样的形式，真挚的初心，传递出新时代藏东劳动者团结向上、勇担使命的精神风貌，也表达了各族儿女奋力推动昌都高质量发展、共建现代化新昌都的坚定信心。
6: 下一步，四总工会将持续聚焦广大职工需求，不断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用心用情服务全市职工，进一步凝聚起干部职工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为我们昌都各项事业发展保驾护航。
5: 近日，纳曲市尼玛县先后救助2只雪豹，并成功放归自然保护区。其中一只幼年雪豹在被罗布玉姐管护站救助时，身体虚弱，久未进食。工作人员立即将其带回管护站，经过2个多月精心喂养照料，幼豹恢复健康，符合放归条件。而另一只为成年雪豹，为尼玛镇牧民在自家羊圈发现，牧民第一时间拨打管护站热线求助，管护站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实施救助。
11: 但十几的人，现在十几重点呢，但我是给伢子到啊，你是做的是到底哪呢？到的。

0: 대대대나 다 차제나 수부당들나 차당 약보도 대시대다나 발장라 당이나 그런 비디 돈에들이 톱자리 체드나 다월 진님한테 내기다다 톱진님의 세용을 찍고 다 트렌디기 정네 동열 당냐볼 체드 발장 동이
1: 为避免雪豹重返人类聚居区，野保员将两只雪豹送往距县城300公里的自然保护区，顺利放归野外。此次救助反映出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高原群众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5月28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5件，纳曲市2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大气污染10个，生态破坏8个，噪声污染7个，固肺污染5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2: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0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28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3件，阶段性办结7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0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今天上午，我区首家备案企业征信机构西藏联合征信公司揭牌运营，指导我区地方征信平台建设工作。自西藏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成上线以来，已对接自治区发改委等14个核心政务部门以及拉萨暖心燃气等公共服务部门，累计获取3亿多条政务涉企数据，出具企业信用报告5500多份。我区68家金融机构已入驻平台，发布金融产品265项，为中小微企业搭建一站式金融综合服务平台，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近600亿元。
1: 近日，阿里地区开展了主题为保护生态环境，依靠法律还是公民自觉的辩论赛。本次活动结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开展，以便促学，以思践行，让生态法治教育走进校园，浸润青年学子心田。
2: 近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与田野调查学术沙龙暨白马措博士新书分享会在拉萨举行。活动以长时段田野调查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主题，围绕白马措博士新近出版的《大地艺术家》《北方牧人》《草原上的敬老院》2部专著展开深入研讨。近日，洛扎县在拉康镇松布曲开展百人千场近万站我来讲文明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主题实践活动，采用理论宣讲加文艺演出加知识问答加互动交流多元模式展开，现场特色文艺节目精彩纷呈，趣味知识问答互动热烈。
1: 近日，黑龙江省眼科医疗队专家组深入岗巴县，开展免费白内障筛查与手术治疗公益活动。活动覆盖5个乡镇，累计筛查患者163人，确诊白内障患者25人。经严格评估，符合手术指征的15名白内障患者及1名异状脑肉患者接受了免费手术。手术采用进口人工晶体，全部顺利完成。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您当心路上湿滑呀！
1: 哎呀，确实不必再送了，回吧，回吧。

0: 你又做噩梦了？没有，我就是又梦到我们生意赔钱了。盛言，我如今风寒好的差不多了，我陪你一起出摊吧。哎呀，
1: 今日出不了摊，你好生歇息吧。为何？ 国子监的徐继久意外身亡，今日正是他的下葬之期，全城百姓都关门闭店，走上长街相送呢。
0: 徐继久是何时出的事情？发生什么意外了？
1: 城中混入了一伙流寇。

0: 三日前，就是你带花回来的那晚，徐继久被他们劫了。听说那帮人凶残万分，将徐继久及其护卫全都杀了。他们的尸首被暴涨的河水卷走，第二日才被寻到。大福还好奇去看了一眼，说所有人都泡得面目全非，死状甚惨。
1: 竟是同一日，可不是。幸好你没遇上那贼人，此刻我想起都后怕的紧。都说徐继久是当时大儒，备受学子敬仰，往日常为咱们普通百姓发声，可惜啊，好人却没好报啊。声音，我表兄在国子监任职，此事定对他打击甚大。我去看看他。
0: 哎，那你先把药喝了。

0: 帮我换一下李姓。
1: 请您稍后。
0: 表兄，我听闻了徐继久的事情，想到他是你的恩师，特意前来看看你，请节哀。
2: 牡丹的用心我领受了，只是今日事情繁多，难以周全，我得先进去忙了。
0: 表兄，请问徐继久是否头发花白？这里长了一颗痣。
2: 你认识老师？
0: 真的是他。我与徐继久曾有过一面之缘，曾受过他一些的恩惠。表兄可否带我进去？我想在灵堂拜祭相送，方可安心。
2: 竟有这般机缘，你随我来吧。

0: 是一心为公，殚精竭虑将一己所有都献给了江山社稷，还一辈子无儿无女，殊不知千万学子皆是他的孩子。
1: 杀害徐介九的凶徒可有抓到？
0: 那伙流口拼死抵抗，

0: 师失去祭酒坛。
1: 荒木子少卿前来致敬。

老师。

这人是蒋某，店酒。这些年总是因老师气恼，张良最无

苍蝇引病人，连夜为老师数倍立传，老师的美名定要长留国学之地，更要流芳百世，为万万人所铭记。

0: 表兄，
1: 花
0: 娘是曾经是季角的学生吗？
2: 自从他走了雍山，老师就再没认过一个学生。
0: 那我看他，哭得如此伤心，他往日与季九的关系很是亲近吗？
2: 在朝堂上，他袒护士卒，当堂发议，处处与老师作对，下了朝更是挑拨离间，离了圣人与老师的心。如今他哭得再求人一切，不过只是做戏罢了。圣人背弃蒙蔽，早已听不进其他人的规劝。不行，我不能任由他如此横道。
3: 之前我能合理，只因蒋长阳是我的靠山。如今我若去告发，季九身亡的真相未必能揭开，只怕我也会被他灭口。徐季九，
4: 烦请你把花娘氏带走，切勿扰了老师的安宁。

0: 最近总是会落魄的，一点风吹草动都已经吓到你。这可能近期这流寇作乱，我心里总是有些不安吧。流寇都被官府的人杀了，我还去看了热闹，那些歹人死透透的。不用担心，是啊，都死掉了，我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还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呢，咱们住在蒋府，终究是寄人篱下，等咱们的生意日渐好起来，换个屋子吧。
1: 到时候把孙大娘接过来，咱们一起住热闹热闹。行。走啊，走。嗯，走。何娘子好像在躲着郎君。 每次来照顾琼台一步，都挑郎君不在府中的时候，而且来去匆匆，不像从前一般答应人说笑打趣了。

0: 轩，你大半夜的怎么坐在墙头上啊？不敲门也就罢了，怎么还学三郎翻墙啊？你可知使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1: 哼，我不过在自家府中的墙上赏赏夜色，并没有想吓你啊。

0: 还是什么事都瞒不住蒋军。是这样的，我在西市看上了一间铺子，我想着这段时间也是一直在打扰蒋军，我想等那个铺子开了以后把之前欠你的本钱还上。
1: 你看我脾气好就越发的得寸进尺，我跟你投钱是为了钱生钱，你翅膀硬了想要跑，没这种好事。
0: 是是是，我这不是先问一下蒋军吗？若是蒋军不同意的话那就罢了。
1: 你今日脾气倒是好，竟不跟我顶嘴。
0: 我今日实在是太疲惫了，把力气都留给他们了。蒋军喝水。
1: 那几株芍药可是五日前买的。
0: 我记不太清了，怎么了？
1: 五日前国子监祭酒归家途中遭人劫杀，这你也记不清了？
0: 此事我当然知道，此事闹得满城风雨。

0: 经蒋军这么一提醒，我想起来了，确实是那日买的花，可有什么不妥？
1: 你劳心劳力挣的钱大多都交到我的手中，怎么也算是半个自己人了。花鸟使的手下没你穿得这么素净的，怎么挣的钱不够你做两件新衣裙的吗？
0: 蒋军今日真是好生奇怪，一边问我这些花是何时买的，一边又觉得我这衣服穿得奇怪，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1: 有一晚我走夜路，远远地看见一朵花，我还疑惑这僻静山巷怎么会有芍药。我寻花而去，竟发现了这个。你向来锱铢必较，既因我划破了衣裙，我自然要赔偿，不是吗？

0: 这只是一块很寻常的布，这全长安难道只我一个人穿这衣服吗？将军，是去哪里搞了块破布，
1: 特意来打趣我的？
2: 那看来我真是误会你了。想来我对你误解，只是因为你对我心腹臣有所隐瞒。
0: 蒋军这一晚上都在话里有话，我到底是怎么了？
2: 当初你来长安的时候说你无亲无故，那李信其人呢？他可是你亲姨母家的表兄。
0: 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让蒋军如此查我。
1: 李兴是我的表兄，
0: 但是在我母亲在世时已经跟姨母姐妹情断，我们两家并不亲近。不然我在落魄之时为何不去找他，反而向你借钱呢？
2: 徐公离世后，这李兴日日带头写诗作赋的骂我，此事与你无关。
0: 蒋军今日逼问我是为此事啊。蒋军，天地良心，此事我真的不知情。我能有今日，蒋军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怎么会同他人来搅你的舌根呢？之前在洛阳，你仗义直言助我和离，前不久我又亲眼看到你收养孤儿。我不管他人是如何糊涂，但是蒋军你在我的心中就是一位博施济众、含章可贞之人，我怎么会恩将仇报、自断生路呢？
2: 哼，你不过是没胆罢了。若是有机会，只怕你会第一个跳出来骂我。
0: 蒋军胸襟开阔，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那平日里只是当着你的面打趣几句而已，都是开玩笑。出了这个门，我的嘴巴很严的。蒋长阳，我只是个平头百姓，只想赚点小钱，谋个生而已。

0: 你大风展翅飞得再高，别忘了你这根纸鸢线在谁的手中。
1: 明白，一切已将军为先了。

0: 竟然将他赎回来了。
1: 为了开店，你将余钱都投了进去，但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记挂慈母。
2: 今日简直是双喜临门。

0: 各式根据颜色提前定下竹苗，秋日我们上门栽种，待到来年花开之时再将花钱结清。还有一种，那就是即刻买下带走。
1: 县主，您的意思是说这在场的所有芍药我们都可以即刻带走？
0: 是，不过花卉自有习性，这当季买的芍药花期啊，比旁的店铺都要稍微短一些。不过好处便是，您可以及时欣赏到花开之美，也不必苦苦等上一年。当然了，如何取舍还是要看诸位的喜好。
1: 得意之时，当然是先享受了再说，谁知道来年是什么光景？店主，我先挑两株上好的金童子，享受一下他们的美艳。
0: 好嘞。您请到正厅，挑两株和您眼缘的，稍后我让小厮送到您的府上。
1: 多谢。
2: 那我想要株两相欢，今日能把我遗栽在院中吗？
0: 这花开之时啊，是不能遗栽的，否则会伤了花朵的根茎。如果你想遗栽的话，待到秋日适合遗栽时，我可以到您的府上再替您遗栽。
2: 那好啊，我订两株。
0: 好嘞，这便请。
2: 好。
3: 大王，江州断黄河决堤，朝廷欲派护党的人前去赈灾，还请大王能够准我前往。
4: 赈灾之事牵扯甚广，你初来乍到，没插手。再说了，有人怎么舍得让你去吃苦啊？
3: 我虽没什么经验，但也不怕吃苦。
4: 你若去这一遭，可曾想过于己于吾有何回报？
3: 大王，我乃朝廷命官，经邦济国本就是我的职责，何谈回报一说？
4: 子舒啊，把眼光放长远些，你可知道当今的天下是何人的天下？赈灾官员者众，你混迹其中，不易出挑，与仕途升迁无异。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别的差事，既清闲又能够结交重臣，待日后有更高的空缺，你也好再进一步。

0: 自诩清高，但还不知道身为我的女婿，到底该做些什么。大王，刘郎君还年轻，多多教导便是。大王雄心壮志，难道还没有他大展拳脚的那一天吗？
1: 郎君，这些原不是在大王书房吗？如今是要拿去何处啊？回郎君，每日都有官员送来阿谀奉承的文章诗词，大王吩咐了，要定期将他们拿去烧了，免得占地方。
0: 烧了。

0: 将军。
1: 怪不得宁王不让我去治水，原是我这策略他根本就没有打开过呀。在他心中，我就是个卖笑施拙的无能之人，与那越姬舞女根本就没什么不同。
2: 我已经帮你跟户部告了假，明日我们去骊山小住一段时间吧。骊山的风景虽美，但是那小厨房的口味却不甚佳，不如我们把富贵楼的师傅一同带去吧。
1: 随随便便就告高价，户部养我那个袭人有何意义？既然是吃喝玩乐，那我来长安又做什么？
2: 怎么，似乎那些人让你受气了？

0: 龙君，别太喝了，明人还要早起，不幸主人的龙君身上的酒气，怕是会猜到。龙君并没去官署。
1: 没想他的心，我只是背地里借酒消愁罢了。为何如今我做任何事情都要经过他的允许？
2: 回去吧，让我一个人静静。
1: 老师，我说了，回去。
3: Thank you.

0: 慢走。
1: 哎呀，店主让我白跑一趟，明日可要亲自将香粉送到我那里陪一盏茶才是啊。
0: 孙夫人前日刚刚从我这里买了一盒牡丹香粉，这么快就用光了。也好，那明日我便到府上感谢下夫人对我生意的照顾。哎，
1: 我这可不是买给她的，小娘子莫要害我呀。
0: 我这个人

0: 我们最不会扯谎，明日还是让我们店里最灵力的伙计送到您的府上吧。
1: 张嘴！
0: 唐军，
1: 哪来的醉汉？那走路不长眼啊！
0: 撞了人类一句致歉都没有便想走啊？是你当街拉扯了一次，你身后不长眼，撞了我。哎，六品小官啊，不在官署兢兢业业，天色刚暗，一身酒气，满嘴浮夸，一看便是财朽行贿、尸位素餐之辈。哼，纵然有这身皮，也只敢在西市撒泼罢了吧。
1: 知道我是谁吗？再等一眼试试。管你是谁。

你一定是王夫人啊！方才怎么不说呀？下官有眼无珠，有眼无珠，下官该死，下官该死。

0: 店主请郎君离开，还请郎君莫要耽误了店里的生意。
1: 这伤药也是你们店主给的？
0: 是，还请郎君快走吧。
1: 不行，
2: 没想到你之前嫁过人，还经历过这些惊心动魄的事。
3: 我不是刻意隐瞒，我只是觉得说出来徒增烦扰。你们不会怪我吧？
4: 怎么会？你竟敢在堂上怒骂县令，为自己辩白合理，你才是女中豪杰。
2: 我看到刘畅倒与他爹娘不同，会道歉，会自省，富贵不移，可比那王琴好上百倍。他对你真心不假，你这样一个君子记挂，倒让人有些艳羡呢。
3: 傻生意，真心在意一个人不是这样的，不顾对方的想法，不断纠缠，这不是深情，是自私。这样的感情根本不值得羡慕。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你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绿化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

0: 增添新绿。
1: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你竟敢在堂上怒骂县令，为自己辩白合理，你才是女中豪杰。
1: 我看到刘畅倒与他爹娘不同，会道歉，会自省，富贵不移，可比那王琴好上百倍。他对你真心不假，有这样一个君子记挂，倒让人有些艳羡呢。
2: 傻生意，真心在意一个人不是这样的，不顾对方的想法，不断纠缠，这不是神奇，是自私。这样的情感根本不值得羡慕。对了，花行的拜帖送过去了吗？
3: 我去送了，那门口的人不收，说必得大店主亲自前去差遣诚信。我就不明白，我们生意做得好好的，干嘛一定要去行户拜行头，受那份气？
2: 这每一行都有自己的规则，无论是平均物价，还是收缴赋税，都是行会之责。而长安所有的鲜花生意都由花行掌控，我们若是想让生意顺遂，就必须要加入行会。这之前，咱们这小本买卖入不了人家的眼，可是今时不同往日了，这个教导咱们避无可避。
1: 行头极有威信，轻易得罪不得。之前王琴与九行行头起了局语，对方一句话就险些害得我们关了门，后来多番上门求情，这才求得对方高抬贵手。
3: 这不是欺负人了吗？
2: 没办法，行头就是这个市场的老大。到时候啊，我们尽量低调一点，能忍则忍，若是能够顺利加入行会，日后的生意也能顺遂一些。

0: 你们店主亲自请来吗？我就是花门。白某拜见行头，捧您引路。
1: 人家是店主亲自请来，你们呢？还三位小娘子，如此怠慢，懂不懂规矩啊？我们也是。
2: 我就是花满珠的店主，他们二位与我合伙开店，皆是当家的。我们三人诚心拜访，还望郎君能够引路。
0: 随我来吧。
1: 有劳了。
3: 主家，花满柱与店主等两盏茶了，他身边人已经有些不耐烦了。行头，主家，可要去见。
4: 店开出来了，才想着来入会，必得挫一挫他的锐气。茶喝完了就继续添水，时间到了我们自然会下去，不必再来回话了。
0: 是。
3: 雨英啊，咱们喝完这盏就去吧。
4: 雨兄，太仁慈了。他一个小娘子，多晾一阵，心就慌了。之后再聊正事，也便一些。好，那就依你所言。听说你们家三娘定亲了，恭喜啊！
3: 同喜同喜，这还要感谢傅行头做媒啊。哦。
4: 玉莹啊，你这可厚此薄彼了，我们家春儿的亲事还没有定下来呢，你可有合适的人家呀？
5: 吕兄说笑了，你们家小春养的那么好，大家闺秀温柔娴静，我看许个进士那都绰绰有余。
4: 可不是嘛，咱们家的女儿都在杭州家学习女工，
5: 这汉奸可是我家三娘前日刚秀，看看这翠珠。 栩栩如生啊！
0: 等等，这是小女秀，看看是不是比他家三娘。

0: 杭州家的小城。
1: 秀才最佳，杭州可带来，让我们看看。
2: 对呀、啊，
3: 今日忙着一单江南的生意，
2: 已经有三日没有回家了，还没有送来。
4: 父亲咳疾未愈，还不好好休息，这不是叫女儿担心吗？哎
2: 呦，春儿，你怎么来了呀？

0: 真是孝顺啊！哎，
1: 小顺，我们刚刚正说到你呢，都说你绣工甚好，新绣的汗巾可带来了。你父亲刚才看我们都有了，正炎热呢。<笑>
2: 是啊，
3: 叔伯们过誉了，各位姐妹们的绣工都是极好的。<笑>
4: 带来了，
1: 看看。
2: 这是
1: 桔梗和大葱，父亲近日咳嗽，那参汤里我正加了它们为父亲调养身体。父亲不喜欢吗？
5: 喜欢，
4: 喜欢，
3: 这是绣的一模一样啊！
5: 好，
3: 看看。
6: 先我们一步进来的店主，一刻不到就办好事走了。我们呢，从未时等到有时，到现在没人下来，什么意思吧？故意的吧？啊！
7: 大福，消消气，喝点水吧。
1: 牡丹，行不怕是
6: 不会来了啊？这水也没人倒，没人倒个水吗？
3: 这孩子真是没办法，
7: 来了，
8: 一阵孝心呗。
7: 行头，副行头。
3: 久等了。
7: 花行事务繁忙，二位肯抽闲一见，我等无不感激。
8: 花满柱生意红火呀，店主这大忙人能登我们的门，真是稀客。
7: 奴家初来乍到，之前是小本经营，不懂行规，失了礼数，今日特意前来赔罪。大夫。花行昌盛，皆是二位带领有加。奴家今日自请加入行会，愿为行会尽一份自己的力，还望行头、副行头能够答应。
9: 坐吧。
7: 多谢行头。
8: 这女子做生意多是在市集摆摆摊，能把店开进西市的，也都是依仗着夫君。待你嫁人成婚，这店总是要兑出去。不若今日，就将这店交给行会打理，价格不会亏待你。之后你就到行会的铺子做个花匠，也不算埋没了你的养花之才。
7: 我无意成婚。
3: 哼，店主看起来与我女儿年岁相仿，说不成婚恐怕是气话。日后你还要相夫教子，孝敬公婆。铺好内宅也是不易，
9: 我们也是为了你好。
8: 待你成婚有了儿女，你哪有精力做买卖？能进入行会的铺子，我们也是精挑细选的。你若干了两年便甩手不干了，丢的那是行会的脸。
7: 男子成婚有了孩子以后，也不会妨碍经营铺子。就算他日我真的成婚了，也不会影响生意。
8: 你这个小娘子怎么这么倔呢？你能和男子一样吗？情商不像你想的那般简单。
7: 行头，店铺关张牵连甚广，我们如今还欠着别人的钱。实不相瞒，我们姐妹几个如今只靠花满柱来维持生计，还望二位能够高抬贵手。花满柱愿从花行指定的花农花商那里进货，定会遵守规矩。
3: 店主既然这样说，花行也并非不近人情之所。若要平息物议，你们加入分成，当比其他男子所开铺子要多一些，店主可能接受啊。
7: 行头想要多少分成呢？
8: 5/5。
6: 5/5？我们已经有个吸血的债主了，再和你们5/5，还赚什么？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
7: 大夫，
6: 为何女子要比男人多付钱？我们比他们差哪儿了？你们谁不是女子生大养大的？
8: 看看，我就说吧，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行头还想给他们个机会，你看看，突粗俗无礼。若是让这样的人进入行会，那还了得？
6: 你说谁鲁莽粗俗呢？还不是你先打断牡丹说话的。

0: 分，我们实属难以接受。
1: 花满柱如今生意兴隆，行头不会不知。
0: 如此轻视，难道只因我们是女子？
2: 花行之前的确没有女店主加入的先例，若你们加入，又与众男子平起平坐，恐难堵上悠悠众口。你们若实在为难，四六分成也可，还望店主考虑清楚。
3: 四六分已经算是给你们脸面了，求人办事不要不知好歹。
0: 我本诚心拜见，想与行会荣辱共进，没有想到行会竟然有这般毫无道理的规矩，视我等女子为蝼蚁。既然如此，那便没有什么可怕的，告辞。走，
4: 我要一起入室。花行咱们得罪不起，要不再去跟他们说说吧。
1: 大夫脾气虽暴，但话糙理不糙。咱们既然已经有了一份无法推脱的分成契约，若是再被行会如此欺压，那这店还开个什么字呢？走。
5: 哎呀，娘子，我也不光是只有你家一单生意。花行发话了，说你不进行头，藐视行规。我若继续给花满珠供肥，那行会其他家店铺的生意便没得做了。
0: 我们偷偷在你这里买，绝不会让行会发现。
5: 这事之前不是没出过，但是行会耳目众多，娘子要的花肥量实在是太大了，哪里瞒得住啊。实在对不住了，你就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6: 我们可以直接运送，价钱都好商量。
0: 算了，大夫，走吧。
6: 这行会下手也太狠了，断了我们所有机会的渠道。牡丹，那我们去更远的地方买石头，把那石头可以。
7: 不行，一旦错过了最佳施肥期，无论日后如何弥补，开出来的产花都不行。
8: 那要不咱们再去一次行会，和行头他们服个软？
6: 那怎么行？
8: 有时女子示弱反而能得到男子的怜惜，咱们就忍一忍，先把这个难关过了。
6: 不行，我们如果现在去低头，只会让他们更瞧不起。难道你真想四六分成吗？
7: 行会如此行径，就是看不起我们女子经商。咱们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日后的困境只会多不会少，难道次次要隐忍退让吗？
8: 俗话不是说小不忍则乱大谋，
7: 我一时的忍耐可以换来日后的安稳万事之忧。行会这么对我们，他就是在打我们的脸。不是这次我们忍了退了，他们会更加变本加厉，而其他人一样学样，到时候谁都可以上来踩上咱们一脚。要想得到他人的尊重，我们必先自重。
8: 那花肥之事，
7: 若是买不到，咱们自己造。这药铺主仆的废料药渣，仆库丢弃的羽毛粪便，酒楼吃剩的肉骨鱼刺，不都是做肥的好料吗？咱们低价去收，找一片无人开垦的荒地，辛苦些时日，定能熬出自己的肥。办法总比困难多。先吃饭，
6: 吃饭
8: 好。

0: 郎君。
1: 嗯。停步。拿的什么？
0: 啊，孩子的鞋袜，何娘子送的。
1: 你身上怎么这么臭啊？
0: 哎呀，我身上这味道也是拜他所赐。
1: 东西和你都不准进来。
0: 郎君，您就不好奇何娘子发生什么了吗？
1: 用不着我问，你能忍住不说？
0: 知我莫若郎君。何娘子啊，不肯向花行低头，得罪行头被禁肥了。哎呀，可怜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现在成天要跟腐肉粪便为伍，本来是一身铜锈，现在变恶臭了。哎，太惨了。
1: 还不去沐浴，把这些鞋吧拿去散散气吧，熏香了再给孩子们送过去。
2: 是。

我就不进去了。

0: 你可是亲口邀请我进去，我都没进去。
1: 我那不是以为是生意吗？蒋局深夜前来，所谓何事啊？
0: 嗯，你给孩子们送的鞋袜我收到了，我替他们来跟你说声感谢。另外，送个回礼。
1: 哎，不用这么客气的。
0: 川鱼呢？每次来你这拿一次东西就得沐浴一次，实在麻烦。花塘进肥算不得什么大事。明日你去行会报上我的名字，谅他们不敢为难你。
1: 多谢蒋军，只是我不能再欠你的人情了。蒋军身份特殊，若是贸然为我这籍籍无名的商户女出头，引来什么非议，我这也担当不起。再说了，我也不想给花鸟使你这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官声再雪上加霜了。
0: 无论遇到何种境遇都能不改其志，看来我没投错人。走了，下个月记得拿我送你的这个枣豆先沐浴了，再来蒋府浇粉红啊。
1: 是是是，蒋军慢走。

0: 知己，但不是长久之计。若再这样下去，只怕这店还在，咱们要累趴下了。以后还得找一个时机，彻底解了这进肥之事。先去忙吧。
1: 店主结账。
0: 好。
2: 前日有人来咱们这里订了梦蝶香，但送货地点留的不是府邸商铺，而是一座桥。当时我们就觉得奇怪，但见来人打扮周正，看着像富庶人家的婢女，就没在意。
3: 甚至今日我路过，这花盆还放在那儿，我以为是买家忘拿了，结果一看，那花都折断丢在一边，根茎都没了。
0: 你们看啊，这切口整齐，定是力气所断。可惜这些花了。你们说这对方买花，为何将最贵的部分丢弃，反而要拿走这根茎呢？
2: 我们担心是行会的人搞鬼。
0: 不可能，他们深知花价，怎会弃本逐末？难不成这对方有什么怪癖不成？
2: 今日那婢女又来买花了，送货地点不变，那这花我们还卖吗？
0: 又来了。卖不卖要看对方是什么人了。

0: 这是个娘子，难道她是买家？
1: 再看看。
0: 你们要打劫不成？
1: 碎花是你买的吗？
0: 是啊，这是我在花满柱买的。喏，这是凭证。你们到底是何人？
1: 我是花满柱的店主，之前见你已经毁了一株芍药，实在不忍这株再被你折损，所以这才前来阻止。若是刚刚惊到了娘子，还望见谅。
0: 原来你就是那个女店主。
1: 娘子可知，养育一只芍药之开花需要花费多少心思？你既已花钱买了它，为何不好好养护，还要将其折损呢？
0: 我自然有我的用处。
2: 听说李航托有个爱女，名唤吕根春，
0: 年纪样貌似乎与他对得上。
1: 你是吕航头的女儿。
3: 好啊，你们行会进妃也就算了，还想把我们的花给糟蹋了是吧？你说杨阿姨派你来到底想干嘛？
0: 我做出这一切，我阿姨都是不知情的，你们千万别误会。这样以后我再也不会捡你们的花了。
1: 以后你就算来买，我们也不会卖给你。行会步步紧逼，不如拿此事做法。
2: 若是花行中人得知吕航头的爱女私下糟践芍药，吕航头的名声定会有损。他若不愿此事闹大，愿意同咱们和解，那或许化肥之事就能解决了。
3: 行了，好，回来。
0: 人，此事真的与我阿姨无关，你们打我骂我都无所谓，但千万不要告到行会去，求求你们了。
1: 大夫，放他走吧。放开。商议，把钱退给他，我们不卖了，让他走。
2: 牡丹，
1: 不管我们跟行会是多么的水火不容，但这些都是生意场上的事情，不应该牵扯家眷进来。况且他是花了钱的，无论如何处置梦蝶香都不为过。

0: 我们只是出于爱心才前来阻止。世间对女子都有苛责，若是将此事闹大，只怕会越传越凶，最后会导致她的名声受损。你走吧。
1: 多谢。
2: 武大，你太好心了，就这么让他走了，就不怕有后患吗？
0: 我方才见他言语坦率，神色真诚，不像是心机凶险之人。或许他没有说谎，此事真的跟郝飞无关。
2: 那他就喜欢听这啥呀？
3: 他们家自己也种花，怎么不会捡他自己家的花去？这是什么话？从来没见过。
0: 这不是赏人之花，是可入药治病的龙胆草。
4: 空娘子，
5: 我来给蒋军交上个月的分红。
4: 啊，我家郎君他现在……
5: 哦，若是蒋军有事的话，我在外等着就行，不急的。
6: 定了吧。
7: 何娘子请。
5: 蒋军，这是您的利钱。
6: 往常死皮赖脸的讨价还价，今日这利钱怎么来得如此准时？
5: 蒋军对我恩情如山，牡丹哪里敢欠蒋军的钱？您放心，这里面每个铜板我都焚香擦拭过了，绝无一点臭气，足见牡丹对蒋军的一片忠心。
6: 店都开出来了，你这利钱不够啊。
5: 新店初始难免会投入更多的钱，但下个月的利钱绝对会多上许多，一定不会让蒋军失望的。蒋军若是不信，可查看账本，您给我的钱每一笔用在了何处，这上面都记得清清楚楚。
6: 我没时间看这个，你自己和蒋府的账房核对便是。只要你不作假不藏私，每个月的利钱比上个月的多，这店你便能安稳开下去。
5: 牡丹明白。
6: 没事了，没事出去吧。
5: 牡丹先行告退。蒋军，这琼台玉露花期已过。
8: 刘员外郎，何事如此急切？我家郎君还在外，不如我去通传一声。
9: 你是与我亲如一家，你的兄弟不是外人，何必在乎这些传闻？
10: 今日朝堂上都闹翻了天，随之倒是好雅兴，躲在家里玩花弄草。
6: 朝堂之事啊，自有大王抻着。如今各部因为科举改制争论不休，我又何必去当靶子？这不是子书吗？洛阳一别，今朝你入关户部，亲事将近，还未道喜啊。
10: 啊，子书。随之可跟我夸赞过你洛阳旧府当中的牡丹盛景，这么看来你们也算是同好旧谊，日后无论是做官还是赏花，你们都要同心协力，互商互谅才是啊。
11: 是。
12: 不过这春日已过，随之兄怎将一株败了的牡丹摆在房中啊？
6: 不过是下人偷懒，忘了挪出去。你的亡妻何氏最善料理牡丹，子叔兄莫不是见花思人了？

0: 这个江公馆哪壶不开提哪壶。
1: 子之兄说笑，那都是过去的事。先是不爱琴棋书画，唯好视草无花，与刘家向来格格不入。我先前亦少有闲心去欣赏。他丧命虽是不幸，却得以自由无拘，也算是一桩好事。
2: 子叔这番话还真是格局高远。难得大王爷子叔来我府中，我府上啊先请了一小花匠，家花园装点一新，还算雅致，不如一步一观。
3: 论这些雅趣，随之真是无人能比啊！本王倒要开开眼。
2: 来，子叔兄，请。

0: 这老头一死，郭子健诸身纷纷请奏，重提徐公科举改制，重审全选之愿。镇人唏嘘，师徒一场，以心软恩准。不过大王放心，这些寒门啊，如无根浮萍，即便入了朝，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1: 这些学子们口口声声嚷着要将官学私学录取比例改为6:4，全然忘了士族勋贵才是我朝立国之本。如今要扶持寒门，还要打压全选得官的士族子弟，村卑逆反，如若真出了乱子，怎么对得起徐老的在天之灵？依本王看，即使为了寄托哀思，73就已然足够了。
0: 常阳明白，圣人呢，还请大王放心便是。
1: 对了，还有一事，如若有合适的从四品官衔，还望替子叔留意着。
0: 子叔并非无德无才之辈，大王想要提拔他，哪里需要我帮忙？
1: 徐老刚死，这些学子言官们吵闹不停，毕竟是自家女婿，何必落人话柄？
0: 子叔高才，定会得到圣人赏识，日后升官，名正言顺，绝无人敢知会。
1: 子叔啊，你若有随职一半的机敏通透，幽真也不会。先走了。

看着什么了？你晕倒后嘴里说的胡话可不是这样的。你说

0: 冤有头债有主，要报仇找蒋狗。
1: 我说的肯定是要赚钱找蒋勋。
0: 不必装了，我杀徐公那夜你在场。之前看你嘴严识时务，我没动你，但今日你管得住清醒时的嘴，却管不住梦中一言。终究是留步。
1: 将军，将军，方才是中了邪，撞了鬼，这才口不择言。您放心，日后有他人在侧，我绝不入睡，绝不会将此事向第二个人泄露的。
0: 我也不是绝情之人，相识一场，给你留个绝世。还有什么遗愿？一并说了。

0: 我知晓此事，还望将军能够放了他们。
1: 可以。
0: 还有花满珠，是我一手办起来的，殿中的火器多养来他谋生，还望将军。
1: 我会让芸娘接管，你放心。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

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藏毯是青藏高原特有的民族手工艺品，也是藏族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历经千年的传承和发展，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丰富的纹样图案、精湛的工艺技术，与波斯地毯、土耳其毯并称为世界三大名毯。藏毯本身呢是源远流长了、从这个江孜啊、日喀则的这个发源地来看，藏毯在藏族人民的这个生活和生产当中呢早有的记载。西藏是一个半游牧半农耕的民族，藏毯对于游牧生产和生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藏毯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在于它的材料呢是用藏北的羊毛。西藏高原的羊毛毛鳞片很厚，然后很长，所以说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韧性就特别好。做地毯呢就是一个天然好物，从材料来说呢它其实有优于其他的这个地毯的这么一个优势。第二个呢就是从藏毯的工艺来说，藏毯的一个工艺它是源远流长啊，在我们厂里常见的一个工艺就是穿针杆打结，这个工艺呢造就了这个藏毯本身呢就是相对比较厚实，特别耐用，适应半游牧的特点。制作藏毯的话呢是五大的工艺啊，第一个工艺呢就是纺线，在各地收了这个羊毛以后呢，然后要梳理，要清洗，最后要捻线，然后呢要染成我们不同配色的纱线，就用一个矿物染料在我们传统的这个染缸里面进行手工的染色。车间会出来一个施工图，染色完以后呢就是要进行的这个编织。藏毯的主要的工艺呢是八字结的这么一个工艺，

0: 迎检这个工序呢，其实它是一个收棺之作，支出一个葬坛以后，把这个葬坛要剪得圆润平整，做这么的一个坛子，至少在一个半月左右。一襟一纬，一扣一结，一刀一削间，
1: 记载着织坛的岁月，织成的是千年文脉的传承，凝聚的是织坛人的一片热血匠心。工坊内永远是经线相交，织天、织地、织山、织水、织世间万物，织就灿烂的民族工艺。
0: 你看，像这个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水纹。这幅毯子叫 Kichu， 就是汲取。拉萨河的藏语就是 Kichu， 艺术的这种丰富度和多元化。这是我们西藏地毯最有意思的。每天都是络绎不绝的这个游客来到这个厂里面来看这个藏毯的生产和这个工艺，然后来看我们的这个藏毯的本身的这种艺术价值。这么一个很古朴的一个藏式的院落，有那么好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藏毯的生产的场景，特别珍贵。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考察的这么一个目的地，我们能够呈现给年轻一代的这种消费者游客的这么一个就是打卡体验，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藏毯这个文化和艺术的这种魅力，能够更好的传承下去。这些年呢，我们在世界各地呢做过很多的展览，展览的目的呢，其实更多肯定是推广藏毯的这个文化和艺术。我们曾经是在纽约的这个世贸大厦楼上面，我们当时都有展厅，用了一个国际化的语境来讲述了这个西藏的传统文化和工艺的故事，真正的把西藏的这个传统的工艺和文化能够传承和保护下去。2008年以前呢，绝大多数地毯是出口到美国和欧洲，还有日本，包括澳大利亚这些发达国家。在90年代呢，我们曾经是西藏自治区出口创汇的前三位的企业，在藏毯的文化工艺的传承和发扬来说，也是做到很多的一些贡献。不管是在国际还是国内推广当中呢，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藏毯是系在青藏高原上的一条彩色纽带，
1: 它的一端连着雅鲁藏布江畔的古老歌谣，另一端连着伦敦、巴黎、纽约的时尚橱窗。每一块藏毯的背后都是成千上万次的指尖跳动，它不只是一件商品，它是西藏文化的活化石，是以最温柔的方式展现出的最坚韧的高原精神。当世界各地的家庭铺开一张藏毯时，他们铺开的不仅是温暖，更是跨越千年的雪域历史。
0: 这个是平织法，铺在地面上来编织的。
2: 那我们可以定制我们想要的图案吗？
0: 对，
2: 然后我们自己设计我们自己的一个风格，到时候把设计方案我们可以商量一下。
0: 这十几年呢，快速的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其实手工业本身而言，生产的挑战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同样充满了这个机遇。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对这种对藏毯的认知，对于藏族的这种文化和艺术这种喜爱程度，其实是与日俱增的，对藏毯的这个长期的发展是特别有利的。快速工业化的这种过程当中，从事手工业呢，需要保持工匠精神，沉下心来专注一事，把细节做到完美，以匠心初心，在平凡中雕琢不凡，用专注和执着成就品质和温度。在这个被笑

0: 率和速度裹挟的时代，
1: 总有一群人用布满老茧的双手，在方寸之间雕刻时光，在琐碎中坚守匠心。他们不追潮流，不逐浮名，只以一技之长，将平凡的材料化作惊艳世人的艺术品。他们是手艺人，用双手承载艺术，用匠心诠释对传统的承诺。精工细作是手艺人对自我的要求，匠心独运是他们给传统的答案。这双手或许不够完美，却托起了时光的厚重。这双手或许布满伤痕，却温暖了人间的烟火。
0: 2024年的西藏自治区政府，然后颁发给我们西藏老字号的这个荣誉称号，对，30多年来的这个历程呢，予以了这个肯定和鼓励，留给了我这个未来怎么去传承藏毯的这个，更大的一个命题吧。西藏那么美的审美，那么高级的色彩，不管是在建筑，还是在藏毯，还是在所有的这些艺术形态当中啊，太有价值了。我们其实肩负的使命就是说，在这个快速迭代的这么一个市场经济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把藏毯这个就是精益求精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艺术和文化品类呢，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让世界能够更多的认知到藏毯，把它发扬和这个传承下去。

一支屹立于雪域之巅的尖刀力量究竟如何炼成？日复一日挑战的背后是怎样一套严酷的逻辑？而当所有汗水与沉默的付出最终化为城市街巷中一份坚实的底色，这所有

0: 系指令，
1: 我是某商城有人员被挟持，
2: 现需要出动我们去处置。
3: 什么人？别问。
4: 这是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一次处突演练，也是一次对高原特警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的极限考验。
5: 心里肯定会想着一定要成功，不成功的话也不行，有人在挟持人质嘛，第一个任务就是解救人质。
0: 首先考虑的是人质安全，考虑人质安全的前提下一定要考虑自己的队员的安全。
6: 到达现场之后，我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我的狙击点位，我因为要观察，最好的地形就是看到全貌，了解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动态，提醒队友哪里有危险，哪里是安全的。
0: 无人机进行侦查。肯定会尽量的去避免这些伤亡的，哪怕是嫌疑人也好。

0: 它复杂的就是在这个楼层过多、房间过多、它的隐藏点过多，它就会导致你的搜查的过程中难度会增加。
1: 放开我！我不想成为英雄，我只想成为守护者。

0: 演练场上的雷霆一击并非凭空而来，那么决定成败的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究竟源自何处呢？
1: 就是平时练的最快的话，我们这队最快的话就是一分，我的话最快的话就是1分15秒。
0: 土弹群培所说的是特警五项之一的综合体技能训练的通过时间，总共110米的通过距离内，分别设置了低桩网、2.4米高板、空中软网、高架速降、斜绳摆渡、爱尔兰高板、高低板、弧形类目共8个障碍物。
1: 最难就是这个低桩网，因为跑的时候脚里面会进沙子，而且这个灰也很大，然后进到嘴里，呼吸时候就比较困难。主要是用胯低下弯，然后用肘快速爬环。过道那种比较矮低的过道，专用于这种实战的话，过低的下水道、床下，这些都可以用。过那个障壕的时候，就躲在那个石头那些后面的时候比较低嘛，这样去

0: 转移，比较适合转移。这是按照秒蒸秒，每个动作从取捷径蒸秒来完成。
1: 这个特警的五项障碍之一，110米障碍，它这个五项之中

0: 对我来说最难的应该是那个爱尔兰高地板。当初来特警的时候，然后练习这个爱尔兰高板的时候，然后也是吃尽了苦头，因为它的高度也是比我高，身体的柔韧性、爆发力、耐力以及它的那个力量的技巧的欠缺没有练到位，所以说导致它爬不上去。
1: 因为它刚好处在一个所有障碍的中下半段这个位置，然后全程跑下来以后，体能呀、手臂上面、腿的那些力量都大部分都已经消耗完了，所以这个力基本上有点竭了，所以那个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
2: 这110米并非障碍物的简单堆砌，而是一条高度拟真的实战能力综合模拟练，

0: 每一个障碍都是对未来实战的某个关键场景的针对性模拟，旨在系统化锻造特警在各种复杂环境下为完成特定战术动作所依赖的专项生理机能与本能化神经反应。
1: 因为特警的话作为一个城市的最后一道斧头尖刀力量，因为它承担的与普警不一样的职责使命，比如说在一些突发事件，然后就可以说体现出特警队伍这一个力量的一个价值。当危险面临的时候，男女都是一样的，都是如此的。
0: 德庆康卓正在训练的是空中软网，模拟的是摇晃的临时通道或不稳定的楼顶车顶，它考验的是在不稳定平面上的动态平衡能力、核心稳定性，以及在高风险环境下保持动作精准的身体控制能力。
2: 刚开始的时候站到最高顶就感觉头很晕，往下一看吧，感觉很高，有点呕吐的那种。
0: 德庆康卓是队里恐高心理非常严重的队员，这对于高空训练项目非常不利。
3: 转不转弯，主要你的挡不住对方的呀，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一定要左右左右，踩稳踩实了，来，预备，走走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对，频率要快。然后到上面以后先抱住咱们这个横杆，叠着绳啊，抱住抱住跨腿，对，然后顺势把这个手放到下面，我得我得抓住，然后打腿打腿打腿，好，这个手抓到这里来，听吧，好好，顺势身体往下放，身体往下放，往下放，好，脚夹紧夹紧，好，放，抱住，好，放放，可以上去，但是到了上面以后就是因为恐惧恐高，然后不敢翻，就卡在那个地方，
2: 感觉差不多有十米，就是感觉地在转一样就往下一看吧，感觉下面的那些都在转，
3: 后面我们就一直在鼓励他鼓励他，然后最终还是下来了。
2: 现在的话有是有，但没有以前那样，差不多三年左右吧。

模拟从建筑物顶部、直升机或悬崖等处快速安全的垂直突入目标区域。它锤炼的是对高度与速度的控制技术，以及落地后瞬间转入战斗状态的转换效率。

携手摆渡，模拟跨越无法直接通过的沟壑、河流或断裂桥梁，锤炼的是仅依靠上肢与核心力量的实战机动能力、持久握力，以及悬空状态下的身体稳定控制能力。

2.4米高板，模拟突击中快速翻越围墙、窗台或车辆等垂直障碍。他锤炼的是瞬间爆发性弹跳力、上肢的快速牵引力以及克服高度心理障碍的果断性。弧形勒木，模拟利用建筑物外墙、管道、窗沿、缝隙等徒手攀爬突入，锤炼的是指尖到脚尖的抓握力、攀爬耐力，以及在高处保持身体贴近结构的技巧。

0: 这些训练将复杂的战术动作拆解固化，最终沉淀为特警在攻坚、追击、救援等任务中近乎本能的肌肉记忆与神经反射。特警110米障碍，夯实的是特警在真实战场上面对任何复杂地形与突发状况时身体做出最可靠、最有效反应的综合能力。这也是山南特警将训练场与战争无缝对接的核心要义。
1: 近年来啊，就是针对反恐防暴维稳这一块的任务和形式，就可以说是诞生出来的一支队伍。
0: 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成立于2011年，是一支专门为处置最极端、最危险、最复杂的暴力突发事件而诞生的终极战术力量，也是整个特警体系中那把最锋利、最后出鞘的尖刀。

所以本身的他的职责和任务就决定特警比其他警种的话相对神秘一些。它的神秘就在这里，我们内部有很多具体的一些专业训练。防恐防暴也好，搜排爆也好。射击，特别是像那种狙击手的培养等等吧。因为这个的话平时不太会跟公众去宣传这一块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苦的工作都要去不辱使命去完成。

0: 射击是特警训练中至关重要的环节，锤炼在高压环境下对不同目标的快速精准火力运用与决策能力，它是武力运用中将判断转化为行动，将控制力赋予极端手段的最终决策环节。
1: 好，在这基础上准备开始。好，推枪开始的时候就是推枪的口令，推枪往前走，砰，直接转身往后走，知道吧？来一遍，准备。

今天我手上拿这把枪，这是一把95-1式突击步枪，这是我们公安列装的一把装备之一。这把枪的特点就是适合于长距离一个作战和一个巷战的作战，然后研发出的一款枪支。还就是我们这把这个九二改式手枪，这把枪是一种警用版的，它所产生的杀伤力它是不一样的。军用版的是5.8毫米的弹口口径，这个是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子弹口径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这把枪的话就适合于近距离精度目标的一个射击，更为小巧，更为便携的一个做出更多的一个战术动作，利于这个任务的需要。刚才我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停下来之后就枪口对外了，枪口对外成一个三角形，这样另外一个姿势可以吗？就成一个戒备姿势了。对，往胸口放，往胸口放，说胸口，对对对，你要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对对对，就那种感觉，对对对，好，出收出收出收，好，就这种感觉，好，准备。

0: 战术队形是将几个人整合成一个能全方位警戒、能持续机动、能依靠高度默契协同行动的战术单元。
1: 在我们这个队形变化以及我们的一个精准度的设计，我们都是以围绕这个实战为导向而进行的一个队形上的一个实施。
2: 准备开。
0: 战术队形是特警在复杂高危环境中确保任务得以有效执行、团队得以安全行动的最基础且最可靠的战术支撑。接下来扣动扳机那一瞬间的绝对精准也至关重要。
1: 是否明白？
3: 明白。
4: 开始实施。
0: 德庆康卓是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四名女队员之一，她的枪法在全区特警射击比武中总是名列前茅。
5: 今天我们主要是实弹练习，短枪一个，长枪一个，平时就是日积月累嘛。室外的话会有很多因素嘛，还有大太阳的时候太阳有点刺眼，室内的话没有这种风啊那些还是比较好一点。
1: 看长枪当当完了以后迅速当当两发，这慢吞吞的在练什么
5: 啊？有时候是打的就全部都能打中十环，有时候也会打到九环呀八环那种也有。
1: 这个是刚才他这就是一个弹孔，这就是一个弹孔啊，它就是偏向左侧的，偏向左侧的一个八环至九环中间的一个线程。今天这个成绩的话总体上还行，但是还是有提高进步的空间。
3: 准备

0: 将军。
1: 比如有些技术方面，打枪呀那方面，我们女生的话胆子又不是很大嘛，所以要练的方面要多一点，狙枪呀那什么都要跟男生努力好几倍才能达到那个程度。
2: 说准备，开始射击。

0: 德行康卓，要想在扣动扳机时保持稳定的姿态与毫厘不差的准头，不仅需要在射击场上反复练习，其背后还有很多无法绕开的日复一日的高强度付出。
1: 有时候我们装备那些衣穿吧，还有枪那些衣呢，墨迹啊那些衣的，他们觉得哇，他们好那个，他们好帅。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职业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
2: 差不多400多斤吧，这是装载，装在车上卸下来的轮胎。
3: 1、2、3、4、5、6、7、8、10、9。

我们现在持有的一些器械组合起来，一是有那个上肢的训练，二是有爆发力，要让自己快速的进入一个缺氧的状态，在有任务的情况下能够进行快速的调整，为了这样一个目的。

0: 就是前面不是说不怎么累，到跑回来的时候就感觉力全都没了，然后最后是用意志力在跑，眼睛也冒金星，可以爆发出自己的体能极限。真正到达极限的时候，旁边那些声音啊啥都听不见，只能看到眼前一片花，这就是最极限最大的那个极限。
1: 在训练场上，极限有着截然不同的形态。一种极限是对抗身体的疲惫，是突破力量的巅峰，是速度与耐力的边界。而另一种极限被包裹在了密不透风的防爆服内。当高温持续消耗着体力与专注力时，一次简单的加气动作，其难度被放大了百倍。
2: 排爆服里面的温度很高，排爆服的一个重力，我现在呼吸都有点那个困难。这个是挑红豆和黑豆的，练的是手的一个协调能力。
1: 这是意志与耐心的另一种淬火。它锻造的不是在开阔地冲锋的能力，而是在最压抑最逼仄的环境里保持绝对冷静，维持超凡耐心，执行精细操作的深层定力。从挥汗如雨的操场到呼吸

0: 沉闷的头盔之内，山南特警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真正的战斗力既能像重锤般粉碎障碍，也能在危机的最核心如手术刀般完成最精细最致命的拆解。所有的千锤百炼最终只为守护，守护生命，守护秩序，而守护的代价有时是沉重的。这里是支队的一处特殊驻地，功勋犬牧园，长眠于此的是曾用一生践行守护誓言的无言战友，他们曾在无数次搜爆追踪任务中挺身而出，以绝对的忠诚与专业扫清了威胁，守护了战友。
1: 一共有7头犬，这也都是我们警犬大队这边从建立到现在吧，一共有7头是功勋犬。每次来这边其实心里很沉重的，因为其实立功受奖也不容易，基本上你立一次功的话还是需要花点代价吧。
0: 当山南市的街巷在安居乐业中从容铺展，一种无需言说的安稳便沉入了生活最寻常的节奏里。而在这平和的景象之下，有一种与之对应的沉默力量同样运行在他自己的轨道上。在训练场，极限的挑战，汗水的洗礼与毫厘之间的求精，日复一日，这声音并不为街市所闻，却同样是这座城市心跳的一部分。它是一种为了守护和平与稳定、安宁与幸福而始终绷紧的充满力量的心。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2: 狙击手，
1: 对，专打鬼官的，一枪致命。
3: 你就不能老实待着吗？
4: 你说的这什么话？怎么杀了我呀？
5: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周继贤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4: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已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
1: 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
0: 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总得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2名狙击手，6个机枪手，2个连长，3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
1: 4个，我们干掉4个狙击手，
0: 你觉得很多吗？

0: 四个，十三个，
1: 这是什么比例？
2: 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
0: 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这儿打。小子，你能做到了。

0: 没想过法子？
1: 这狗日的小鬼子怕是不重，咱们这几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2: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1: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他们王秃子埋了，他债我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
1: 抽吧，抽完这包我也没了，想抽都抽不到了，
2: 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
1: 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玩意儿？不就是几口烟吗？
2: 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
0: 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1: 妹妹，秃子，妹夫。

0: 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
1: 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2: 我和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现在他都他妈死都没有秃秃快快抽上一支烟。

0: 兄弟，给哥哥烟抽，行不？
1: 抽，
2: 抽。
3: 谢谢班长。
0: 哎，班长，谢谢。
2: 有火吗？我这有。
0: 有火。谢谢了。

0: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
1: 自己留着抽。
2: 不抽了，戒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这条心木通被他识破了，我们再试几次吧。
1: 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那怎么办啊？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2: 鬼子上城墙了！
1: 小子，你赶快想办法，跟着跟我这组队走。
3: 小心点，大哥。

绿叔叔，绿叔叔，绿叔叔，绿叔叔。

0: 弟兄们，雷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报仇！
2: 报仇！报仇！报仇！

0: 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太白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
1: 你信不信我？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班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 还是被他们杀死了。
2: 不是你的主意不行。

0: 们不听你的。
1: 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
0: 不，你是他们的对手。
2: 你别忘了，
0: 你不仅是坦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1: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3: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哭丧的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丢人！
4: 峰哥，
3: 你好好想想，包哥是怎么死的？
4: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柜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张夏，你要相信自己。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一直都是。

0: 好了，来，咱们走吧。来，
1: 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坎子营，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我们突围吧。

0: 出城。
1: 出城干什么呀？
0: 去等鬼子。
1: 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0: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
1: 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0: 那你告诉我，
1: 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0: 天亮之前我就回来。
1: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0: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啊！
1: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为什么还要去？
0: 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
1: 我偏要开枪。
0: 非要开枪的话，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吕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0: 这倒好，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了。
3: 消消气吧，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的狙击手。
2: 我知道是为找鬼的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振武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咱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报上在凯子营。
3: 这样吧，团长，突围事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2: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4: 是。
1: 老哥，有把握吗？
3: 放心吧，没问题。

0: 我把哨子扔给你，
1: 好，还是坐在你的位置吧。
0: 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
1: 好，我替你指挥。
0: 好，走，
1: 走。

0: 击什么？是向田和东岛的方向。
1: 放心，邓宇他们还活着，快走！
2: 时间单位，时间单位，
3: 什么？
2: 敌人正往东面突围，连队长命令你在敌军手立刻赶过去。
3: 突围？
2: 是，连队长已经赶过去了。
3: 哥们，先去那边看看。
0: 走。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物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

0: 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丰贡酒，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丰贡酒准没错。
1: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1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丰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

게 공연 남라 레벨님 덕에 자식배 가다 자식 낭에 땡제 상꽃이 드랍사 모튜베 젠체베님 덕에

0: 东北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是，

0: 哎，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
1: 就这个原因，有两个新四军。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站住！
2: 张强，
1: 是你们呢？
3: 余副官，你怎么还在这儿？
1: 嗨，
3: 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1: 鬼子正在全线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3: 哎，你看我们那事儿怎么出去啊？
1: 谁啊？

0: 在二十那个女鬼子。
1: 我也觉得，怎么办？
0: 快走。
1: 好，跟上。狙击手。
2: 狙击手。
1: 我看见个狙击手。
2: 西天他们。
1: 不行。追。
3: 追。
4: 快！
3: 抓住他们！
4: 站住！来，我跟他一样！
3: 抓住他！走！走！
4: 快点！

0: 去一趟医院，
1: 是。
0: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翔、李秀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3: 放心吧。
0: 走
2: 走，
0: 准备战斗。
2: 好。

0: 我打中他了。
1: 小妹，你在这儿，我指挥他们。
2: 嘿，
0: 跟我来。
2: 不行，
0: 撞开，
2: 我扶你。
0: 撞开。

0: 行了，都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竹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馒头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的？满头哥死了！你听谁说的？啊！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你看清楚了吗？你他家的看清楚了吗？
2: 这是假鬼子的枪。
1: 你拿枪干嘛？你拿枪干嘛？
2: 他们用枪怎么杀鬼子？哎！
1: 我要给他送回去。
2: 你让他送回去！放开！
1: 快给我挨住！
2: 受不了！
0: 冷静，放开！
2: 你要干什么去？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死要见尸。
0: 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2: 我的心里就好受吗？
0: 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
2: 走啊！
1: 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仗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走走走吧。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团长，满头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你们这些人，听我理解。要是依我，现在就同鬼子拼了。可是光靠头脑热能完成任务吗？我们这是打仗，打仗得讲究方法。

0: 如果不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1: 休整一下，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啊！
1: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长翔，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他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秋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啊？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不够隐蔽，咱们换一个地方。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就是那个女鬼子。

0: 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Ugh!

0: 李范俊，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
1: 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0: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身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2: 嗨，快去！
3: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
4: 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
5: 是，原地休息。爹，林良，还有李健。
4: 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5: 我们是活

0: 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1: 容我考虑考虑吧。
0: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
1: 先别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
0: 好吧，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
1: 等等，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0: 嗯。

0: 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
1: 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心。
0: 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1: 非常有这个可能。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0: 那我们怎么办？
1: 等。

0: 干嘛呢？盯着啊。
1: 青儿，到我这儿来。

跟上。哎，你这样，你马上过去，接应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

0: 跟上，楚涛。哎，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咬一口。
1: 好的。
2: 现在有情况，
3: 隐蔽。
4: 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原来是咱们新四军，是团长他们。团长，团长，我张翔，张翔，你去哪儿了？
1: 快说，我找团长。团长，
2: 我不是你们团长吧？
1: 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团长，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2: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1: 对。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团长。 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应该高兴才对。

0: 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击敌人。
1: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
0: 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
1: 我不管。
0: 去吧，啊，走吧，我没事。
1: 你说话算话，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花儿，我没事。
0: 真没事。
1: 我真没事。金花。

0: 团长，团长，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哎，
0: 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

0: 小妹，怎么样了？没伤着胫骨，好多了。哎，
1: 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
0: 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好了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萨满星被我打死了。萨满星死了？
1: 对。真的吗，哥？你没骗我，萨满星真的死了？
0: 嗯。
1: 死了，他终于死了，太好了，萨满星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萨满星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 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0: 你坚持住！张翔，张翔，张翔，你醒醒啊！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
1: 来。

小梅，小梅，好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

0: 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 有余。